0: 我是老帅。
1: 这一次我和我的新同事李杰、冯林组成了博物馆探秘团。
2: 以一个古建筑，
3: 对对，
4: 在所有的佛教寺院中，大雄宝殿都是供奉佛像的正殿，而万寿寺的大雄宝殿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大延寿殿。但无论是万寿寺蕴含的万寿无疆，还是大延寿殿蕴含的延年益寿，都因其吉祥的寓意备受明清两代皇室青睐。大雄宝殿内供奉的三世佛是明代泥塑，清代重绘了佛身彩画，而三世佛两边的十八罗汉面如满月，耳轮垂肩，面貌祥和。
1: 哟，单院长，
5: 您好，您叫我老单就行了。
1: 哎呦，那您快点，那就是称呼您老单。
5: 因为我是现在是工程部的员工，咱们都同行。
3: 我把老单交给你，老单，然后我就去上点别的。
5: 好，
3: 一会儿咱们
5: 再见。谢谢您。
3: 好。
1: 您今儿到工程部来，就归我工程部管。第一件事儿，您把安全帽戴上。
5: 好，注意安全，因为这个还搭脚手架呢，是吧？
6: 对，
5: 正在贴金呢。这个现在贴的金箔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呀？
6: 这个呀，咱们古建修缮都要求咱们的这个原材料啊，原工艺、原技法。
5: 对，
6: 这个金箔呢是咱们南京金箔厂生产的。
5: 对，南京金箔厂是全国的非物质遗产，
6: 但没错，
5: 最好的。因为在故宫那时候呢，我们也十八年大修嘛，我们喊出以后把一个壮美紫禁城完整交给下一个六百年，下一个六百年要用最好的材料，所以我就买了100万片南京金箔厂金箔，100万片显得很多，其实呢，也就是20多个箱子，
6: 分散在各处，
5: 因为它非常薄嘛。
6: 对，没错。
5: 我还去到金箔厂考察怎么打金，其实一块金能打出这个一个广场的这个金箔来。
6: 您看它这个袈裟上的这些裂纹，实际上我们只做了加固，
5: 对，
6: 都并没有给它进行修补。
5: 我能干点什么呢？
6: 哎，您今天就是正好，
5: 我搭把手
6: 帮忙来贴金。
5: 好的，
6: 您把这个上臂贴了。
5: 我打下手吧，我还是别上手，因为我没有资质。我给您递得了，
6: 这金箔交给您。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拨开，把金夹子对往上一卷，然后慢慢的从下往上糊上。最后还有一道工序叫走金，走完了之后啊，咱们这金面就平整如镜了，
1: 轻轻贴上就好。可以，
6: 咱们这个万寿寺贴金用的金箔啊，跟您故宫那会儿用的金箔是一样的，含量98%的库金金箔啊。因为咱们万寿寺的这个佛像等级非常的高，它是皇家寺院嘛，所以说这个三尊主佛一定要用库金。
5: 对。
6: 哟，您慢着点，这个脚手架还是有些低，
5: 这都不能大喘气儿。您这个身材好，我得锻炼，我像您那么蹲着，我蹲不住。
6: 我比您年轻。

0: 其实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
1: 今天呀，你要体验的是保洁工作里的拔除杂草，目的是为了防止古树古砖被破坏。你看这棵大树，它这棵枝子就是没有及时的拔掉，它吸收这棵古树的营养。
0: 那我们能拔掉它吗？能拔掉它吗？

0: 咱们的古树是由海淀区园林局统一养护的，这个苗是得拔的，但是不是由咱们来拔，
1: 所以我们还没有权限去拔这棵。
0: 对对，这个树是咱们的活文物。哦，啊，你看那有棵草，咱们去拔了它好吗？
1: 这个缝里的是可以拔的，对吗？
0: 对，
1: 这个是可以的。
0: 石头边的草是可以拔的，
1: 只要在这个石头里头就不可以了。
0: 对对对，
1: 给它喷点水，
0: 把它的根都拔出来。它的根比较紧，
1: 上面被我拔断了。
0: 其实咱们拔草也是为了保护古建的安全，因为草咱们不及时处理的话，它会把这个砖顶鼓了起来。
1: 是，其实这一块砖已经比其他的要这里微凸一点了。
0: 对，
1: 好，那这个小任务就交给我了。
0: 加油。哎，

0: 哎，您知道啊，当时我们所勘察，这佛像这土烙的可厚了，然后我们在清理这土的时候
1: 啊，
0: 还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发现。
1: 哦，佛像是不是里面肚子里有东西啊？
0: 肚子里咱不能掏，对吧？肚子里东西咱不能掏出来。您比如说看这个摩羯，这不是有洞吗？
1: 啊，
0: 这里边，然后
1: 有东西。
0: 对，然后这些小缝隙里边发现了什么呀？古钱币。
1: 哦，
0: 什么康熙朝的，什么这个乾隆朝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子弹，
1: 哎，
0: 民国时期的步兵操典，就是这尊释迦牟尼佛。
1: 哦，
0: 当时背后这个莲台呢，那土啊得有那么半指厚，我们就扫的过程中发现里边有一小布袋，您猜这布袋里有什么？
1: 布袋里面没有经书吧？
0: 布袋里边装着一张烧断了一截的黄纸。
1: 什么时代的？
0: 不知道，不好判断。但是咱说古代能用黄纸的一定是皇家的。上有字。仔细看呢，一手清秀的小楷。当时第一时间哎就把这小布袋交给咱们管理做文物收藏了。老善，那咱们今天啊贴金工作您已经圆满完成了。刚才跟您说那祭文您想不想看看去？
1: 我想看啊。
0: 那我带您去看看祭文。
1: 好，看看祭文。
0: 哎，好，您慢点啊。
1: 哎。

这张火烧后残存的祭书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它究竟出自谁之手，又是为谁而写？它为什么会深藏在大佛的背后，又能重现人间呢？细细看来，这是为康熙皇帝的母亲仁宪皇太后入葬清东陵后，在万寿寺举办法事活动的祭书。从残片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这位仁宪克顺纯淑承惠专喜的皇太后，于康熙56年12月初6日酉时崩。祭书上祝祷他3000金世界任意逍遥，玉楼台随心自在。仁宪皇太后一生既无子也无宠，因为康熙生母去世很早，仁宪皇太后一直将康熙帝视为己出，在其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母爱。康熙39年，仁宪皇太后60岁大寿，康熙早早就开始准备，亲自写了《万寿无疆赋》，并赠送佛像、珊瑚、东珠、自鸣钟等礼物。到了宴会当天，康熙特地让御膳房数了10000粒米做成饭呈给母后，称这是万国御粒饭。太后将饭分给孩子们吃，

开心得不得了。而在皇太后七十寿辰时，康熙更是在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57岁的康熙还专门为太后跳了一段蟒式舞，为母亲贺寿助兴。而当太后病重时，康熙也已经64岁。当时康熙也是头晕足肿，身体抱恙，但他用手帕裹住双脚，坚持探望太后。康熙握着太后的手说：“母后，儿臣在此。”太后勉强睁开眼睛，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她却久久望着康熙。不久，太后病逝，康熙失声痛哭，肝肠寸断。太后病逝后，康熙为其单独建陵，也开创了清代后陵制度的先河。那么这篇祭书难道是出自康熙之手吗？

0: 认真品读上面的文字，发现祭书上有恒亲王的字样，可以推测这场祭祀活动的主理人或许就是康熙的第五子恒亲王。也许正是受了父亲康熙的影响，他对祖母的思念与孝顺通过这残存的祭书显露而出。但这个本该在300多年前的法事中被焚烧的祭书，究竟被谁收藏了下来？又如何在多年的变迁后依然保存至今？这个谜团已经没有人能帮我们解开了。
1: 万寿寺呢，在北京人心目中啊，是一个祝寿啊、祈福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我觉得万寿寺有四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唐朝的时候，这边风景好，又有长河，其实它就有寺庙了，不叫万寿寺。乾隆年间，我认为是第二个时代。乾隆呢，他是一个孝子，他的母亲恭敬皇太后在寿康宫住了42年。乾隆每天早晨到寿康宫的东暖阁给母亲来请安，风雨无阻。当时乾隆皇帝呢很喜欢寺庙，那么作为万寿寺，他就在这儿给他母亲办了3次。
0: 或者有重大庆典，就会在这里举办祈福的仪式。如今义博内却还藏有许多与寿字相关的文物。
1: 虽然过去一直在故宫博物院里守护着文物，但却很少这么近距离地参与文物的修补，所以要用心地做好每一个环节。
2: 下来啊，
1: 这就练上了，
2: 练上了。
1: 刚才说这个中州县上的又是正门是吧？像这个一共有5开间3主门，所以这中间的门是真的非常重要，
3: 非常重要。
1: 我们故宫也是，比如像中州县上的门，比如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一排这门都是很重要的门，很漂亮的，也是。
3: 是的。
1: 所以其实呢，这个门它不但是说室内室外空间的一个安全隔离，它还有这个空间的界定作用，也有秩序的这样的界定作用，甚至还有这种规矩地位的这界定。
3: 是的。
1: 比如像皇帝在的太和殿，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其实皇帝的宝座下是一条中轴线，就是这条中轴线在康熙48年就确定为北京的本初子午线。哦，那么这条中轴线上往前面有9道门，第一道门就是太和殿前面的太和门，

0: 的前面是午门，午门是什么呢？是紫禁城的正门。紫禁城有四个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这是午门，是正门。再往前呢有一个端门，端门是午门广场的正门。再往前第四个门呢，大家都知道天安门，天安门是皇城，过去是皇城的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皇城的门，这就四道。第五个呢，现在没有那门了，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叫中华门，那个是天安门广场的丁字形广场的门。那么第六道门就是正阳门，现在还在，正阳门，它是内城的正门。正阳门前面呢，就是老百姓说的前门楼子，就是前门那个正阳门的箭楼。啊，但第八道门呢，就是远了，南边的永定门是复建起来的。那么还有第九道门，现在没复建，就永定门的箭楼。所以这个九道门呢是一条直线，皇帝坐在那儿前面的九道门。九是中国数字最大嘛，
1: 最大的，
0: 所以这就表示一种规制。一种空间的这样的秩序，所以这门不能小看，门在古建筑中作用很大。
2: 是的，是的。

0: 张院长辛苦啦，又过了。张院长，您又关心我们季承东人了哈。对呀，您辛苦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工程部的段主任。啊，
1: 哎呦，您是我们领导啊，这还没向您报到。张院长你好，
2: 您的太忙了。
1: 我也是工程部的，
2: 过来看您。哦，
0: 您这看这方面的历史呢。
3: 是啊，我这丹碧石是很漂亮、很完整。对，
0: 下边海水江崖，浮山寿海了。每一朵莲花中间还都有杂宝，您看它还挺有民俗特色的哈。对，
3: 但它归置又有民族特色，又有皇家的这种气派。
0: 这种对称的图案，这个吉祥的图案是跟万寿有关的，还跟女性挺有关系。因为以前的李太后不是自称是九莲菩萨转世嘛，所以她我们万寿寺里十朵莲花缠枝莲。
3: 丹碧石是为什么放在这儿啊？
2: 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吧。 我们在进行香风水施工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树的前面正前方，略微偏东一点，从那地方发现的。当时因为我挺关注说，原来我们这在明朝的时候啊，张居正也写的一块碑文，可能就立在我们万寿寺。当时心情特别高兴，说是不是因为这块碑啊，所以呢，我们挖掘的时候也十分小心，发现了那些石块啦，金用一些这个木棍，甚至用手。 经历了7个小时吧，前出来是这个角，这个角呢，我们下去了以后，工人就用那手把它扫干净，我们拿扫把把这个扫。一扫出来以后，看见了这个廊，这个廊呢，开头还以为感觉是一个石面，越发现最后这个花纹出来了，一看不是石碑，经过考证，是这地方台阶的一个中道街石，我们就请了这个委托了专门的这个专业坟地，牵引把它牵引到这个地方来。
0: 现在找到一些资料呢，照片上面这个台阶就是6部套多，跟大雄宝殿大小、形制、尺寸、形制、尺寸都一样，也是一样的。方方太，
3: 对对，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当时埋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的埋的，没有毁呀，没有砸呀，
2: 没有毁。
0: 结果您看，风化还没有前面的那个严重。
2: 姓这英的话，咱们故宫是不是也有很多？
3: 故宫的当时很多，这个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在宝和殿的北面。那块石头是紫禁城里面最大的，也很漂亮。上面一共有9条龙。那块石头呢是房山的汉白玉，从房山把它开采出来以后，要把它运来就得只能冬季运。 每隔一定距离打一口井，然后把井水提出来泼成冰道，人和牲畜拽。这个应该说这是重大发现。

0: 珍贵的文物又重新面世。其实这些墓在地上埋的时候呢，它不风化，风化很慢。
1: 对，
0: 所以比如房山的云居寺石经，当时呢从南塔下面出土了10082块石经，搁在大气里面，过了40多年开始风化了。那么这个石刻文物最宝贵的就是它的表面的信息，是吧？石刻文物表面信息没有就是石头了，
2: 对。
0: 所以呢，当时就发愁。后来我去请教赵朴初先生，赵朴初先生说，这个房山石经啊，为什么要刻？就是隋末唐初，当时净晚和尚来到白带山下，立志呢要刻石经。他刻的第一块石经上面就写着：“此经为未来佛法诞时理中经本，世若有经，愿勿折开。”如果世上要有经的时候，就不要动这个经，要保存它。我受这启发，我说那应该把这石经再回埋回去。结果很多专家都不说不行，那你就埋下去以后再也人们看不到了，这个再研究啊再展示都不行了。后来有一个专家说，你埋在氮气石里面就不氧化了。后来就设计做了一个氮气石。这个石刻文物啊，保护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石刻风化世界性难题。万寿寺的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古建筑，无论是文物，都跟寿有关。博物馆就是这样一个能见证奇迹、能古今对话的地方。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

0: 车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
2: 显富贵，黛玉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3: 你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3: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2: 哎，
3: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哦、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
3: 嗯、
2: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啊、
2: 是，
3: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啊、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4: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两件，一个

0: 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8: 是的，
9: 从工厂

0: 带大家来到金星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
2: 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订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效。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效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
1: 那咱们金星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效那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效套餐。零增效的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前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2: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线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对，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1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金星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1: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的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金星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5: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增加1000万元装修。 桃礼包，自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猫舍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不要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

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克波罗、诺贝尔瓷砖，上上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但是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小花，生日快乐，送给你我迟到的祝福。小花，你一直没开机，我每天打都是关机，还好吗？失恋的伤痛过去了吗？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记住，我永远在，只要你需要。雪花，你在干什么呢？我在上海演出呢，这里有好多好吃的，真想带你来吃。你一直都是个吃货，这里的小笼包你肯定特别喜欢，比我妈做的还好吃。雪花，我出国了，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世界真大，这里有好多我从来没看过的风景，好想带你出来看看，你一定玩疯了。你如果在，肯定让我不停地给你拍照。你还记得我俩第一次出门，你陪我参赛，我忘记放胶卷的事儿了吗？你还差点跟我断交了。雪花，生日快乐！我生病了，不想吃药，好苦。你记得小时候不肯吃药，你都是把药片放在面包里骗我咽下去。我生病了就更加想你，你要是能陪在我身边该多好。我想让你来照顾我。雪花，工作真累，公司给我的档期排得满满的，我连回老家看你们的时间都没有，真想不干了。

0: 家待着，跟在你屁股后面到处玩。我是有名气了，赚了很多钱，可我不快乐，因为这成功不能与你分享，赚了钱不能给你花。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
1: 生日快乐，雪花。
0: 有好多女孩追求我，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见到任何一个女孩眼前出现的都是你。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无法改变自己。刘阿姨说你不理我是因为你自卑。对不起，雪花，喝多了。
1: 如果让我在金钱、名气、地位和你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
2: 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成年人，
3: 就录音给你吧。
2: 希望
3: 你让我唱歌也行。
2: 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起。
3: 唱给你听。
4: 脾气不要那么暴躁，
0: 我不想勉强。
4: 对我好一点。
5: 我想看见以前那个不管不顾的、开朗乐观的王雪花。
3: 雪花。
0: 雪花。雪花。
2: 雪花。
3: 雪花。
0: 我会等你。
3: 到80岁？不不不，100岁。

0: 你一个人，这观众还没散场呢，万一他们再把你认出来，
1: 他们不会想到我一个人走。
0: 哎哎哎！

我一直在回避东方红，因为自卑，拒绝了和他重逢的机会。我固执地认为，我和他就像两个朝着各自方向的箭头，彼此渐行渐远着。打开手机的那一刻，那么多温暖在一瞬间蜂拥而至，我才知道，他就在那儿，情就在那儿，爱就在那儿，不增不减，不舍不弃。我突然想他了，而我现在已经不会知道舞台下的他会在哪里。

0: 你咋不说一声呢？
1: 我和思雨一起来的。
0: 思雨也来了，从日本回来了。
1: 思雨说我们一起吃个饭。
0: 你等我啊，马上过来。

0: 这小班啊，
1: 你咋这么晚了呢？你咋不补他俩呢？这么多人看你呢，你是哥，想一咋这么随便呢？哎呦，
0: 不是了，
1: 啥意思啊？
0: 我和公司解约了。
1: 为啥？
0: 累了，不想干了，不想给他们当牛做马。
1: 那得赔钱啊。
0: 嗯，就是他了。
1: 你疯了？
0: 我现在是穷光蛋的。
2: 你养我，你咋想的？这么多钱你说给别人就给别人了？你跟我说一声啊！你咋这么败家呢？真的是钱收拾的。
3: 你没跟我开玩笑，真的解约了？
2: 真解约了，钱都赔了。估计新闻过几天就爆出来了吧？那你以后呢？啥打算啊？ 独立出来自己干，我想开个音乐工作室，专门给影视剧做音乐，偶尔也写写歌，自己唱唱。
3: 改行做生意了。
2: 这样我就走到幕后了，不用天天活在聚光灯下，也不用生活在所有人的目光里，不用天天出差，能天天陪着你了，不好吗？

0: 喂，你好，
1: 是作者王不悔吗？
0: 哦，我是那个作者。
1: 我们是新彩世纪传媒的，想把您的连载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剧本。
0: 啊？
1: 感兴趣吗？
0: 但我没写过剧本，能行吗？
1: 你故事底子好，经验不重要。你考虑一下吧。
0: 行。那我考虑一下。
1: 好。
0: 行，谢谢啊。
2: 谁啊？
0: 一个影视公司的。说喜欢我连载的小说，想改成电视剧，让我写剧本。
2: 好事啊。
0: 可我没写过剧本啊。
2: 怕了？这还是我认识的王雪花吗？你会写故事就一定会写剧本，小说跟剧本就是题材不一样而已。再说了，你在网站上连载之前，你不也没写过连载？这不是写挺好的吗？试试呗。
0: 有道理哈，不会可以学吗？
2: 这才是我认识王雪花吗？
0: 你快点，一会儿迟到了。
2: 思雨啥时候回来的？
0: 不知道，电话里还没说呢。
2: 你就一定要去啊？
0: 废话，他们好不容易来趟北京。再说了，思雨去日本之后一直就没见过面呢。你跟严彬也很久没见了吧？这是咱们小红花这么多年第一次聚，能不去吗？

0: 思议。好久不见。
1: 就是啊。
2: 思雨，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杨明，好久不见。
2: 大明星，赶紧坐吧。
0: 走。
3: 你都讲好了？
0: 好了。
3: 你多走两步。
2: 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
3: 完全好了。
0: 完全好了。
2: 我今天刚来的北京，明天就回去了。思雨也刚好回老家，一听说我要来北京，一定要跟过来，说想你们了，咱们四个得聚聚。
4: 东红，喝点。
1: 不行，
4: 还不能喝。
1: 上次都喝进医院了，我喝饮料。
4: 行。
3: 谢谢。
1: 严明，工作咋样？
2: 挺好的，医药公司福利不错，而且我英语好嘛，经常出来跟老外谈合作。
4: 行啊你。
2: 行啥呀？能有你行吗，大明星？你们是不知道，我现在但凡跟人家说东方红是我发小，他们都说我吹牛。
0: 来，为了我们小红花再聚首，走一个。
3: 拜拜。
1: 来，干杯！
2: 干杯！
4: 雪花，你现在希拉应该也做得不错吧？
1: 他现在不止当记者，还在网站上连载，马上当编剧了。
4: 是吗？哇。
0: 真棒啊，雪花！我单独敬你一个。
3: 来，
0: 我向你道歉。
3: 为啥要道歉啊？咋了？
0: 当年是我太年轻了，自尊心太强，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自己。但是我错了，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3: 这都过去的事儿了，就让它过去吧，思雨，你不用道歉，我也早就放下了。来，你干了。吃吧。
4: 我听一鸣说了，你跟东方红一直都没有在一起，你说你早就放下了，可我一直都没有放下。

0: 啊，你又没跟我说过，是试管婴儿。我要让那些身体有问题、无法怀孕的女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上妈妈。你们俩的事儿必须得仔仔细细的跟我们说清楚，快到底怎么回事？
1: 不要你干嘛着急！那天我遇了，在地下通道里面，我去散心，然后他不知道去干嘛，然后就一群粉丝追着他，他就赶紧拉着我跑跑跑跑跑，我们跟逃亡一样，然后第二天他就到我公司了，我下来告诉他解约了，他把所有钱都赔出去了，我就又打又追，我说你赔这个钱干嘛啊？是吧？是不是你养我呀？太高兴了，你。
2: 儿子，我觉得咱们那个旅行社就定在你那小二楼，挺好的。
3: 思雨，你怎么在这儿啊？打你电话没人接。
2: 我手机落我爸车上了。
3: 你在这儿看啥呢？
2: 你们看到灯塔，咱们小时候老在里面玩。那时候觉得它好高好大，今天怎么觉得又矮又小？
4: 还真是。

0: 时候我们三个去玩，你亲自带队啊？
1: 你跟东方红结婚度蜜月，我肯定亲自给你们安排好。
2: 哎，说真的，你们到时候想去哪儿啊？
3: 听雪花的，你说。
4: 我想去
5: 北京。
6: 我小叔叔那里有高高的天安门，那里的门那么那么大，那么那么高，站在天安门的城墙上，
7: 什么呀，明天就见到了。
3: 为啥不能来我家睡啊？
8: 小时候都是一张床上的。
7: 闭嘴，再说明天揍你了。
9: 赶紧睡吧，都几点了。
3: 好吧，那你明儿早早点来。
7: 嗯，知道了，你都说好几遍了。
8: 去吧。
7: 烦不烦人啊？
3: 你不亲我就不睡。
7: 嗯，
9: 行了吧，
7: 我跟你讲，你要再不睡，我就给你详细讲讲那个蜈蚣到底长啥样，
9: 它到底有多少条腿，每一条腿上。
3: 再见。

0: 姥姥，你咋了？
1: 哎呀，腿疼，疼死我了！
0: 怎么会腿疼呢？疼多久了？
1: 有些日子了。
0: 那你咋不说呢？咋不上医院呢？
1: 哎呀，上什么医院呢？老人了，就是这儿疼，明哪儿疼的，没事。
0: 不是，你都疼成这样了，都睡不着觉了，还不上医院？赶紧去医院！
1: 哎呀，不去，不去，不去！
0: 必须去。别这样了，姥姥。
1: 好，那明儿去吧，这天黑着呢。
0: 你这疼成这样了，必须马上去，快点。
1: 好，答应你，明天早上啊，然后给你爸爸妈妈做完饭，咱们就去。
0: 做什么饭呢，姥姥？你听话，你赶紧穿裤子，我也去穿衣服。
1: 哎呀，我不去呢。
2: 雪花，大半夜不睡觉折腾啥呢？
0: 妈，姥姥她不舒服，我要送她去医院，你赶紧穿衣服。
2: 不舒服，妈。你哪儿不舒服呀？
1: 啊！哎呀，我也没有哪儿什么不舒服，没有没有。你听雪花说呢，我就是有点关节疼，
2: 关节疼。

0: 哪儿是腿疼啊还是腰疼啊？
1: 这串着，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有的时候还腰疼。
0: 要不就是您是不是前两天干活又拧着哪儿了，磕着哪儿了呀？
1: 没有。
0: 哎，来来伸腿，带人去医院看看啊。
1: 哎呀，
0: 来，请。哎呦，小心。
1: 哎呦，
0: 先平，先平，先平。
2: 哎，
0: 你先去叫一车。
2: 对，我先去，我先去。
0: 妈，哎，好了吗，鞋？
3: 哎，好了，好了。
1: 来了。
0: 哎，不着急，不着急啊，先平去叫车吧。
1: 哎呀，明天去多好的大。
0: 现在去看了就放心了。
1: 等会儿，
0: 哎，关灯。
1: 慢点。
0: 嗯，慢点啊。哎，
1: 哎呀，干嘛还打车呀？不用叫出租，走着去就行了，几步路又
4: 不
1: 远。
4: 腿疼吗？腿疼咋走路啊？
1: 省点钱，给你买本书。
0: 妈不在乎那俩钱啊，
4: 车都打好了。
2: 来来来来来，
1: 呀，
2: 妈上车。
1: 不去不去，不要车。你退了退了退了。
2: 不退不退。
1: 哎呀，师傅师傅，这车我们不要了。
2: 师傅不走啊，
0: 不走
2: 啊，
0: 师傅。
1: 哎呀，你要是这样子，我不去了。
2: 来来，
0: 快到了啊，妈！
1: 哎哎，
2: 这腿疼不疼？
1: 还行。
5: 我就说咱打个车，直接开到这门口多好。
1: 哎呀，你说你费那钱干什么？你说走就过来了，
5: 这哪是冤枉
0: 钱？妈，钱挣了就是花的，不冤枉。
1: 哎呀，
2: 你好。哎，那个腿疼是不是挂骨科呀？
6: 现在才几点啊，大夫都没上班呢，只有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值班。急吗？不急的话等明天骨科医生上班再说，急的话你就得挂急诊。
7: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大半夜的没人，只能明天来。
4: 哎，那您认识严大夫吗？他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6: 严肃医生吗？
4: 啊，对对对，
6: 看一下啊。哦，他今天在内科值班。
2: 啊，他在啊。
6: 对对。
2: 好，好，好，我们认识他。
0: 我们认识啊。
2: 在这边是吧？来来，这边。这。
0: 坚持一下啊。
8: 请进。
9: 哟，
2: 那个
9: 阿姨来了。
6: 太
0: 好了，大夫。
9: 这是怎么了？
2: 就看看那个腿，腿疼啊，
1: 腿
2: 疼
1: 啊。
9: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啊，扶你。您躺这儿。
1: 没事没事。
9: 哎呀，小心小心小心。
1: 哎呦，
2: 你怎么睡不着觉了？
9: 哎呀，
2: 赶紧。
9: 是腿哪儿疼啊？
1: 哎呦，这个膝盖大，反正这一条腿都疼，脚脖子那儿最疼。
0: 妈。你这脚脖子咋肿得这么厉害呢？
9: 您这疼了多久了？
1: 哎呦，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挺长时间的了。
0: 那你疼这么久，你咋不跟我和宪兵说呀？
2: 对，
1: 嗨，我不是原来有关节炎吗？有的时候疼啊，我就吃点药。
9: 你这除了腿疼，还有哪疼啊？
1: 其他地方，这就晚上睡觉吧。你比如像这么躺着吧，就腰疼、胯疼。啊，对，有时候这个肩膀子也疼，胳膊了。
9: 先拍个片子吗？
1: 拍个片子
0: 啊？
2: 拍一个吧。
1: 行，拍一个吧。
9: 我陪阿姨进去吧，你在这儿等着啊。
0: 哦，好，慢点。
2: 那你慢点。
9: 好，跟我走。哎。

0: 哎，你咋知道严大夫今天值班啊？
1: 严冰说他爸就是周末值班，医院欺负他是个单身。
0: 我不觉得是欺负，我觉得没准是他主动要求的。你想，一个单身汉大周末的能去哪儿？你不是说一直想找，给他找个对象，咋不找呢？
2: 我想着这事儿呢，那不雪花不让吗？
0: 为啥？
1: 严叔叔一辈子都没忘记过严冰他妈妈，我小时候去，哪回不是捧着照片看？严冰不也说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跟严冰急眼了。
2: 难得的痴情。

0: 你走了以后我也这样。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雪花，你看见没有，你爸这辈子都这样，好话不会好好说。我舍不得走。
2: 他这个膝关节这个部位啊可能有问题，你看

0: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2: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3: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3: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5: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6: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7: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8: 相机保不了命，
9: 有没有罪人赶紧抓住命。
0: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1: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Mr. X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13: We are not terrorists.
1: 最近文牧野导演的现实题材作品《欢迎来龙餐馆》票房持续走高。

0: 的一个战地上，然后呢输出了我们本土的价值观。我觉得它既是一个中国故事，也是一个世界故事，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1: 电影欢迎来龙参观，跳出猎奇式东方奇观的创作套路，依托美食载体，以和平这一全人类共通的情感，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据了解，影片海外定名《中东往事》，9月11号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随后陆续登陆日本、新加坡、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国家。
2: 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他以咱们中国的视角去讲世界的故事，
3: 可以让其他一些外国友人能见识到一个中国普通人的视角下的世界局势，我觉得是挺好的，然后很期待看到一些外国友人的评价。
4: 没想到第一个让阿拉伯人摘掉这个面具能看他真正的面目的电影会是一个中国电影。其实我看这电影最感动的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导演、这个编剧、这些演员值得表扬。
5: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不再因为国家、语言和身份而彼此敌对，只是简单的聊聊天、吃顿饭，我想那应该是和平最真实的样子。这也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最想说的一句话，希望那些已经离开的人被这个世界记住，也希望我们还在的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平静的明天。
6: 欢迎来龙餐馆正是通过中国电影在过去一个周期以来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积累的经验，通过小人物的视野，通过我们广大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一个相对平顺甚至有一点点俯视的视野，其实既有极强的代入感，小人物的故事也有很强的共鸣感，不只是在国内产生了共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影片一经上映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7: 行了，不行了，
1: 欢迎来龙餐馆的传播影响力并不只局限于海外华裔群体，也收获海外影评人与普通观众的广泛关注。影片塑造出徐福这样复杂立体的中国海外打工人形象，把镜头对准战争阴影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用平民视角讲述战争与人性。这部影片的出海实践也为国产电影提供全新样本，不再简单输出符号化的东方元素，而是立足本土价值观，用共通的人类命题完成跨文化表达。
8: 这世上没有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儿。
9: 我们中国人已经不只是在国际上分里和外了，我觉得我们是立于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观里面去思考问题的，就是我们想自己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想世界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想世界的事情，你反观过来也是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原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去思考这个是不是中间隔着一层墙，是不是这个里和外是有分别的，因为中国的语境已经基本上跨越了那堵墙。
10: 当外国人他接受了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对于你中国出去的产品他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认知和更高的一个态度在里面，而不是只是说你中国的性价比高便宜，这是很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人看了这么多好莱坞电影，我们就认为美国制造或者美国的这个东西很厉害，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多东西是被他的电影影响了，他的科幻片等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像龙餐馆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突破口，包括之前的哪吒其实在各国反响也不错，我觉得在这么多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咱们未来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许的。
11: 说我这表面上看上去憨厚老实，如果做一些违背
12: 啊，
11: 有点说反差可能会调整会更好。
13: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我们欢迎郭晓东再次做客每日文艺播报的独家对话，也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4: 尽观人间千百态，笑看苍白画苍莲。
15: 如果你的生物样本跟金小雅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匹配的话，由不得你不认。
1: 从聚光灯下的突破舞台到悬念迭起的刑侦现场，近期的演员郭晓东正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刷新着观众对他的固有印象。 一边是披荆斩棘里不断跳出舒适圈的宝藏哥哥，一边是重案六组新片里沉稳笃

0: 定的刑警中间，两个身份的自如切换背后，是他沉淀了几十年的人生底气与艺术积累。
1: 51岁了，今年也是我入行26年，如果加上4年的大学生活，应该是我入行的30年了。做一个努力的笨哥哥。
0: 很多人惊喜于郭晓东在综艺舞台上的多才多艺，却少有人知道这份艺术感知力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悄悄生根。当年从山东小山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他，曾在自卑的情绪里整整度过了4年。他敏感内敛，会因为旁人一句无心的话竖起防备，甚至把论自信与自卑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写成了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
1: 其实我的梦想是当歌手，我之所以去了北京也是怀着就是音乐的梦去的北京，只不过后来大家都说我跑调音准不好，节奏不好，所以我没办法就改。那时候我还写了一首歌
2: 给师傅看看，
1: 太
2: 真的给师傅看看，
1: 特别幼稚，但是符合当时年轻的心境，我又对外面的那种渴望，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表达方式。
3: 您唱两句，
1: 我有点不好意思啊。
2: 来吧，读。
1: 那一年的风，刮得好猛，好猛哟。那一年的落叶，飘得好高，好高哟。怎么会感动到我自己了？我一直都很自卑。其实像这咱俩现在坐着，我也很自卑。我是觉得一个人的心境对这个事，对所有事物的认知理解，跟你的成长是分不开的。
4: 我叫郭晓东，我今年22，身高178，我的考号是96223181。
1: 我读大学，我一直在自卑的状态里度过了4年。就是甚至我大学毕业论文就写的论自信与自卑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
5: 这个课题也蛮好的，其实
1: 就是我太有感触，我太知道自卑给我带来的是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我拒绝别人在我面前说农民两个字。我觉得我一旦他说农，我认为他们就是在瞧不起。

十年，当场体验，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在我们的身体里。
1: 对对对对对。
0: 一颗葡萄藤能长多大？这是我印象里的葡萄藤，直到我看到了这个藤王。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区别，这枝干就是胳膊和大腿的区别。而且最终呢，这个要实现的是一棚一树，就是这一整个1000平米的棚被这一个藤王覆盖铺满。
2: 那么等它整个爬满这个藤了之后呢，我们会在上面嫁接大概100个品种。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一树一藤，一藤百果，一藤百味，
0: 就让它成为一个明星
2: 树。对，它就是一个百态人生的感觉。那么在这个上面，不管是喜欢清淡口味的，喜欢浓郁口味的，喜欢玫瑰香口味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在这里都能寻找到自己的一个感觉。找到自己的味蕾。那么这个呢，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准备去申请吉尼斯，它一定是全球最大的，也是存活最好的。一般葡萄它不会说生长这么多年还能够结果，就像咱们种农业好多菜呀、好多什么，它不是到一定年，到了一定它就得淘汰了嘛。这个农场最大的亮点，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有露天种植啊，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暖棚加上我们那边的联动棚，那么我们可以达到周年生产，就是说一年两茬，那么这也是一个新的技术突破。
0: 来到采玉呢，你能感受到的快乐不只停留在舌尖上，还有指尖上。大概开车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到了采玉幸福花开沟边工坊，我们去体验一下非遗手工的快乐。一进来就是手工爱好者的天堂啊。就我们为什么叫沟边工坊呢？因为我们在这儿既可以沟出来这些产品，你看这个挂毯呢，它是编出来的，所以是沟边工坊。还有这个是我们葡萄节的这个吉祥物，
3: 对，吉祥物
0: 分别叫什么名字呀？咱们这个
3: 讨你欢心，讨来好运哦。
0: 而且这两样都是63岁的绣娘编出来的，而且这个格外牛，它是拍一张照片，看了一眼照片就能编出来。从沟边工坊出来之后，走几步我们就来到这个黑陶工坊。今天这手工可以做到爽，可以看到这架子上都摆满了大家的这个手工作品。这儿还有哇，特别多，慢生活，沉浸式享受。我们来到这儿体验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到老师的这个作品展这儿来看一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陶体呢。然后我们让老师教着我们拉一个坯，拉一个坯之后，剩下的收尾工作就，专业人士完成。我们是可以拿走一个成品的。大兴采玉葡萄季用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一颗小小的葡萄既能够满足我们的食欲，同时也能够充实我们的日常生活。
4: 在北京民族乐团艺术家的热情演奏下，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落下帷幕。为期59天的夏日美育盛会，为青少年与广大艺术爱好者搭起走进高雅艺术的普惠桥梁。
5: 在这块儿看演出至少都2-3次，然后还有去国家大剧院的时候，
6: 就是能了解更多民族乐器，然后呢也可能就是能听到更多音乐，也比较开心吧。
7: 其实对这个民乐这块，尤其对咱们那个北京乐团还比较了解的，然后跟咱们那个指挥张明老师，然后还有那个西站老师，还有楚博老师，我们都是粉丝，也都认识，然后孩子也特别喜欢他们的演出。
8: 今天我演出的曲目啊，是我们民族器乐的10大名曲之一《百鸟朝凤》。

我今天的这两首曲目可以说是我们竹笛非常有代表作的两首曲目，一首是《喜相逢》，它里边就涵盖了一些比如说东北二人台的一些东西，包括《扬鞭催马运粮忙》，它也是描绘的当时是我们就是为祖国运送粮食这样一个非常就是丰收景象。我觉得这两首曲目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竹笛的它的一个传承吧。

青年演奏家刘希湛以唢呐经典演绎《百鸟和鸣》，热闹生动。孙楚博带来竹笛曲目《喜相逢》，扬鞭催马运粮忙，明快笛声拉近民乐与少年观众的距离。事实上，像这样的演出，在每年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

0: 都会上演。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打开艺术之门。
1: 对，我小时的学艺不能说是一段吧，或者甚至整个学习期间可能都是比较痛苦，因为我的竹笛其实还是家里给选的嘛，就是妈妈比较喜欢这个乐器，因为她觉得比较好，方便携带，所以就是小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专业其实是没有特别多的兴趣。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自主性都很好，然后他会有兴趣想去了解，然后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一些小曲目啊，因为现在好多小朋友比如说大家看的一些动画片里面的一些小音乐，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乐器去尝试。我想当自己能够演奏出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时候，非常完整的演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所学的这个艺术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走。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

0: 就是9月份和10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1: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9月份和10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2: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漆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3: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3: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1: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3: 啊，就其他公司。
1: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的。
3: 镜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镜面积计价的优势。
1: 什么是镜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镜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3: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1: 30%吧。
3: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1: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3: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啊，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3: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
0: 哦，
3: 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3: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1: 这就是
3: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1: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
2: 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和妈，
4: 大人，这可真不是我们哥几个吹。要说黄天霸来了，我们这哥几个一块往上上，全不是他对手，打不过他。你们抓差办案就办到这种程度吗？是啊，那黄天霸那是从小的童子功啊，他爸爸金彪黄三代，了得了。我跟他比划个来回，那是拿嘴比划行。要是动兵器我不行，听天由命，我是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家衙门里边待着。我是大清朝的命官，这么一个山寨的寨主，一个草寇，他来行刺，把我吓得钻到那钟底下去，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吗？

他也是。行，大人，您就在这屋里待着吧，别上庙里去了。好，这么着，我们大伙想办法保护您。赵壁呀，操心操的最大，嘱托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你们把这些个官军衙役多安排一些，周围都埋伏好了。真要是黄天霸来了，挠钩、套索、绳子、网子，有什么上什么，能把黄天霸捉住那是最好了。但是赵壁心里边有他自个儿一个主意，心想：黄天霸三天之后他能来吗？根据我了解，黄天霸这个人个性特强，争强好胜，他有一股说到就办到的那么个劲儿，性格还毒，说不准他真行来喽。他按日的要来喽，他绝不能半夜从山上下来，他得老早的从山上下来，下来之后他在江都县城里边得溜达，说不定大街小巷什么地方就能碰着他。我呀，哎，我上街上溜达溜达，赵壁这会儿自个儿想起来身上带着一种东西。带什么东西？当年在药铺里帮忙卖药的时候，那药铺的掌柜的跟他不错，送给他一包药。什么药？是蒙汗药。告诉他说，这个药啊，你要觉得他跟谁不对付啊，给他高在茶水里，高在酒里边，他喝了就晕，就蒙过去，好不了。赵壁心想，这玩意儿我带着他，万一要是碰见黄天霸，万一我要是能给他用上呢，哎，那不就好办了吗？说蒙汗药是什么？蒙汗药广西出了一种东西，哎，叫曼陀林，这种药起蒙汗的作用。赵壁这个药带着他没试过，不知道好使不好使。这个心里想啊，苍天保佑啊，佛爷有眼，像施大人这么好的官，可别让他有了什么闪失差错。赵壁就出了衙门了，出了衙门大街小巷到处转悠，他恨不能在街上碰见黄天霸，碰不着。可是黄天霸呢，到了江都县城里边，那么大个县城里边怎么就能碰上啊？到晚饭时候了，黄天霸来到了醉月楼，这是江都县最好的一个酒楼，楼上找了个雅座八号，到里边是一个单间，自个儿要了几个菜，摆上酒，黄天霸准备在这吃个饭，然后再找个店房住下休息，到了晚上去行刺。就在黄天霸在这坐下吃饭的时候，偏巧赵壁也往这儿来了。他上醉月楼来之后啊，一进先问：“哎呀，哎，你这个老李有我朋友吗？”这跑堂里看谁？您朋友？您朋友是谁呀？我的朋友？那当然了，我的朋友你不认识啊？嘿嘿，你们这楼里边有没有来个漂亮小伙儿？啊，二十多岁，很漂亮。那就是我朋友。哦，他姓什么呀？姓什么？姓黄。哦，哎，您还别说，这楼上有两个漂亮小伙儿，不知道您看是不是？三号有一个，八号有一个，是吗？好，我瞧瞧。赵壁上了楼，雅间挨个挑帘看，挨个挑帘瞧。到了八号这边一看，像。黄天霸十五六岁的时候打把式卖艺，他帮过场子，所以今天赵壁拿眼一搭还差不多。赵壁心想，老天爷有眼呐，让我愣把他撞上了，这个活该。赵壁一挑着帘就进来了。你好。黄天霸在这正自个儿端着酒杯在这喝酒呢，一抬头，哦，你好。您好，什么叫来的？啊，我刚来。黄天霸一看这个人吧，有点面熟，没想起来是谁，所以他搭跟着回话：“您来了，来了。哎呀，咱可真是好久不见了啊！
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兄弟，还认识我吗？一说这个话显得很近乎啊。黄天霸就说，哦，认识认识认识，我是谁？就怕这样的人，本来说认识认识，人家没想起来，他非要问，刨根问底儿，我是谁？黄天霸说，啊，你不是那个，说，您，哎呀，手握眼拙，我马上想不起您的名字来了。兄弟，您是贵人多忘事啊，忘了吗？头些年在北京天坛，您在那打把式卖艺，我给您帮过场子，帮了两天呐，啊，完了你就把我忘了？别的忘了行啊，我这脑袋您能忘了吗？全天下你看有我这脑袋这么小的吗？哎呦，您是赵爷。

0: 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
1: 这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圈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呢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个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2: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1: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2: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1: 是是是。
2: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3: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这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看看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0: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地赋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2: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起沸，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4: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看完柔情似水的泉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0: 5岳之首山河。

0: 得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十八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1: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2: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武豪，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3: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4: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3: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又看到了这个山，这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1: 巍峨耸立的是吧，
3: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4: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看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1: 是，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4: 来，
3: 肯定会
1: 多来几次啊。
5: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80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6: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去是很费劲的，是吧？
5: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1: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7: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1: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8: 我终于完成老爷子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
1: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7: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1: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7: 是啊，我得跟那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9: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 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看了旅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10: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得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2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

0: 哎，爹妈，爹妈妈，校长，目前就是这个情况。华严这个人呢，我是知道的，挺有名啊。不过他这手啊，伸得也太长了吧，还免费补阴雨，哼，这种招数别想得出来。
1: 是啊，当时我听到我也挺震惊的。但是校长，他们这个条件，确实很诱人啊。
0: 丁叶这个学生啊，你就放心吧，我还是了解的。
2: 平均分呢79，
3: 怎么可能去一所新学校嘛？再说了，他想去哪个班就去哪个班，那其他学生找来，我们又怎么处理啊？
0: 对，是。校长，那你看这个，
1: 我要是你啊，追到他家里，也要把他还回去。
4: 哎呀，陈主任，
1: 不行啊！这送错客人哪有大伙的道理嘛？
4: 我儿子就差几分，
2: 差一分都不行。
1: 陈主任，
4: 听妈妈，嘿嘿，一起这样，不如去我们学校。陈老师，
1: 哎，
4: 进不了网络是吧？可以进其他班嘛？
1: 上次你们说过可以帮我儿子补习英语，做不做得到？
4: 当然，能不能签合同？
5: 可以，好，我9选40中哦。哎，
6: 有了有了，兄弟，好香啊！谢谢安小请我们来家里吃饭，
5: 谢谢谢谢。
6: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所以想犒劳犒劳大家，来吧，先走一个，
7: 来，救护救护救护，
5: 谢谢。
8: 我就不明白了，怎么现在连奖学金都没用了呢？你不懂，我们这里处于异地扶贫搬迁的，还有大量的本地拆迁，那点奖学金他们看不上。那个今天呢，有不少的家长在问，咱们学校，能不能有那个实验班？要是设实验班的话，他们倒是可以考虑把孩子给送过来。
9: 哎，对，我觉得实验班好，这样的话成绩提升就快了。
8: 嗯，有回应。
9: 就算咱们办了实验班，那也不能把学生全部框进来吧？那些没进实验班的，不就更不想来吗？这样也有悖教育公平。
8: 哎呀，安小，我们学校有点特殊，是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第一届的办学成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出不了好的成绩，那就会被社会贴上标签的。啊，40中是撇学校，40中的老师都是撇老师，再撇不关我事啊。看看，异地扶贫搬迁的名单录取过来了，一个称职务，平均分5位数，真是过。你把娃儿弄个高。
10: 反正不管怎么说，实验班是肯定不能办的。我们当老师的，心中不是有句话吗？有教无类，总会有办法的。哎呀，
8: 这个，
11: 我一直坚信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的生源里面有特长的是不占少数的，所以我们可以往素质教育方向全面发展。
8: 嗯，有道理啊，
12: 这个方向是对的。
13: 反正不管怎么说，大家再努努力，把能留下的学生尽量留住。嗯，
14: 今天呢，真的是谢谢大家，我相信十四中在我们手里一定会变成老百姓的希望。
15: 精诚所指，金石为开，各位叔叔娘娘，各位
16: 啥是娘娘哦？姐姐，
13: 姐姐，
14: 喂，
13: 听我口令啊，我们为十四中提一杯。
17: 一二三，小水。陈老师，我们村呀，好几个村民都在这个地方上班。
18: 哦，
17: 他们都是勤勤穿勤勤，勤勤介绍勤勤。这个地方我也是来过这么一两次，条件呀，也就是这个条件了。啊，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18: 孩子们也住在。

0: 片吗？
1: 程老师啊，我晓得你是希望学生留在霍城读书，但是有些事情啊，你不来了解一下情况，你是不晓得他们到底是咋个想的嘛。
0: 确实。
1: 我们进去看一下。
0: 好。
1: 永刚，程校长来看你们来了。
2: 嗯，哎，
1: 程校长，请。啊，
2: 实话说，
1: 这位是程校长。
0: 你好，和平中学丛俊生。
1: 丛校长，这位是永刚的堂客三妹。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们吃饭没得？
1: 哎呀，你们吃里面的，不要管我们哈。
2: 这么，咋不晓得让人呢？
4: 老师坐这儿嘛，老师坐这儿。
5: 燕儿，坐砖上。
1: 坐嘛。
0: 啊，不不不，别影响你们吃饭，你们
1: 坐。哎呀，你就安心的坐哈嘛。
2: 坐嘛。
1: 走走走，坐起
2: 来。你坐这儿。哎，
0: 谢谢。
2: 哎呀，俗话说，丛校长，你们来找我有哪样事嘞？
0: 其实爸爸，孩子们平时也住在这儿吗？
2: 是啊。
0: 哦，那他们在工地上生活会不会危险呢？
2: 哎呀，没得危险，娃娃们都习惯了。
3: 就是就是。
0: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让孩子在乡下生活呀？
3: 屋头老人年龄大了，没得人管娃娃，我们在这边住活路，顺便把他们带着。
0: 那这个工地的工程结束之后，下一步会怎么办呢？
2: 你看吧，这个城里头啊，现在到处都在盖房子。这个工地住完了吗？可下一个工地嘛。
3: 就是就是。
0: 工地如果离学校远呢，孩子怎么上学啊？
3: 通江好大个地方嘛，一趟公交车的事情。
0: 哦。婕妤干嘛？是这样，婕妤呢平时

0: 题了。
1: 有的人数来看，已经达到1:9了。正常的配比是1:13.5，咱们学生招不足，多出来的老师，局里面很可能会调动。
2: 周校长，对不起啊，我之前可能对你有误会。我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和平中学好。这样吧，我给局里打份报告，让他们尽量能够保留我们的骨干教师力量。万一明年我们招生情况变好了呢？
0: 老刘，你怎么看？
1: 我同意俊生的方案，变被动为主动。

0: 哎呀，吴老师，写了这么多了。安校长，你看，这行吗？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哦，都有了，厉害啊！不过吴老师，我呢，有点其他的想法。 你看啊，其实每个学校差不多都是这些内容，没有什么主旨。咱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呢？比方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们的成长轨迹来约定每个区域的宣传内容？比如说，初一刚进校。 老师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告诉他们小学和初中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礼仪部分。所以初一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礼仪，这样它的宣传内容呢跟礼仪有关。
1: 霸道。
0: 那初二年级呢就该确立志向了，到底是上职校还是上高中，要确定目标。所以初二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礼制。
2: 三嘛，咱们的学校啊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是政府和社会关爱下建成的。初三马上面临毕业，开始人生新的阶段，我就希望他们都能够不忘本，所以
3: 感恩。
0: 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4: 慢点，慢点。
5: 哦，我这字也拿不出手啊。
2: 校长，可以，真的可以啊！再说咱们学校的第一幅字，那一定是咱们校长来写，以后这里就是学生的天地了。
6: 是，
2: 安校，我们选出来各科教室的名单已经报给区教育局了。
6: 紫藤团队进入盲品也宣出来了。
0: 小卖部也定下来了，
7: 那看来就完全没有问题了。<笑>好，我宣布桐江市第十四中学正式。
2: 哎，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7: 我觉得还是缺点仪式感。
2: 又来了，
0: 我宣布桐江市第十四中学开学了。

0: 报告，九年级阴到三十三人，十到三十三人。报告完毕。开学典礼正式开始，第一个项目，升旗仪式。
1: 起步，走！哎，啊，哎，哎，啊，哎，哎，啊，哎，哎，啊，哎，立正，向左向右，站！

0: 报告，七年级应到172人，实到172人。报告完毕。
1: 报告，八年级应到61人，实到61人。报告。

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全新的桐江市第14中学。我是你们的校长安妍。

0: 哎，你怎么来了？
1: 王局长，我想找您再谈谈教师分流的问题。
0: 这个事儿已经定了
2: 啊？是这样，咱们这个县呐，许多的学校啊，师生配比严重不足，可是你们学校呢又高出很多，这多出来的教师啊必须向其他的学校分流啊。啊，
1: 哎，王局，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哪怕是一年呢？
2: 没错，等以后学生多了我再给你们配嘛。
1: 这不一样。王局长，把那些分流出去老师再召回来，这太难了。而且我们和平中学很多老师对学校已经产生了感情，他们把家都已经安在和平了，这让他们分流出去，一是情感上接受不了，二是让他们举家搬迁，这个生活上造成……哦，
2: 我了解，我了解，我非常理解你们作为学校领导班子的难处，但是也希望你们理解一下那些缺少教师的学校，缺少教师的孩子们，他们耽误一年谁来补偿啊？顾全大局嘛，啊，理解，要理解啊。

0: 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今天后勤通知我，那个我应聘上后勤的卫生工作，我来拿工作证。
0: 啊，那挺好的，
2: 就是稍微辛苦一点。
1: 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哎呀，讲起这事情，多亏了安老师，都不晓得咋好感谢你。哎
2: 呀，你感谢我干嘛？这是你自己应聘上岗的。不过呀，离孩子近也是个好事，对吧？
1: 是，但是安老师你也太谦虚了。是这样子哈，正好今天我们家正式搬迁过来哟，我想晚上请安老师给我们家吃顿饭，你不要嫌弃哈。
0: 好，我一定去。
1: 真的啊？好好好好，谢谢安老师。阿们，你下课和我们家姑娘一起来嘛？
0: 那我能带我姑娘一起去吗？
1: 可以啊，太可以了，我给她多做点好吃的哈。
0: 好好好
1: 啊，好，阿们我不打扰你了，安老师你先去忙。
0: 好好好，
1: 哎，晚上见，安老师。
0: 别说太多了
1: 啊，放心放心，再见哈。
0: 好好。
3: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introduction. Now open your book and turn to page 1.Repeat after me. Hello, what's your name?
4: Hello,

0: 怎么第一天了就考试？
1: 还说新英雄社管得松，松根本处于此类。
2: 这一次呢，不算是真正的考试，也不会计入排名什么的。老师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基础情况到底怎么样。现在初三了，马上就要进入总复习，我会根据你们的情况来查漏补缺的。
3: 人员的去留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4: 回来的路上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按照老中青的比例保留教职人员。
3: 男女比例也考虑进去吧，毕竟男教师少啊。
4: 嗯，主要是咱们学校男老师大多都在艺体组和理科组，我会适当考虑的。周翔，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宜太晚告诉大家，我怕一旦走漏了风声会引起大家的猜疑。
3: 行，下周五召开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
4: 好。哎，对了，周翔，还有一件事儿，我原本计划着下个月举办一场全校范围的物理实验，这个想法我跟安岩老师也说了，他也很感兴趣，他甚至提议能不能两个学校一起办，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情况。
5: 办呀，为什么不办？这是提高咱们学校影响力的好机会，还能提高大家士气呢。
6: 俊生，我就一个要求，举办地放在咱们学校，把十四中的师生啊请过来。
4: 好啊，我原本以为您
6: 以为我没心情了是吧？副校长不是老说吗，这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这个想法就是好办法，办。
4: 没问题。哎，周翔，今天不是我值班，我能请个假回趟市里吗？
5: 转假。
4: 哎，谢谢周翔。
7: 我前面把他捡了一下，别把眼睛给挡了啊！让这近视眼了就不好了。三。
5: 你们说好一起来讨彩的吗？
8: 哎，没有没有。
9: 哎，王校长也解决不了，咱们上教育局蹲着吧。
5: 哎，顾伟顾伟，
9: 问起问起。
10: 你看这样子行不行？嗯，我就帮你凑一套，也就是个二十来本啊。那到班里头，大家轮流读。
5: 嗯，这也是个办法。其实啊，我也可以凑一凑，但是一个班可以，那么多的班啊，还要多配几套才行啊。
10: 好好好，我倒觉得个主意。电脑好，这样子，两个人共一台，我们给他分单双走嘛。
11: 果然是老江湖啊，佩服佩服佩服。
10: 客气客气。打印机好，我这里的打印机啊，你把你的文件发给我，我来帮你打印。如果要大批量复印的话呢，我们就到外面去找打印店。
8: 谢谢老师，
0: 但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自己买一台。
5: 哎呀，脑壳疼，脑壳疼。
12: 那现在我们学校账上还有多少吗？
10: 咱们在闹安全问题，前期垫付加后期开销。我还要预留点水电基本开销，那个账上可以动的，也就是个10000块钱。
12: 哎呀，那确实请外面的公司设计，确实是不合适的。

0: 这样行不行？我们就让咱们的孩子自己设计好不好啊？这样，我们呢，拿出500块钱来作为奖励，让他们的个人的荣誉和学校的荣誉相结合，行不行啊？
1: 这个可以啊，500块钱可以，这是荣誉，同学们肯定很踊跃，安排。
2: 还有，不用说一点。我们学校离河很近，大家放了学以后不要去河边玩耍，直接回家，能不能做到？
3: 我们的游泳池很快就会建好了。

0: 老婆，老婆，
1: 老婆，没有，楚凯，楚凯，
0: 老婆，我真的晓得错了，看在两个娃娃的份上，你原谅我好不好？派出所的天天教育我，我真的晓得错了，我真的想家。
1: 你哪点错？
0: 我不应该天天赌博，更不应该，不应该打你。
1: 你改得到没？
0: 改得了，改得了。我要是再改不了，你就喊派出所，再把我关起来。
1: 还不快点起来！
0: 谢谢老婆，谢谢老婆。

0: 哎，卢书记。
1: 哎，副书记。哎，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丹沙社区的傅小阳副书记，以后有什么困难的话找他就好。
2: 什么叫书记啊？
3: 嘴上烦死我了。
0: 这两位是啊，
1: 他们是圣安县狗溪村的，这是张广胜，这是张元江。
0: 你们好，你们好。两位放心啊，以后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大家解决问题。
4: 先歇歇了，
1: 你们可不能跟着瞎起哄啊，要起带头作用的。
5: 对不对？不对。
1: 那你们先搬东西吧。
3: 啊，我们不是先搬东西了。
0: 好，好，好。那咱们去办公室聊。
3: 好，哎。
0: 咱们的就业主要分为家政、建筑工地，还有企事业单位三大类。
1: 小杨，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安置多少个工作岗位啊？
0: 到底有多少？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
1: 300？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
2: 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经典新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呐，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这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

0: 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
2: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前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2: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0: 这赠送的，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线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1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来、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一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7: 这节目是真的，
7: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3: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9: 这是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9: 很少，
1: 很少。
20: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21: 1-20，
22: 左右摇一下。
23: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小袁，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安置多少个工作岗位啊？到底有多少？
1: 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
0: 300？怎么才300呢？我这第一批搬迁的就有1300多个劳动力，那剩下的怎么办？
1: 主要咱们这边现在是新区，这些岗位已经是最大容量了。
0: 最大容量？
1: 现在区政府正在招商引资，打算建一些工厂，同时也在联系一些就业比较灵活的需要手工的微工厂。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解决好大家的就业问题。
0: 我们现在说服村民搬迁很难，但是后续的配套安置更难。嗯，所以小杨，这事一定要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就是失信于他们。
1: 我明白。
2: 哎，夏朗，哎呦，快转过来。
3: 哎呀，
2: 爸爸。
3: 哎呦，才老
4: 贝贝，你咋个又到时间上厕所哟？
5: 啊，办事时间太麻烦了，找个毛手找不到，我实在是憋得遭不住了。
2: 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里的搬迁工作都是爸爸负责的呀。
2: 那爷爷怎么随地大小便啊？哎，
0: 他们刚搬到这里，对这里都不熟悉，所以找不到公厕。哦，
6: 要理解他们。
3: 贝贝，要上厕所回家上。
5: 这个东西打不开，
0: 是不是消磁了？
3: 哎，贝贝，你又走错了。
7: 这边是12栋，
3: 你家在7栋。
5: 阿斌啊！哦呦呦呦！好好好，
0: 你慢点啊。
2: 樊总汉，
5: 好好好，
2: 我婆婆一天能走错3次。哎，
1: 你们看吧，我一天到晚都在解决这些事情。
6: 我那边也差不多，有些学生啊，还在走廊里上厕所呢。你看能不能这样，针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社区和我们学校举办一些活动，让他们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好不好？
1: 行啊，这个提议好。
6: 走吧，带我们去你们家吧。
8: 思芬，还有浩舅啊？
9: 还有雨涵。姐，这么早就关门了？
8: 哎呀，有年纪坏了。
9: 妻子。
8: 哦，好，妻子。啊，妻子，哦，景山。你回来正好，你帮我去接洋洋。
9: 好。
8: 哎，对了的，等他放学以后，你把他带到那个人民医院下属有个启航培训班，我给他报了个英语班。
9: 姐，哪个时候的事情啊？我不是说不用着急吗？
8: 你在和平太封闭了，人家来这吃粉的家长，1年级就把娃娃送去学英文去了。我就是听你的，减负减负，搞得洋洋现在起步都晚了，你是晓不得。他跟那些娃娃在一起玩，人家一口流利的英文，洋洋像个憨的。
9: 天，姐，你是不是太夸张了？我平时也没少给他读英文读物啊。
8: 哎呀，你跟他读呢，不是学校要考呢，你咋跟个啰嗦嘛？哎，你陪他上课，看看培训班那个老师教的好不好嘛？啊，快快快，时间差不多了，
9: 好嘛好嘛，
8: 来，注意安全噶。哎。师傅，干啥子的？
9: 洋洋，你上英语课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啊。
10: 乐乐，
11: 你好，
10: 走。
11: 你来，
10: 这是乐乐好朋友乐乐。
9: 啊，你好。
12: 舅舅好。
13: 校长好。
14: 校长好。
8: 洋洋，今天爸爸送啊？
11: 不是，这是我的舅舅。啊，
8: 你舅舅很帅啊。洋洋，马上上课了，快进去吧。
11: 乐乐，走。
9: 去吧。你好，校长。
8: 啊，可以去休息区坐着等。哎，洋洋舅舅，喝点水。
9: 谢谢。
8: 看来你们姐弟关系不错啊，很少遇到舅舅来送孩子的。我怎么称呼您？
9: 啊，我姓丛，丛俊生。
8: 丛先生，我看洋洋只报了一门英语课，我们这儿啊，一个孩子最少都会报2门，我给你介绍。
9: 校长，先不需要了。我呢，其实是名老师，我个人还是很反对这个岁数的孩子补文化课的。
8: 您瞧我，格局小了不是？我们这儿有几种课程，学科类的你不感兴趣，还有数科类的，舞蹈、声乐、乐器、绘画。哦。我们还新开设了电脑编程科学实验的课。
9: 校长，这个科学实验课教的是什么呀？
12: 就是生物、化学、物理的实验课。
9: 那你们教的是课本上的课程吗？
12: 我们不上课本上的课程，我们主要是啊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9: 作为老师，我还是很支持您开设这样的课程的。
12: 那你要不要考虑给杨洋报这个课程呢？
9: 啊，不用了，杨洋如果想学的话，我就能教了。啊，我是一名初中物理老师。
12: 您看我关公面前耍大刀了不是？曾老师，跟你说句实话吧，像这类课程实在是太难扩张了。这种科学实验课在大城市很火，但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家长的目的性都很强。学科类他们只在乎英语数学，连语文都没人报名，更不用说这种科学实验课了。没有学生报名，好的老师就更难找了。我们本来是想拓展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培训内容，没想到成了一个宣传噱头。哎，丛老师，我看您对这种科学实验课也感兴趣，那您要不要加入我们，咱们一起把这个课程做起来？
9: 校长，我觉得我现阶段还是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12: 咱们这儿工资正常是学校的两倍。丛老师，我真心希望您认真考虑一下。
13: 感谢傅书记、陆书记还有安校长对我们家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家才有今天啊。
0: 小伟啊，你在里面那么长时间了，有今天不容易啊，这以后要好好的过日子，听见没得？
14: 好。
15: 是啊，我做梦都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电梯房。
16: 那既然到了这里，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祝你们从今往后和和美美，诸事顺遂。
17: 好，好，谢谢。
18: 我祝我们的娃娃能够学业有成，好不好？
19: 好。
20: 妈妈，我吃完饭能去跟爸爸玩吗？
21: 当然可以了，让爸爸带暖暖去游乐园好不好啊？
20: 好。
0: 谢谢。
22: 师父，我回城了，有空聚一下吗？跟您对一下上次说两个学校一起做实验的事情。
21: 好的，哪里见呢？

0: 吃吧。
1: 哎，很好。嘿嘿，看，
0: 帅的嘞。哎呦，这地方真不错啊，好美啊。
1: 是吧？哎，你不是要找我对实验的事情吗？
0: 师傅，这事儿吧，可能还真得你来帮个忙。要不这个实验就放在和平中学做吧。我来之前，周校长特意嘱咐过，和平中学的情况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

0: 爸爸，你才回来呀？妈都去学校上班了。
1: 前晚不要告诉你妈，我是早上才回来的哈。
0: 我不说，我妈也晓得呀。你是不是又去打牌了？
1: 小屁娃儿话多得很。
0: 学校要交一点教辅材料费，你身上有钱没得？
1: 我跟你讲嘛，老师问你要钱，你就这样告诉他。我们家是精准扶贫的建档立卡夫，肯定一分钱都不让你交，记得没得？
0: 记得了。
2: 否定回答是 no， 主语加 be 动词加 not，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跟大家说个事儿，咱们学校要开始做校服了。
4: 每个人有两套夏装，一套冬装，总共是220元。
2: 在下周之前交齐给老师就好了。那如果谁家里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提前找老师说，好不好？怎么了，张文静？
0: 老师，我们家是精准扶贫户，是不是可以免费啊？
5: 老师，什么是精准扶贫户？为什么精准扶贫户可以不用交钱？
2: 沙姐，别的没什么，我主要是觉得这样的思想对孩子来说不值得鼓励。
6: 实在是对不起啊，皮老师，我平时都教娃娃们要自尊，这娃娃他也不晓得从哪天学来的话。哦，我把这钱先交给你，裴老师。
2: 沙姐，按照规定来说，精准扶贫户确实是不应该收杂费，这钱我不能收。
6: 裴老师，我有手有脚的，国家已经帮我们家够多了，我手里头有钱，哪里有不交的道理嘛？有句话讲得好，人穷志不穷，这个钱是我正大光明打工赚来的，你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
2: 好，那这钱我收下了。不过您回去也跟文静说说，到底什么才是精准扶贫户，不然养成这样的依赖思想，恐怕对他以后不好。
6: 好，好，
2: 我先回去带大课间了。
6: 好好，我快点上课。
2: 您回去吧。
6: 好好，嗯。文静，爸爸讲的不对。我们家已经有很多事情靠人家帮忙了，就连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免费的，我们还想搞两呢？学校这些费用都是正常开支，我们要自家解决。
0: 妈，那你有钱吗？
6: 妈妈现在不是在学校上班吗？以后我们就有了嘛。以后你再遇到这种问题，一定要跟妈妈讲，走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们要靠自家，不能靠人家施舍，也不能养成这种依赖的习惯，晓不晓得？
0: 晓得。
6: 乖姑娘，走。
7: 各位同学，现在是14中的集体书法时间，请大家准备好纸笔，开始练习。
8: 大家好，我是吴红林，带领大家学习练习书法啊！大家一定要把基础练扎实，
9: 握笔的正确姿势啊，
8: 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指指头捏住笔杆
9: 的中部。然后无名指和小指顶在笔的后面，把笔固定住啊，手心空一点。

0: 顿，画面不好或者角度不好的。
1: 一切都很好。
2: 放下，不错呀，一个老师就给全校上课了，不简单呐。
0: 方便吗？
2: 是方便。
1: 好，你快吧。
3: 长恒啊，
2: 你还别说啊，安晓，这方向还有点意思啊。你计算机搞得真个好，我还在想要是多几个书法老师就好了。哎，没想到他用技术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1: 是啊，就是不知道吴老师对着空教室上课是什么感觉。这跟那个直播差不多吧。
2: 就是直播呀。哎，咱们也去练一练。
1: 行，方向这回不错哈。
2: 不错。
4: 安老师，我们现在排查下来，有学生在读书的呢是321户，你们14中是83户，这其中有父母跟公婆陪读的只有28户。
1: 也就是说，光我们学校就有55个学生是独居状态，是吗？
5: 还不止55个，您这是按户算的，其中还有10来户是兄弟姊妹都在我们学校的。
1: 名单有了吗？
5: 有了，
1: 你记得给我。
5: 好，
1: 这样好不好？今天晚点你们俩辛苦一下，跟我去看一看这些学生到底在干什么。
5: 这就是张锦南他家是吧？
4: 对。
1: 哎，等等，傅书记，你来吧。我们以前家访那些学生，一看到是老师，有的还不愿意开门了。
6: 哪个？
4: 查水表嘞。
7: 傅书记，
4: 不光有我呢，还有你们的安校长跟方校长。
8: 老子错了，老子道歉，咋个还要打手机？
9: 哎呦，不是你自己打，这个本来就是个运气。
8: 冒枪！哎呦，我亲你，我婆就这么一声。
6: 老师来了。
9: 冒大！哎呀，怕哪样？不是都放学了吗？
5: 你是不想让我带你了？答应的事怎么做不到呢？还有
9: 啊，死啊！
4: 站起来！
1: 你们都干嘛呢？啊，玩游戏？你看这屋子脏成什么样了，也不知道打扫打扫。
5: 安修，这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1: 怎么了？
5: 说吧，刻了多少？
1: 刻什么？
5: 氪金。就是往游戏里去充钱，买更好的装备和皮肤那些的。简单来说，就是充钱来让他的角色变得更厉害。这个游戏我之前就有听说过，是出了名的黑心游戏。你看这些宝箱，就是用来诱导他们去充值消费。之前就有人投诉过这个游戏，说自己投入进去好几十万。
1: 谁的手机？
8: 我的。
1: 都给我站直。好好说，是你的吗？
8: 我婆的。
5: 你们一个月就那么点生活费，哪来的钱充值啊？
9: 我又没充，我就是个代打。
1: 一个月多少钱的生活费啊？
5: 从上个月开服到现在，充了近800。你们之前说你们就那么点生活费都是骗人的。
1: 到底多少钱？说话。
8: 200。
5: 三位啊，你们可真是伤老师的心了。本来以为你们是没钱吃饭才去偷东西，
1: 来来来，
5: 现在你们
1: 出来，出来，你们三个出来，快点，
5: 你也走。
1: 来，我在这儿站一排，站好，都给我站好。上面的字认识吗？给我照着读，上面写的什么？
10: 恩南省，
1: 大点声！
10: 恩南省13户玉帝地府搬迁千百兰，
1: 迁出地址是哪里啊？
10: 顺安县构西村张家寨。
1: 房屋面积是多少？
10: 60平方米。
1: 是否脱贫？
10: 否。
1: 是否享受低保？
10: 是。
1: 收入从哪里来？
10: 省外务工2人。
1: 你们还好意思吗？啊，我问问你们家门口贴了没有？我请你们从明天开始进出门的时候看一眼好吗？国家都没有放弃你们，花了那么
7: 么大的力气把你们从山沟沟里搬到城里来，给你们送房子建学校还给低保，你们在干什么？打着你们父母的血汗钱就玩手机玩游戏，是不是不害臊吗？经济穷不可怕，志气穷才可怕。你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别人做出的努力付之一炬，没有人瞧不起你们，但如果你们再这样混下去，别说别人了，连我都看不起你们。从今天开始，我要再看到你们聚在一起玩游戏，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手机给我，这个手机我会亲自还给你婆的。
7: 一会儿你进去把房间打扫干净，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们几个回去好好想想该干什么，听到了没有？
10: 听到了。
5: 安校长，安校长，你也别太生气了，毕竟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贪玩是本性嘛，主要啊身边也没有大人陪着，那可不就没边了吗？
11: 真不知道国家花这么大的力气帮助他们到底值不值得。
5: 那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让他们把晚上的时间给利用起来，花在学习上。要不我们开个课后补习班，或者我们到他们社区来给他们补习。
11: 如果只是这几个人的话，这样解决是没问题的，但现在就怕不是这样的。
12: 安校长。
11: 哎，
12: 哎，我刚才也教育他们了啊，到时候我也帮着学校多盯着点。
11: 好，
12: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11: 我们去网红街看看吧，好不好？
12: 行，那我喊负责咱们这片的警察一起。
11: 好啊，走吧。
12: 走。
13: 老板，例行检查。
11: 打扰一下。
13: 等你走开了。
11: 你们俩干嘛呢？给我出来。
12: 过来，过来。
13: 你们几个初中生喝什么啤酒啊？
12: 老板，
14: 来，
13: 这啤酒是你卖他们的？
14: 哎呀，有点忙，我脑壳都忙昏了。这几个娃娃来是好久拿起酒在那喝，我也搞不清楚。我们这是哪呢？先消费才买单。你看这几个娃娃。
13: 以后卖酒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禁止向未成年销售烟酒彩票。这次是口头警告，如果再有，可就依法处理了，最高罚款50万。
14: 保证不会哦，保证不会哦。你们这几个小娃也是这么小的年纪，一个学奶奶喝了8加1嘛，还不快点走，快走！
7: 哎，站着站着，把椅子给我捡起来，站一排。你们都是哪个学校的呀？
15: 我们都是丹沙中学的。
16: 脱衣服这个，你呢？
17: 丹沙的。
7: 你好好说，啊，我可是见过你啊。
17: 我是四中的。
16: 你知道我们俩是谁吧？
17: 校长。
18: 老师，我们几个不是十四中的，
19: 我们可以回了吧？
16: 别再喝酒了，再喝酒打电话给你们校长，听到没有？走吧。
17: 老师，我只喝了一口。
7: 喝一口也不行，你多大孩子呀？
16: 哪栋楼的？
17: 7栋。
16: 父母呢？
17: 我父母外出打工了。
7: 那几个孩子的父母呢？
17: 他们跟我一样，都只有我们和爷爷奶奶在家。
7: 现在遇到的都是这种情况。
14: 你们谁把这个单买了吧？
16: 老板，我来买吧。
14: 啊，好，谢谢校长，谢谢校长。
16: 多少钱？
7: 那么多未成年的孩子独居在家，我这件事情想想就后怕。所以他们必须住到学校来安排晚自习。
20: 住校？
21: 我们是走读学校，当初设计的时候没得宿舍的呀。
7: 这个问题好解决呀，我们空了那么多教室，改造一下不就行了？
21: 先不讲那个改造的可行性啊，就讲我们那个乱搞，教育局肯定不会同意的。
7: 这件事情我去沟通，你放心吧。
22: 安校长，那个住校恐怕不行哦，这会大大增加老师的工作量的。
7: 我们给这些老师增加补贴呀，我相信很多年轻老师他们是愿意的。
21: 哎呦，没得钱，没得钱，学校经费很紧张。
7: 我知道经费很紧张，我也知道很难，但是如果我们让那些没有家长陪的孩子不上晚自习，那下课了干嘛？去网吧打游戏，到处乱跑乱玩，那
11: 会毁了他们了，到时候我们学校就真成了你担心的那个偏学校了。
5: 昨晚上我是跟安潇一起去的，说实话我也一夜没睡着。我从小读的也都是走读学校，高中初中也都没有晚自习，这方面我的确没有经验。但是从我的工作角度来说，如果能把孩子留在学校，的确能够让他们利用黄金时间去学习，虽然会给我们增加一些工作量。
0: 你闹鬼的是江湖吗？
22: 一个学校要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找几个老师加加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
11: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决定了，这算是通知你们。

0: 黑色是大地沉淀的底色，是时间赋予食材厚重的勋章。《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中都明确记载了黑色给我们带来的食养逻辑。一块黑色点心，九种黑色原料，怀柔古树板栗，带着不同地域的风土，循着老祖宗的食养智慧，最终凝成这块九黑五谷栗子酥。咬一口，九种黑色营养一次补齐。
1: 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啊，讲究吃什么补什么，这可是老祖宗啊传下来的食养智慧。最近几年啊，就特别流行吃这个黑色食品，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啊，九黑五谷栗子酥。哎，阿姨，您赶快尝一尝，来尝一块。
2: 这黑色的呀，都养人。我一听啊，这酒黑，我就明白了。哎，这身体啊，缺东西了呀，得补回来。
1: 一整块就吃下去了啊，
2: 很浓郁的芝麻的醇香，还有一股清甜味儿，特酥软绵密，我这含着呀就化开了，都不用嚼，一点辣都不噎人。
1: 先是栗子那股天然的甘甜味儿啊，温柔的就铺满了舌尖儿，然后啊您就含在嘴里不用嚼啊，哎，那个醇厚的香味儿啊就在口腔里化开了。
2: 哎，对，
1: 然后咽下去啊，从喉咙到胃啊就一溜的特别的舒服，真好。现在呢，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好好了解一下它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啊，北京专业做栗子的老栗树品牌的董事长李思鹏，好好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神奇的点心。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大家好。
4: 我们老栗树怀柔板栗的明清栗园大量定植于明清时期，几百年的古树啊，老板栗就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老栗树做的产品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这一口传承了几百年的香甜。
1: 这可真的是啊，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栗子园，是怀柔板栗的金字招牌，这可真是实打实的传家宝啊。
4: 老栗树啊当然是我们的传家宝，这块酥啊就是源于它。我们用古树板栗配上黑芝麻、黑豆、黑麦、黑米、黑桑葚、黑枸杞、黑苦荞、黑藜麦、奇亚籽，九味黑色搭档，凑齐一套黑色营养天团，把它们磨成细粉，再按老方子九蒸九晒，蒸出软糯，晒出醇香，最后压成这一块老栗树九黑五谷栗子酥。
1: 大家发现了吗？就这款点心呀，刚才李总一介绍，我们发现有个特别讲究的数字密码，3个9。你看啊，九种黑色的谷物啊，九蒸九晒，

0: 这三个酒是不是特别有讲究啊？
1: 哎呦，这个秘密都被您给发现了。其实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寻找着独家组方。三酒归一，
2: 九种黑色珍稀食材，九蒸九晒古法工艺，再配上百年古树结下来的板栗做基底，把它们磨成粉，混合在一起，九蒸九晒，三九相合，最终九九归一，做成这一块黑丝绒一样的栗子酥。
0: 这古树板栗啊，这真是这里面的粘合剂。要是没有这个板栗啊，这酥啊肯定就没那么好吃了。而且我发现这可是这里面的技术壁垒啊，别的厂家模仿不了。您这是独一份儿啊！
2: 是的，是的，这块酥，怀柔板栗，老栗树的板栗是媒介，酒黑是精华，老手艺是手段。您看这酥多细吧，含着吃就化开了，除了直接吃还能冲着喝，杯子里倒点热水，您看一下子就化开了，
1: 这就是一杯营养满满的酒黑饮了。
3: 你看这颜色啊，哎呀，黑亮黑亮的，像那个丝绒一样。跟干吃啊不一样，它有一种那个很醇厚的古香，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刚才我就想呀，酒黑这东西营养是够硬了，可要是没有这个栗子粉，这个清甜裹着，那得多糙啊！平时啊吃那些黑色食品，那都啊太粗了，卡嗓子，咽不下去，这多好！又香又细腻。讲究，
0: 您发现没有啊？就咱们身边啊那些气色好的，精气神足的，就没有一个他不讲究吃的。特别是啊家里的顶梁柱，或是啊上了点年纪的长辈啊，家里常备一些，咱饿了的时候啊冲上这么一杯，馋了的时候啊掰上这么一块啊，那不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太多了？
3: 就是给孩子呀带几盒当零嘴也行啊，这多少钱呀？我也想买一点。
0: 阿姨，我跟你说，我特意从网上查了一下，就这么一盒啊，网上的售价是26块钱。今天啊可是李董事长啊亲自在我们现场坐镇，所以是不是要给我们拿出点啊真格的诚意来，给我们一个大的惊喜。
1: 今天我来啊不为了赚钱，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尝一尝真正怀柔板栗为基底的酒黑食补。
2: 大家听好了，原价不到100块钱只能买到4盒，今天啊我再送2盒，一共给您6盒，不到100。
0: 李总，不行不行，就要是别人在这儿这事就过去了，但是老栗树啊是您自个儿的买卖，这价格啊您说了就算，所以今天啊我必须跟您要个大的优惠啊。我看要不这样，我就替大伙来要一下啊，我要再多跟您要个1盒2盒，这肯定我们不满意。这样吧，我就替大伙要10盒，10盒不到100块钱，10全10美，行不行？董事长，今天就看你一句话了。
1: 那就相当于是10盒，
0: 对，
1: 不到100。我之前是26一盒，现在合着是9块多，您让我9块多卖，那也太狠了吧。
3: 李总，9块多一盒，价格呀很夸张，相当于呢买4盒送6盒。那我们啊也算是狮子大开口了。
0: 对，
3: 但是你想啊，好东西啊得让更多的人尝到啊，要不然啊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东西好呢？平时啊您卖那么贵，我们呀都舍不得买，也舍不得天天吃啊，更甭提呀送人了。
0: 对，
3: 要不然呀咱们设一个优惠数量行不行？雨桐，
0: 要不咱就限量100组成不成？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我们不仅要自己尝尝好不好吃啊，还要天天吃，我们还要给亲朋好友都送一送啊，这个酒黑五谷栗子酥，尝一尝到底有多好吃。
1: 就100组？
3: 哎呀还犹豫什么呀？行，
0: 对，
1: 阿姨您也说了行，那就100组。
0: 哎呀太好了，
1: 大家如果吃得好再来找我。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董事长今天痛快啊，10盒不到100块钱，哎，这价格是真划算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快拿着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 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十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呀已经是第四块了。它呀跟别的糕点不一样，别的糕点呢吃完了以后嘴里发酸，
1: 对，
0: 嗓子发干，这个呀完全没有，就是酥酥粉粉的，吃完了吧满嘴香气，咽下去以后啊，肚子里是暖暖的，很踏实的那种感觉，一点啊都不胀，好吃啊还不给身体添麻烦，这呀也太难得了。
1: 叔叔阿姨啊，很多人啊这一辈子啊舍得是给孩子花钱给孙子花钱，但轮到自个儿花钱了就得掂量掂量，但是今天啊您看这一盒才不到10块钱，也就是一盒烟的钱，一斤菜的钱，但换来的是什么呀？9种黑色的营养，还有啊几百年啊古树板栗，换成9蒸9晒的老手艺，给自己补补营养，最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错过啊可就真的没了。
2: 真建议啊叔叔阿姨每天吃一块，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老辈们都知道黑芝麻的好，黑豆黑米更是五谷里滋养的代表，还有您平时专门吃都很难吃到的黑色贵族黑枸杞，那是花青素之王，平时泡水啊只舍得放几颗，今天直接揉成粉给您吃。还有奇亚籽，从国外到国内的明星美食，单买都贵得吓人，黑藜麦蛋白足，还有含芦丁的黑苦荞，还有咱们都懂的黑桑葚，这都是酒吃羊底子的好东西啊！这一盒9块多钱，真是捡便宜了。
0: 我现在呀，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啊，都在找他吃，身体好啊，就是给孩子省心。这回呀，我抢了2组，这个呢，哎，他也放得住，慢慢吃。
2: 我有100%的信心，让您的家人、朋友吃上一块，他们马上就会认同这股黑色食补的潮流。
1: 最关键啊，它每个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干净便捷。我们平时呢抓上几块啊，放自己口袋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随时就可以吃了。送礼也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啊，优惠时间不多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把这份前沿的黑营养带回家。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白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9蒸9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呀，这味儿真浓郁啊，比那什么黑芝麻糊还香。哎，干吃啊，它是满口醇香的茶点；冲泡啊，是暖到胃的暖糊糊。即便是没有牙的老人都不用担心，放在嘴里它就化了。还有啊，老栗树品牌是北京的大品牌，它吃着也踏实。
1: 我呀，都含了好几块了，觉得啊，咽下去以后呢，舒服到胃里了那种，那股劲儿啊，就是连腰眼儿啊都发暖了。我还想着呢啊，这闺女啊，每天早晨争分夺秒的这出门，早餐呢我就拿热水一冲泡，拿勺子呀转上那么几圈，这一杯呀酒黑板栗糊这就做好了。经常熬夜的这年轻人呀，你非常需要这个酒黑的营养。
2: 这个呀就是来自妈妈的爱，总把最好的留给家人，但是千万别忘了自己也需要被

0: 滋养，它不是药，是每天一口的温柔，像给身体充个电，也像给日子加点踏实的甜。这就是男人的底气，女人的光。男人要的扛得住，女人要的气色好，都藏在这块不张扬的黑色里。用它犒劳自己的身体，每天就这么一块，毫不费力的就把九种黑色谷物的精华一次性都给安排上了。
1: 这就是现在啊，对自己好又懂得精致生活的这些人的最爱啊。如果到现在啊，您还没见过、没吃过这款点心，那您别说哈、啊，您还真是有点赶不上这精致生活、讲究食养的趟了。如果呢，你想让自己吃得更时髦，让老伴儿、孩子、家人吃得更健康，那就抓紧啊，拿起手机开始抢购，只有100组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哎，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啊！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

0: 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儿。回到家呀，你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儿，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儿，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1: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儿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儿，这才是真爱呀、啊，有面子。
0: 今天这个虾仁儿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加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0: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2: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送。斌斌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
0: 厂家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3: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一些，这不够啊。
1: 再加1袋，
2: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1: 10袋，
0: 凑10袋。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3: 斌斌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向着观众朋友啊，
1: 是吧？
3: 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播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0: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1: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儿。
1: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4: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1: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莫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

0: 盘啊就吃满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乐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2: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0: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0: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0: 对，哎，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咱这个虾仁的口感啊真心鲜美，
0: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河南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
1: 对
0: 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4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

0: 400多块钱，
1: 嗯，比这还贵，嗯，
0: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嗯，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嗯，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哎，一口一个虾仁儿，嗯，多过瘾呢，啊！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我准备啊给老家送两袋，再给我姐姐们送两袋，
2: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 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别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

0: 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1: 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2: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15: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18: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9: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20: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18: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20: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1: 不要怕做大，也不

0: 要跨错桥，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这哥四个各有特点，大爷贺天宝稳，二爷普天雕横，三爷武天球暴，四爷黄天霸毒。四个不同的性格混在一块儿，混长了能混得了吗？啊，所以说今天裂开了。黄天霸说：“大哥，您记着，刚才我和二哥、三哥说话说到，我要去保石大人，他们俩说他要刺杀石大人，您可让他们两个知道，他们要去刺杀石大人，刺杀石大人之日。”就是我们弟兄反目之时。哎，天霸，别说这话，我说到做到。大哥，我走了。黄天霸一转身下达龙山了。贺天宝站在那里遥看着黄天霸的背影啊。贺天宝一声叹息，为什么？贺天宝跟黄天霸的感情不一样。贺天宝跟黄天霸之间非常之近，因为黄三太，也就是黄天霸他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抓着贺天宝的手嘱咐过他：天宝啊，我死了，天霸就交给你了，今后他的人生道路怎么走就看你怎么领了。天宝啊，我跟你说呀，我们在绿林中混事儿，终不是长久之计呀。大清王朝看这个意思，他亡不了啊。再想复明，不可能了。明朝气数已尽了，今后的天下就是清王朝的了。天宝，你要记住，为人做事，不可逆天意而行。顺天则存，逆天则亡啊。所以说了这么几句话，黄三太死了。贺天宝就觉得黄三太是临终托孤，把自个儿子怎么走向交给他了。可是现在呢，黄天霸跟普天球、武天雕他们两个人闹起来了，怎么办？贺天宝没有办法，只好回来。黄天霸下了山了，倒在施世伦的府中，一见施世伦，施世伦一瞧，天霸回来了。大人，我回来，怎么样？劝你三个弟兄归顺官府，说的如何？大人，我这话说大了。我以为我这三个哥哥经过我一番劝说，必然跟着我一块儿归顺，可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二哥、三哥说什么也不答应。大人，看来我们弟兄之间的情感还没混到位呀，没到那份儿上，我这个话就说敞了。施世伦听到这儿乐了：“天霸，没什么。”人各有志，再者说了，你这两个哥哥闯荡江湖惯了，那个性子放纵惯了，你要让他归顺官府，大概他觉得不得劲。这样吧，咱们放长了线等着，你这两个哥哥什么时候缓过劲儿来，想通了，愿意到官府里边来，我这个衙门口一直对他是敞开的。黄天霸一听，这官往哪找去啊？把你这山贼要收来，你不乐意来还等着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黄天霸心里边佩服，但是普天雕、武天球他们两个人要

要说杀施世伦，这话没说。黄天霸，别看跟这两哥俩闹僵了，闹僵了，这话不能跟大人讲。黄天霸说：“施大人，这样吧，我呢，虽然是到您的衙门里头了，我不算您的官员，也不算您的差人，也不是您的衙役，那你是什么呢？”黄天霸说：“大人，我就是您的一个保镖吧，您就是私人雇我的一个保镖。”施世伦说：“为什么要保镖呢？”哎，大人，江都县这个地方可不太平啊，您是个好人，为官清廉，百姓称颂，所以您在江都县待一天，我就得保您一天的安全。施大人，您什么时候高升迁移了，走了，离开江都县了，我黄天霸不跟您走，我自个儿另寻出路，怎么样？施世伦一听，这个黄天霸挺有意思。你看他说在衙门里边让他当差，他还不来当差，给他甘当保镖。施世伦说：“这样的话，我得给你官饷银呢。”大人，我不用您官饷银，我是义务保镖，一个钱都不要。施公心想，这个人也很有特点，瞧见没有？他非得要给我当这保镖，还不要钱。施世伦说：“天霸，这么着吧，也不用说保镖，也不用说衙役，衙门里边的事儿你都可以掺和着做，怎么样？”可以。赵壁在旁边一听：“天霸，你这个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啊！啊，你是义务保镖，从这点，哥哥我佩服你。”刚说到这儿，就听前面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门口敲锣打鼓。王栋、王良又打外边进来了：“施大人，施大人，您快出去看看吧，外边给您送匾来了。”“哦，送匾？谁送匾？”“跟您说，这送匾的人呢，就是官家保的那位官少爷官生。”施世伦一听，官生给我送匾，九皇和尚抓住之后，他杀了两个孕妇，盗取婴胎子和车，配的那个健身药就是给官生吃的，官生出钱让他配这个药杀这个人，官生是连带案件的罪犯，我还没问到他那儿呢，他还来给我送匾来了，这怎么办？施世伦心想，先不动官生，既来送匾了，我就瞧瞧你送匾有何目的。外面准备，见见这位关公子。施世伦又打后边出来，施大人又打后边往前面一走，赵壁、黄天霸、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众人陪着来到了大堂上。嚯，一到大堂上，一个大堂下边敲锣打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得好热闹。有两个人架着一块匾，上面蒙了一红布：“施大人，给您送匾来了。”头前走的就是那位官生关公子。这官生他爸爸曾经做过扬州府的总兵，现在扬州府的知府是他的姨父。说施大人知道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他一瞧这关公子往里边这一走，他头一次见这位关公子，长得有特点。瞧这个人，窄脑门，嘟噜脸蛋，这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拿起笔来啪这边一甩，啪那边一甩，咚咚蹲两下子往前一搭了，这么两道眉毛，眼睛挺大，但是浑不清楚，啪啪鼻子，厚嘴唇，溜肩膀，大肚子，下边是细脖梗，小脖子，小小呀，整个一嘎嘎，晃晃荡荡进来了。“施大人您好啊。”

0: 时光再细一看，好，这打扮，大辫子在后面甩着，辫子上面转两个小铃铛，头上还戴了一顶帽子，帽子顶上安了个金蝴蝶人，手里边拿着把折扇，脖子上挎着一个佛珠，里边还衬着一个金链子。瞧这打扮，够阔气的。史世伦在那一站，您就是关公子吗？不错，正是在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说到史世伦见到了关公子，史世伦一看这关公子啊，这模样长得真是有点与众不同。关公子一说就是在下，史世伦说，关公子今日大驾到此有何贵干？史大人，您到了江都县呢，可以说您就扬了名了，您就成了大人物了，江都县的老百姓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都说您好啊，说您才高九斗，学富六车。史世伦听什么话，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给我弄出六车来，还九斗，比别人都高。哦，您在这里边杀鹿料，还把这个九皇七珠抓住了，这个案子破了以后，老百姓都说了，您就是江都县的包青天。 清朝的施大人就像宋朝的包公一样。施大人，所以今天我代表江都县的老百姓给您特意送来一块匾，这个匾额得给您挂在了这个大堂之上。施世伦抬球一瞧，放哪儿挂呀？我这上面有个匾了，上面有个匾，明镜高悬，在正面挂着，没有地方再挂了。不，这边还可以挂，搬梯子，小子们把这匾给挂上。马上有人过来搬梯子，把这个匾挂上边来。匾挂上以后，把这红布一摘，施世伦再看上边四个字：明察秋毫。说明这个施世伦办案精细，眼睛毒，什么事儿都看得透，明察秋毫嘛。施世伦一看，哦，这个挺好，明察秋毫。施世伦说：“关公子，这个匾称为我，世伦受之有愧呀。我有何德能？我怎么会明察秋毫呢？您干什么不明察秋毫啊？什么人？您拿眼一搭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我还没那个本事，就是我眼前站的是坏人，我拿眼睛看也看不透啊。这句话，这官生琢磨半天，心想什么意思？眼前站的是坏人，我在他眼前站着呢，啊，拿眼睛看也看不透，他看我看不透。石大人，是啊，哎，好人坏人您就慢慢品呐。好啊，关公子，这个匾送来了，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了。石大人，我还有个想法，如果您什么时候有暇，就请您到我寒舍一坐。我们这个江都县的各界的名人呐，各界的巨商大贾啊，各界的财主啊，都想要跟您在一块儿坐一坐，聚一聚啊，请您吃顿饭，您能赏脸赐光吗？到时候再说吧。啊，好，关公子，既然如此，本县我就不留了。一说不留了，这关公子一听，那肯定啊，不留了，这就是送客了，要往外送啊。石大人，改日再会，改日再会，走。这官生晃晃荡荡的往外走，走出去了。施世伦并没有往外送，在大堂站着看着他走远了。施世伦转身来到后边，把这人都叫到一块儿了，说这个官生这个人挺怪呀，啊，他明明的跟这个九皇和尚有着割不断的牵连，为什么现在公然往这来给我送匾呢？是想遮挡他的罪名吗？王东王良说：“大人，您可不能小看这个官生，他不但有官员的背景，同时他自个儿还有钱有势，就在这江都县里边，他有不少的买卖。”那个买卖后台都是他经理，他派人安插到这儿的。所以石大人，您敢抓九皇和尚，抓七珠尼姑好办，要想抓这个人恐怕难度比较大了。石世伦说：“好吧。”就在他送匾转过天来第二天，前面又乱了，就听有人告诉石大人：“大人，坏了，有人砸大堂来了。”石世伦一听，这江都县怎么这么乱呢？怎么还有砸大堂的？告诉赵壁到前面看看。赵壁带着王栋王良来到前边一看，砸大堂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孤身一人，手里面拿着个棍子，就马杆子一样，在这瞎轮呢，噼里啪啦，听着哐啊哐， 肃静牌、回避牌也都给打倒了，那些个刑具噼里啪啦都打翻了，一边砸着，我不活了，我不。

快点要我的命吧！天哪，天哪！赵斌一瞧，呦呦呦呦，我说老太太，老太太，您慢着，您慢着。这个老太太砸了一顿，好像砸累了。赵斌马上拽过一个椅子来，老太太您坐，您坐，您坐，您怎么回事？老太太您觉得怎么的了？谁得罪您了？您跑这砸大堂来？啊，您可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老太太感情是个瞪眼瞎，眼睛瞪着看不着什么。我告诉你，我就是砸大堂来了。老人家，你得把事儿给我说清楚了啊，我好给你做主啊。这个时候老

个秀才。完了最后大人您知道吗，他还想考举人，这个举人是乡试啊，乡试是省里啊，到省里边他这个势力你就够不上了，所以他靠拿钱往里垫。据说到那考举人给他卷子了，他在那个卷子上看了半天呢，一个字儿也没写，最后在底下写了一趟字儿：扬州知府是我的亲戚，就写了这么一趟字儿。这个亲戚那个戚呀，还写了个妻子的妻，就像扬州知府是他的亲媳妇儿，就这意思。写了这么一个给了主考大人了，人家主考大人一看这个，主考大人也会批，接着在底下写：既是你的亲戚，所以我不娶。这娶写的是娶媳妇儿的娶，实际上是不录取的娶。这个事儿啊就传开了，传开之后整个江渡县都知道，说人家主考大人不娶那小子回来了。您想想就这个人就这个水平，您可别小看他，两年之后他居然花钱打点把这个举人买来了，他现在是举人头衔。施舍伦说买的举人又能如何呢，没有真本事那还是个假的。就是啊，他是相信这个呀，钱能说话，钱能好使，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什么事儿他觉得都能拿钱摆平了，举人拿钱可以买来。嗯，施舍伦说这么一个人他咋还有什么本事呢，还有什么本事，本事大了。你比如他们那个地方吧，原来叫官家铺，就是宝字的一个土字，那个铺又叫铺，铺子的铺，地名。当然那个一字呢也有一个读音，又念宝，他给改了名了。他说官家铺这名叫起来不好听，弄不好是棺材铺，他棺材铺不吉利，改成官家宝，就改了官家宝了。哦，他还怎么着，还怎么着，此人好色成性，皇上有三宫六院九个媳妇儿，他比皇上还多一个，他十个媳妇儿，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往一排，十个媳妇儿在家里边养着，家里边良田千顷，深宅大院，使奴换辈，有的是奴才。大人，所以这个人在我们这地就是土皇上。哦，我要会会这个土皇上，怎么样？您真要会会，您可得加点小心。我一定要会会，冲那个老太太说这话，我得见见他，我看他是个什么人。好吧，您非要去的话，那得好好安排。施舍伦说：“好吧，赵弼，你来安排一下。”赵弼在旁边一听。大人您真去，真去，好嘞，我得给您好好的安排安排。英公人张子仁你俩过来，英公人张子仁过来，赵爷您有什么吩咐？我们这一去呀，你们俩得做好安排，随后跟着我们第二步赶到，到那以后如果要是这么的就那么的，要个那么的你就这么的，然后最后你那么的，听明白了吗？说赵弼怎么说的咱就不用细说了，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安排完了他们这边，赵弼、黄天霸、王栋、王良四个人伴随着施舍伦到了那天了，奔官家堡16里地，施大人坐了一乘轿，前后还有十几个衙役保卫着施大人。来到官家堡这个地方，一瞧这个地方

变清汤瓦舍，外边有庄园，周围有护庄河，河上入口地方有桥，由他桥上进来了，看见桥上站着一个人，在远处瞭望着，一看石大人的轿来了，这个人赶忙往里边就飞跑。当石大人的轿来到关家堡关斋的门前的时候，石大人又打轿里边往外一走，旁边有人一挑轿围子，石世伦一出来，这关生啊带领着一帮人已经迎候在大门之外，赶忙的走下台阶。哎呦，石大人，真没想到你赏这个脸赐这个光啊，我以为您不能来呢，您还真来了，这是五尺宽的绸缎，给了我一个大面子。石世伦一听这什么话呀、啊？听这话不像举人说的话。石世伦一报万，关公子，既然下书有请，本县焉能不来呀？哎呀，石大人，快快礼请，礼请，礼请，里边请。石世伦一看，好大的宅院，高大的院墙，清水几门楼，广亮的大门，门口上钉着是碗口大的菊花钉，九凳汉白玉的台阶，两边有两个石狮子，这两个石狮子不但说雕塑的精致，那眼睛是铜铸的，这是定做的，这石狮子眼睛是铜的，拿阳光一照闪闪发光，瞅着这石狮子会咬人。石世伦一看，好厉害，门口两边栽着两溜龙爪槐。石世伦迈步往里就走，走上台阶，进了大门，就是影壁墙，影壁墙上四四方方的一块补白，上边写这个大福字，这福字是倒着写。

0: 从聚光灯下的突破舞台，到悬念迭起的刑侦现场，近期的演员郭晓东正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刷新着观众对他的固有印象。一边是披荆斩棘里不断跳出舒适圈的宝藏哥哥，一边是重案六组新片里沉稳笃定的刑警中间，两个身份的自如切换背后，是他沉淀了几十年的人生底气与艺术积累。
1: 51岁了，今年也是我入行26年，如果加上4年的大学生活，应该是我入行的30年了。做一个努力的笨哥哥。
0: 很多人惊喜于郭晓东在综艺舞台上的多才多艺，却少有人知道这份艺术感知力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悄悄生根。当年从山东小山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他，曾在自卑的情绪里整整度过了4年。他敏感内敛，会因为旁人一句无心的话竖起防备，甚至把论自信与自卑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写成了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
1: 其实我的梦想是当歌手，我之所以去了北京也是怀着就是音乐的梦去的北京，只不过后来大家都说我跑调音准不好，节奏不好，所以我没办法就改。那时候我还写了一首歌
2: 给师傅看看，
1: 太好，
2: 真的给师傅看看，
1: 特别幼稚，但是符合当时年轻的心境，我又对外面的那种渴望，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表达方式。
3: 您唱两句，
1: 我有点不好意思啊。
2: 别读了。
1: 那一年的风，刮得好猛，好猛哟。那一年的落叶，飘得好高，好高哟。怎么会感动到我自己了？
4: 我一直都很自卑。其实像这咱俩在那坐着，我也很自卑。我是觉得一个人的心境对这个对所有事物的认知理解，跟你的成长是分不开的。
5: 我叫郭晓东，我今年22，身高178，我的考号是9622318。
4: 我读大学，我一直在自卑的状态里度过了4年。就是甚至我大学毕业论文就写的论自信与自卑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
6: 这个课题也蛮好的，其实
4: 就是我太有感触，我太知道自卑给我带来的是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我拒绝别人在我面前说农民两个字。我觉得我一旦他说农，我认为他们就是在瞧不起我，就是在唾弃我，
6: 针对你，
4: 针对我。所以这其实在后来有一次，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晓东，其实你没有必要那么敏感。他说农民这两个字不见得是针对你，他说要是真的针对你，他就不会在你面前讲了，他就因为忽略了这个事情，在你面前这么一讲，你再一这么认真，那这天就聊死了。我那个给我提醒挺大的，我尽管我慢慢就开始去消化这个事情。特别感谢这两个字给我带来今天所有的一切，没有这两个字我就没有今天这么丰厚的生活，没有我这么，因为我觉得当你一棵树从这个沃土里生长出来的时候，你只有你的根扎得越扎实，你才有可能成为一棵苍天大树。

0: 熟悉他的观众都知道，郭晓东演角色永远先做足案头功夫。当年演猎图里的诈骗头目杨丽，他们又把反派塑造成脸谱化的坏人。演天下无诈里的反诈警察时，他也提前做足功课，去了解一线干警的真实状态。到了重案六组里的刑警形象，他同样没有把角色演成扁平的符号。他说过，我不太相信有千面演员，所有人物都是建立在你的本我上去延伸出来的。
1: 说我这表面上看上去憨厚老实，如果做一些违背有点反说反差，可能会调会更好。我说实话，我倒没想那么多，因为我

0: 是觉得演员吧，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有千面演员啊，我是觉得其实所有的人物啊都是建立在你的本我上的哈，去延伸出来的。
1: 你自己是本我，这些石块是来自同一个
2: 八个皮虫，你也不大，
3: 但有灵魂吧。
0: 我一直坚定不移地想演一个好人啊，但是好人太难演了，很难演啊。这但是这个都没关系吧？作为演员，就是说，这是本身是你的职业，你可以去变换着去做一些在你职业的范畴里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4: 对，其实演反派的演员哈，我一直觉得他们也都挺伟大的，因为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反派塑造成功了，才能够去凸显我们的正面人物的伟大。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你看像刘江老师演的这个老艺术家，对陈乔老这些老艺术家演的这些角色，根深蒂固的融在我们的血液里、脑海里。就他们就是，其实他们生活中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和善的、和蔼的老人、老艺术家啊。但所以就是说，但是很多人一见到他就说：“哎呀，一来就觉得不就坏蛋啊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但是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对这种对艺术的这种奉献精神哈，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学习。
4: 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

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轮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家热烈的掌声啊！
1: 啊，感谢！
0: 第一次来到咱们矿大给大家表演，
1: 好啊，
0: 特别的高兴。
1: 嗯，
0: 其实也想跟大家聊会儿天儿，
1: 说说。
0: 因为最近我发现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有病，
1: 确诊了。
0: 说话那么难听
1: 啊？
0: 不是说身体上的病，
1: 什么病？
0: 心理上的疾病。
1: 心理上怎么了？
0: 我相信现场的同学们有可能跟我有一样症状的。
1: 您说说。
0: 我就最近发现我这胜负欲特别的强。
1: 胜负欲？
0: 生活当中遇到点什么事儿啊，就好较劲。
1: 哦。
0: 非得分个高低，比个输赢。
1: 你瞧。
0: 举个例子吧。
1: 您说说。
0: 你马路上开车
1: 啊，
0: 有人敢加塞儿，
1: 嗯，
0: 必须塞回去。
1: 塞回去？
0: 有人比我开得快
1: 啊，
0: 必须超的。
1: 哎呀。
0: 晚上回家以后那微信步数
1: 啊，
0: 必须得第一。
1: 那又不是第一呢？
0: 往狗上戳就跑，什么时候跑第一，什么时候回来。
1: 狗招谁惹谁了？
0: 群里抢个红包
1: 啊，
0: 必须手气最佳。
1: 那又不是最佳呢？
0: 自己发一个，重新抢。
1: 这不有病吗？
0: 这好较劲
1: 啊！
0: 不光现在
1: 是啊，
0: 打小我就这毛病。
1: 小时候就这样。
0: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1: 啊，
0: 在学校里头。
1: 是
0: 在操场比谁蹦得远，
1: 哎呀，
0: 楼道里头，
1: 嗯，
0: 在台阶上比谁从高处往下蹦，
1: 多危险！
0: 你三节台阶，我四节，
1: 哎呀，
0: 你四节，我六节，
1: 哎，
0: 你六节，我八节，
1: 哦，
0: 上小学。

0: 那扶进去。
1: 不用不用，没事。
0: 打住。
1: 行，有这栏杆。
0: 不着急。说好。
1: 哎。哎呀，不用嘛，说好。
2: 没事。
1: 好好好好。哎呀。
2: 哎，走了
1: 啊。说你们这俩孩子老跟着我干什么？
0: 你生病了，我们照顾你。
1: 玩去吧，别在这伺候我。
0: 小时候你伺候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得伺候你。
1: 还怪会说的呢。你妈呢？
0: 上班去了，公司找她。
1: 你妈比你强，你呀、啊、就是性格太拗了，像你们老王家的人。这个东方红啊，你说小时候你鼻子塌塌的，现在怎么就出息这么漂亮个小伙子呢？小时候他可没少欺负你啊，以后他欺负你啊，你找姥姥，姥姥揍他。
2: 行，好，我一定跟姥姥说。
1: 哎，好。

0: 嫂子，你又不会做饭，我来吧。
1: 我来。
0: 大娘那个病具体怎么说啊？
1: 严大夫找了一个骨科的主任，就是骨癌的晚期，还有三个月吧，最多了。嫂子，还是我来吧。
2: 我来。
3: 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
1: 不会，我得照顾妈。

0: 从小就没吃过砂锅。跟我爸在一起以后，家里不同意他俩好，妈就跟爸私奔了。我哥三岁的时候，妈怀了我，我在肚子里还没出生呢，爸就去世了。妈一个人带着我和我哥，就这样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拉扯大。那时候他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本来是想等雪花和明中这俩孩子将来都稳定了，带着妈出去玩玩看看，来不及了。
1: 给你买的那个哟来了哈，那个粥和包子啊。咋了？

0: 啊，咋了？
1: 姥姥她非要出院，她不想输液不吃药，咋说都不听，非要回家。
2: 本来嘛，我这得住什么时候去啊？这一天一天的。主任都说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关节炎，回家吃点药不就行了？干嘛非得住院呢？这一天一个床位多少钱呢？显得你们家阔气是不是？那大夫说住一个月就得是一个月，我得熬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0: 啊，你既然都来了，踏踏实实的住两天呗，对不对？
1: 对呀，我刚刚就这么跟他说。
0: 小孩，你先出去吧。啊。
3: 行了行了，
0: 我劝姥姥啊。
2: 这待着干什么嘛？
0: 是是是，妈，我特别理解你。要我也想出院，但问题是，这出院不是这么简单的，复杂着呢。他有手续啊，你看啊，我得找大夫签字，得找主任签字，我还得找这个护士长签字，还得结账，这一大堆事儿呢，对不对？
4: 啊，对对对对，阿姨。
0: 还有。咱既然来了，趁着这个病还算轻，咱为啥不踏踏实实给他治好了再回去呢？对吧？哦，非得等严重了再来治，那不更费钱吗？最重要的是，
5: 我跟你说啊，咱找的那个主任是这里医术最好的，咱好不容易找着人家了，结果咱这说走就走，这把人家给得罪了吗？那以后再有啥事咱怎么找人家呀？啊，
2: 那得住什么时候去啊？
0: 这不说一个月吗？这很快，好不好？啊，哎，对，
4: 那咱们先把叶书上。
0: 哎，好好好。

0: 们知道你扛不住，但是你今天表现得特别好，特别坚强。
1: 叔，让明忠哥从美国回来一趟吧。
0: 不让他回来，他一回来你姥姥肯定就知道咋回事。你姥姥聪明着呢，
2: 不能让我哥知道，他知道肯定会立马回来的，他会难受死，扛不住的。

0: 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哎，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现在跟你说这些你不懂的，等将来你就明白了。
1: 会唱歌不？给舅唱个歌吧，啊！来，吱声嘛！我娃咋是个哑巴呢？哎，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

哎呀，你跑啥了跑了？啊，为啥要跑呢？不知好歹的你，就是个放羊的命是不是？我这翻山越岭的，就寻下你认我货了。去，回跑！你看我再撵你，我就是狗。你干啥去？哎呀，你在那闲啥呢？弄啥了？

0: 哎呀，完了，车也摔坏了。
1: 哎，我这军裤，好容易托人弄了一条军裤，这花钱都买不来，这也吃他了，都因为你这乱跑呢嘛。你现在给我想好了，是往回跑呢，还是跟我走呢？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2: 莫不死，又何然？
3: 停！
4: 咋了？
5: 慢了，
4: 你自己没点感觉吗？你注意点节奏行不行啊？啊，
6: 对，都快点啊，快点，
4: 再来一遍，
6: 好，快点啊，来。

0: 咋了吧？还慢？
1: 快了。不是，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找不着鼓点啊？
0: 用快了。
2: 张大锤，你能不能不要闷着头黑敲吗？你看着点演员的动作嘛。
0: 敲鼓嘛，看人是干啥的嘛。
1: 那我要上板呢，你得给我留气口呢。哎
0: 呀，难伺候的。对对对对对，知道了知道了。
2: 该快快，该慢慢。
0: 对对对对对。
3: 群发完了。

0: 出门溜达去了。
1: 到哪儿溜达去？
2: 你坐，他一会儿就回来。喝水。
3: 哎呀，坐。
1: 去哪儿溜达了？
4: 莫不是有恶人暗中放计？
5: 咋了？咋了？这回是快了还是慢了？
2: 不快也不慢。
5: 那咋了嘛？
2: 软塌塌的，敲着不给劲。
5: 咋软了？这不给劲敲着。
2: 你敲到软不软？我不知道啊。
5: 笑啥呢？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2: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轻的轻，该重的重，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
5: 哎呀，胡三元敲你哪儿了吧？还把你敲麻了？那是敲鼓慢是敲人的啊、哎？
2: 你说对了，嗯，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就是敲人的。哎呀，
5: 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
6: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2: 何四，啥事情？
6: 就你这个狐狸精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
2: 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6: 我男人。
2: 不是你男人谁呀、啊、
6: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
2: 干什么呀？
7: 胡闹啥呢？胡闹啥呢？把他拉出来。
6: 你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8: 我跟你说了，后面这件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6: 放开我！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革命干部了。小郭
9: 到，
8: 去报告公安局。
9: 是。
6: 有狐狸精。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政治事件，回家，我要追查到底来。
6: 狐狸精，
8: 回家。
10: 看门咋看的？什么人都能说。把门关上。
5: 哎哎哎，谁家娃？哎
2: 哎，郭郭，不是，这我勾引黄将军了。
5: 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
2: 他还得有那本事啊。
10: 行了行了行了，排练，
5: 来
10: 过去。
5: 哎，排练。哎呀，
1: 这是咋撞的？怎么撞成这怂狮子了？这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
11: 行行，
1: 这不该把车借给你？你这，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
11: 你等我攒下钱啊，我给你买辆新的。哼，
1: 等你攒下钱，我是看不见魏一天喽。
0: 来吃，
11: 谢谢一郎啊。嗯，
1: 去哪儿溜去了？啊，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好久没溜了，这闲得生烦。
12: 哎，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
1: 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
11: 慢点吃呢。
1: 你妹子娃啊，
11: 山里娃放羊了，白纸一张。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哎，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你以后唱戏再能演一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
1: 哎，你跟娃撇这些干啥？看把娃吓的，娃你耳朵直了。
11: 哎，坏了，没吃过白面馍啊，吃猛噎着了。
1: 哎，快快快，告诉你，拿水拿水。
11: 快快快，来来来来，水往上冲，灌，
1: 慢慢慢慢，
11: 大口大口。

0: 以前坐过汽车吗？咋了？难受呢？晕车呢？不敢往旁边看啊，往前看。要不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啊。
1: 哎。

四个魔白吃了。你看这城里热闹不？啊！

0: 哎，到了。啊，这就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不是，这谁啊？啊，外甥女儿，出去啊！啊，你看我这牛生的娃，牛生啥了？不许赖啊！你不回去就行了。哎呀，嘿，这狗老汉瞎起酸嫩想的，他妈妈下来。哪来的娃这是？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1: 我就是个看门狗。哎呀，
0: 这叫求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1: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0: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2: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0: 裂开！出人命！砸了谁吗？
1: 咋回事？谁嘛？能没看清吗？没看清吗？哎，不是，腿咋了嘛？
0: 没事，摔了一下。啊？这
1: 哪来的小叫花子？过来了。哎，站这儿。来来来来来，喝酒来。这院子抓条菜花蛇更香得很。哎。
3: 这玩意儿给我吃坏了，我不喝不喝了啊！喝好吃一点啊！好，没问题。
1: 进。
3: 这些好吃。
1: 回来啦。嗯。出啥事了啊？
3: 皇上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了。
1: 皇上景家？为啥喝农药？
3: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黄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1: 说你勾引黄正景，
3: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啊。
1: 那匿名信是谁写的吗？
3: 保卫科长。
1: 谁？
3: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哎呀，
1: 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切，哎，
3: 你觉得是谁干的？
1: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3: 这腿又咋了？
1: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3: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1: 注意影响发财。

比别人都高。哦，您在这里边杀鹿料，还把这个九皇百姓都说了，您就是江都县的包青天，清朝的施大人，就像宋朝的包公一样。施大人，所以今天我代表江都县的老百姓给您特意送来一块匾，这个匾额得给您挂在了这个大堂之上。施世伦抬球一瞧，放哪儿挂呀？我这上面有个匾了，上面有个匾，明镜高悬，在正面挂着，没有地方再挂了。不，这边还可以挂，搬梯子，小子们把这匾给挂上。马上有人过来搬梯子，把这个匾挂上边来。匾挂上以后，把这红布一摘，施世伦再看上边四个字，明察秋毫，说明这个施世伦办案精细，眼睛毒，什么事都看得透，明察秋毫嘛。施世伦一看，哦，这个挺好，明察秋毫。施世伦说，关公子，这个匾称为我世伦受之有愧呀，我有何德能，我怎么会明察秋毫呢？您干什么不明察秋毫啊？什么人您拿眼一搭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我还没那个本事，就是我眼前站的是坏人，我拿眼睛看也看不透啊。这句话这官生琢磨半天，心想什么意思？眼前站的是坏人，我在他眼前站着呢，啊，拿眼睛看也看不透，他看我看不透。石大人，是啊，哎，好人坏人您就慢慢品呐。好啊，关公子，这个匾送来了，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了。石大人，我还有个想法，如果您什么时候有暇，就请您到我寒舍一坐，我们这个江都县的各界的名人呐，各界的巨商大贾啊，各界的财主啊，都想要跟您在一块坐一坐，聚一聚啊，请您吃顿饭，您能赏脸赐光吗？到时候再说吧。啊，好，关公子，既然如此，本县我就不留了。一说不留了，这关公子一听，那肯定啊，不留了，这就是送客了，要往外送啊。好，石大人，改日再会，走。这官生晃晃荡荡的往外走，走出去了。施世伦并没有往外送，在大堂站着看着他走远了。施世伦转身来到后边，把这人都叫到一块了，说这个官生这个人挺怪呀，啊，他明明的跟这个九皇和尚有着割不断的牵连，为什么现在公然往这来给我送匾呢？是想遮挡他的罪名吗？王东王良说，大人，您可不能小看这个官生，他不但有官员的背景，同时他自个儿还有钱有势，就在这江都县里边他有不少的买卖，那个买卖后台都是他经理，他派人安插到这儿的。所以石大人，您敢抓九皇和尚，抓七珠尼姑好办，要想抓这个人恐怕难度比较大了。哦，石世伦说，好吧。就在他送匾转过天来第二天，前面又乱了，就听有人告诉石大人，大人，坏了，有人砸大堂来了。施世伦一听，这江都县怎么这么乱呢？怎么还有砸大堂的？告诉赵壁到前面看看。赵壁带着王栋王良来到前边一看，砸大堂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

0: 孤身一人，手里面拿着个棍子，就马杆子一样，在这瞎抡呢，噼里啪嚓，听着哐个哗，肃静牌、回避牌也都给打倒了，那些个刑具噼里啪啦都打翻了，一边砸，我不活了，我不活了，你们快点要我的命吧！听吧，听吧。赵壁一瞧，呦，我说老太太。老太太，您慢着，您慢着。这个老太太砸了一顿，好像砸累了。赵壁马上拽过一个椅子来，老太太您坐，您坐，您坐，您怎么回事？老太太您觉得怎么的了？谁得罪您了？您跑这砸大堂来？啊，您可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老太太感情是个瞪眼瞎，眼睛瞪着看不着什么。我告诉你。我就是砸大堂来了，我不想活了。您跟谁过不去呀？您跟谁过不去？您找谁去？您把这衙门里边，这是官府，知道吗？官府不讲理，我就砸这官府。我知道官府厉害，能不能把我判死啊？那得问您犯罪没犯罪呀？我还不犯罪吗？我把大堂都砸了还不犯罪吗？啊，快点给我个快刑，判我个死刑，那就了结了。赵壁心想，这老太太奇怪，平白无故的来上大堂来砸，砸完了求死。这个时候施世伦也从后边跟出来了。施世伦心想，这个老太太为什么砸这大堂呢？施世伦在旁边就说话了，赵壁，你让他说为什么要砸大堂。对呀，老太太，跟您说，我旁边坐着这位，这就是现任县令施世伦，施大人，您跟施大人讲，您为什么要砸这大堂，为谁置气？我呀，就为你这县令，你这个县令跟那个关公子是相好的，你冲他说话我就砸你，我不想活，人不怕死了就什么也不怕了。施世伦一想，怪了，昨天这关公子给我挂的匾，今天就要来砸的，不但要砸我的大堂，可能连匾都得想砸了，其中定有缘故。施世伦说，老人家，有话您慢慢讲，到底儿为什么要砸我的大堂？我就问你，那个官生是不是给你送的匾？施世伦说，对，昨天送的。施世伦说，对，他为什么给你送匾？就因为你们是哥们儿，他在这给你送匾，就说你的功绩，是不是？所以你就跟他向他说话。我们家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今天我只能抡棍子，我砸你的大堂，大清国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施世伦说，老人家别着急，我跟您说，他不是给我送了挂匾吗？昨天送的匾是没错，但是我跟您说，送一块匾就看他有没有过错，他犯没犯罪。他如果要犯罪的话，别说送一块匾，他就给我送十块匾，我这大堂上满屋里挂的都是他的匾，我也是该治罪就治罪。老人家，您有什么冤屈得跟我说明白呀，本县我不知道啊，不知者不怪呀。今天你砸了大堂，报效公堂是有罪的，但是念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又是有怒火攻心，所以一怒之下砸了大堂，姑且不追究你的刑责。老人家，你得把事儿给我说清楚了啊，我好给你做主啊。 这个时候老太这个气儿好像平静下来了。怎么着，我要把事说清楚了，你能给我做主吗？只要是你有冤有屈，本县就给你做主。好，那我就说说，我试试，我看看你怎么给我做主。你姓施啊？施大人。
1: 对，本县姓施。
0: 你姓施，施大人，我得记着你，你说了话得算话。我告诉你，我们是平民百姓，东关豆腐坊老赵家的。我儿子姓赵，江都县一问老赵家豆腐坊，没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儿子开了个豆腐坊，我儿媳妇呢帮着他磨豆腐，我儿媳妇啊给我生了个孙子，我这个孙子那才好呢。我告诉你呀，施大人呐，就在这个时候，这官生派了一个人找到我们家来了，说他们家有一个媳妇儿，也生了个孩子，生完了孩子，他那个媳妇儿就死了，这孩子没奶，听说我的这个儿媳妇正在哺乳之期，就想花钱雇我儿媳妇儿，抱着我的孙子上他府里边去当奶妈，一个月给2两银子。我儿媳妇一听啊，这是不小的一个赚相啊，这个钱可以挣啊，就答应了，跟着他就去了，抱着我的孙子。把我这孙子抱着到他府里一去3月呀，3个月完了，最后我儿媳妇跑回来了。我说施大人，为什么知道吗？到他那府里才知道，他不是光给他儿子喂奶，给我的孙子喂奶，感情这官生他也吃人奶，他让他们手下人用奶瓶子整天把我儿媳妇的奶都给抽干了，然后给她吃。听说她那个府里边雇了好几个这样的哺乳期的妇女呀，用人奶供着她，据说保养。大人，我听说孩子吃奶，没听说大人还吃人奶的。这个小子，你说说他多霸道，多不讲理呀！这么一来呀，我的这孙子就没有营养了，一天吃不了几口奶呀。3月下来，我这孙子饿得就不行了。他们有时候给喂点苞米面粥，你说他是人不是人？我的这个儿媳妇一听，这个事儿啊不能久待，久待的话我这孙子就得坏事儿，就得饿坏了，所以抱着我这孙子就跑回来了。跑回来以后啊，我这个孙子由于3个月营养不良得了重病了，得了重病以后，最后我这孙子就死了。我说施大人，您听听，这天底有这样的事儿吗？他们家的人钱没有如数的给，最后那个月还没给急，最后那个月没给齐倒也罢了，可是我这个孙子死了。施大人，我那儿媳妇她能不着急吗？一着急她就病了，病得最后她疯了，满街跑啊。我跟我儿子这算找一个大夫左看右看，算给她看好了，看好了之后我的儿媳妇儿病好了，不疯了，但是身体弱了。我孙子没了，我儿子一怒之下拿着扁担就上官生他们家去找去了，堵在他们门口这一骂，官生手底下有的是打手，有的是护院的，有的是保镖的，把我儿子这顿打呀，最后把腿给打折了，不能走道了，抬着送回来了。现在我们家没法过了这日子。我说施大人，孙子死了，儿媳妇病得起不来了， 儿子打残了，就剩我了。我原来眼睛我不瞎呀，史大人，我一着急，我这眼睛什么也看不着了。我成了瞎老婆子了，我就想，我这个瞎老婆子活着，这不给我儿子家里边添累赘添腻吗？我就想快死了。我瞎这个眼睛，我想跳河，没人告诉我跳河怎么走。我想跳井，我也找不着。但是我又一想，我应该告他。我刚想要告他，邻居们都说了，这官生跟这个石大人你是称弟兄啊，说昨天刚给你送了一个匾，给你挂到大堂上了，说我来告，我也告不倒他。我一想，我告不倒他，我让石大人把我宰了不行吗？你们官府官同一气，我就到这个大堂上，我就砸，我就把你们大堂都砸烂喽。砸烂了之后，石大人你一生气就治我个死罪吧，你给我治一个死罪，我死了以后我们家少一口人吃饭，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给我儿子减减轻，让我儿媳妇那病好治好了，就是这个意思。石大人快点吧，快点判刑吧。施世伦听到这里，心想：天下竟有如此不平之事。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在大堂上，这个瞎老太太哭诉了自己的经历，讲说了自己家里边的不幸遭遇。施大人听了是义愤填膺。施世伦心想，这江都县里边还有这个事儿啊？啊，老百姓这样怎么生活呀？啊，有这样的恶霸，有这样的仗势欺人之人，江都县的百姓有苦。

0: 那天了，奔关家堡，16里地，施大人坐立成轿。
1: 虎，唐伯虎的画。唐伯虎是唐朝的人，大家都知道。施世伦心想，亏了你还是举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说到，关生向施世伦讲，唐伯虎是唐朝的人。施世伦看到这里，心想，就看出你没文化来了。唐伯虎是唐朝的，头一回听说，所以他自个儿卖了一份学问。一转身，大人请坐。施世伦坐下了。施大人，今天呢，看见刚才那帮人了吗？那都是咱本县的头面人物，现在他们都到后院去了。今天咱们的酒席就设在后院，后院我的花园之中，咱就观荷花饮美酒。我这个酒好酒，这叫女儿红啊。从这个女儿一降生就把这个酒制好了埋下，出嫁的时候才能喝。今天咱们大家就和这个女儿红好。这边墙上那边墙上挂的都是字画。施世伦站起来瞧了瞧，您这个字是谁写的？这个字，嘿，这个字是谁了？上面是草书，他一个字都不认得。他瞅了半天，施大人，
1: 这

草书可是名人写的啊，是别人送给我的，他叫什么来我马上还想不起来了。施舍伦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谈论呢、啊、简直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啊。好吧，咱们上后边吧。啊，对，上后边，咱到酒席宴前一边喝着一边聊，走走走，请请。他领着施舍伦，带着黄天霸、赵壁、王栋、王良那十几个差人安排到前边的一个侧室里头，他们一直来到后花园。后花园一看，这凉亭上有一个大桌子，桌子上已经摆满了各种的山珍的海味、银耳、燕菜，菜都摆上不少了。这个大桌面能坐20人，施舍伦在正面一坐，这边是赵壁，这边是黄天霸、王栋、王良，剩下的都是江都县各界的名流。这官生坐那之后，先向施舍伦介绍：“施大人，我跟你先介绍介绍，这位是粮米店的马掌柜，那位是煤铺里的赵掌柜，那位是这个当铺里边的王总管，挨个的指点，全都是买卖人、生意人。”施舍伦瞧了瞧，点了点头。各位，久违了，大家伙站起来。还有，大人到此，我们非常高兴啊！早想跟大人在一块坐下聊一聊，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今天只有关公子才有这样的面子，关公子居然把石大人能请到这里和我们相聚。这关生坐那儿，看着施舍伦就说了：“施大人。”您我可知道，您的父亲是靖海侯施琅，收复过台湾，了不得。您御赐封号施不全，那是见过康熙皇上的。我们这些人，江都的草民，见过什么呀？跟您比，那没法比呀。您是月亮，我们就都是一帮星星。是吧？您是大河，我们就是那小沟；您是高山，我们就是那坟头，是不是？您是福有良谋，才高八斗，我们都是一肚子青草大粪。

0: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顾虑，其实你越想要去自证反而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放下这些，做自己，甚至他挨到我有时候就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2: 我是来上海闯荡的，不搞点大事业不就完了？你瞧着吧，米高梅的武廷皇后非我莫属。
3: 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双重身份，有个军统的一个身份在里面，然后同时呢他还是一个百乐门的一个舞女。
0: 其实导演一直都在跟我强调不要去刻意的演这两种身份，因为他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是两种生存状态，所以呢就尽可能的说就是这两种感觉的变化是微妙的，但是能让观众感受得到他是有点变化的，但是又能看出来他是同一个人，并不是变成了另外一个。

0: 个人，所以在这种细微的变化上，我自己可能在读剧本啊、背词啊，或者在拍摄的时候，可能会想的更多一些，在想这个时候我应该眼神的变化是怎么样，语速应该是有什么样的转变，用这样的一些小的细节来去调整这个两个感觉的状态。
1: 那我先替你猜猜真凉啊。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每个剧都有符号，大家要看到，哎呀，很养眼，得有这么一个人物哈。你有没有想到过我自己要努力的把这个抛一边，用我的演技啊，让大家更看到一个另外的一个我？
0: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顾虑。其实你越想要去自证，反而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有时候就是顺其自然吧。因为我现在觉得我这几年的状态，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角色，我是很自信的。可能在几年前还是有一点，大家会说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吧。但是近两年，我觉得这种声音是少了的，然后我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让自己的表演更加的丰富，让观众能够更加印象深刻的记住我的每一个角色。所以其实现在的状态就是遇到了我觉得适合的好的剧本，我就去全身心的塑造它，然后拼尽全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4: 死什么死，我要我们俩都长生不老，我们当仙女，谁跟着你我也是这趟腿，就是咱俩一起。哎呦，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跟金宝共情的点有什么？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说有一些东西，
0: 因为他就是在角色里，就是金宝他一直就是啊，他很爱钱，他是一个钱迷，就是每天都是钱很重要啊这种。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真实啊，所以这种状态就是把它发挥出来，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对，
4: 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5: 是我的照相师，明天早上就抽点筋。
6: 我也不想去啊，断我嘴贱，本来想开个高价给他吓退，结果人答应了。
4: 好好的杭州美女武天皇后你不拍，非去拍那个女魔头。你刚才说开高价，开多少？10块？
6: 100？一天？
4: 你确定他只是让你去拍照，没干点别的？
6: 就拍照。
4: 去，那必须去。
2: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3: 跟欧豪的合作感觉怎么样？
0: 就是非常莫名的，就是合拍和有默契。因为我们在开拍的前面，其实我们假如说我们今天开机，我好像真的就只有前一天见了他，
3: 之前是不熟的，
0: 对，
3: 交集过的，
0: 不熟。
4: 你们相信谁？
7: 沪剧《三打白骨精》曾获得第18届文华奖，这样的肯定不仅来自
8: 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目前有40%左右的学生嘛，都还是想跨区域读书。
1: 明确表达意愿的学生还不足100人。
2: 哎，大家不要气馁，我们就按照之前说的，一个一个上门跟他们沟通。任校长，您跟方翔一组，带带年轻人。
3: 多观察。
2: 我就跟邱颖一组。王校长，您跟于老师一组，要不要的？
4: 可以吗？可以吗？
5: 可以吗？可以吗？你那么勉强，不愿意跟我一组啊？
2: 那要不然把方翔给你。
4: 我跟于老师一组。
6: 哎，这校长，那我干什么呀？
2: 这宣传栏名人名句，虽说学生进来以后是让他们写，现在也不能空着吧。而且咱们这里还得有个人坐镇。王校长，您跟吴老师在最后统计一下，看哪些内容哪些地方需要挂，好不好？
4: 好。
2: 就麻烦您了。
6: 好是好，但是你确定这都让我来写？
2: 那你确定我们这里面谁能写呢？
1: 你让你个年轻人写。
3: 王老师字写的好呀。
1: Don't piss me off, 王贼。
2: 吴老师，为了避免审美疲劳，就麻烦你多写几个字体好不好？
6: 哎，校长，你这是要让我丢脸呀。
5: 吴老师，你就别再推辞了，能者多劳嘛。安校长信任你。
1: 安校，鉴于现在的招生形势，我觉得
0: 必须得有狠招出来呀。
2: 比如呢？
0: 你看啊，有没有可能给比较优秀的学生发奖学金呢？
1: 你想发好多吗？
0: 一学期发500吧。
1: 500啊？
3: 那能不能参考大学的新生奖学金？先看入学成绩，奖励第一年，后面再看他们的成绩决定是否继续。
1: 哎，
3: 这个方式可以
1: 啊，这个好啊，
3: 可以可以可以。
2: 行。那就这样，我们在招生的过程中呢，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有你们特别想保的，符合在基准线内的，自行决定吧。
7: 好，
2: 好，好，加油，
7: 加油，加油！
2: 来，阿老师，谢谢你这个娃娃懂事呀。他的三科平均分呢，我看了是79分。嗯，像这样的成绩在丹沙中学，那肯定是排到中后了，但在我们学校就不一样。排到前几名那是没的问题啊。
8: 啊，你们学校那么差啊？
9: 不是我们学校差，主要是我们今年第一年办学，还没有基础。哦，
10: 来吃西瓜。
11: 哎，好好好，客气客气。你们家这个房子真够大的，这三层都是你们的吗？
10: 哎，对。
11: 非凡，你跟妈妈住这么大的房子，你还要进城去读书啊？你看，你是从和平长大的吧？你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而且呢还有很多同学小伙伴。那你到市里读书，人生地不熟的，而且还要住校。
10: 我和他爸爸都商量好了，我呀都到一中旁边去租套房子陪读。
12: 那这个房子怎么办？就空着吗？
10: 他们爸爸反正都是在外头打工。屋里头哎，平时就我们两个，那肯定是娃娃客来了嘛，我都客来了嘛。
11: 非凡妈妈，你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让非凡留在和平中学上学，我给他们班配最好的师资。
2: 我是校长，我也上课，我教物理。裴老师呢，是西南师大毕业的硕士生，那可是多少人想考都考不上的好学校。他负责教英语。
8: 这么年轻，怕是没得教学经验哦。
9: 丁燕妈妈，这个您放心，我大学期间一直在做英语家教，教的也都是城里的学生。我有个学生中考考了148分，只有作文扣了2分。虽然我刚毕业，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教学经验。
8: 啊，英语考这么高的分？
2: 我看了你的成绩了。最差的就是英语吧。
11: 为啥子想到去市里去读书嘞？
8: 我爸妈让我去市里头读书嘞。
11: 那陈曦的父母呢？
13: 陈曦的父母在外面打工去了。
11: 在哪里打工？
13: 哎，在哪里打工？
14: 那个，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打工啊？ 我爸妈好像在上海打工。哦，
15: 现在那些娃儿啊，真的搞不懂。他城里开销恁个大，非得要把自己的娃儿弄到城里去读书。
14: 爷爷，我爸爸妈妈说你实在太老了，衣服都洗不动了，让我去城里头住校，可以减轻你的负担。
15: 哎呦，好孙子，你嫌你爷爷都老了啊？话又说回来了，这帮子娃儿呢相当懂事，但是说实话，他又给我减轻啥子负担嘛？妈，多一个人不就是多出筷子事嘛？是不是啊？
14: 主要是他们不让我跟村里头那些混混耍，怕耽误我的学习。我也不想去市里头的学校上，连个朋友都没得。
15: 娃儿说的也是。
16: 爷爷，把你儿子电话给我，我来跟他说。
9: 如果你来报我们学校，我可以免费给你补习英语哈。
17: 那太好了，
8: 但是我们的分数线够去丹沙中学。

0: 那我们再找村干部想想办法。
1: 好主意。
2: 张书记，
3: 请你来嘞，只想跟你咨询一下我们学校这个生源的事情，还请你在之后啊帮我们多做一下大家的思想工作。这都一窝蜂进城去读书了，如果没得时间管他们，反而是害了娃娃了。
0: 张书记，
4: 从您的角度讲，孩子们为什么会进城？
5: 这个问题啊好复杂。我们乡镇上的学校，无论是教学质量呀还是学习环境呀，都比不上县里嘞，更比不上市里嘞。
2: 张书记，
3: 教学水平不见得。
5: 那个周校长，我不是拉过去是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客观原因，就是现在啊城里都在搞大开发，尤其是那些扶贫安置的啊，加班加点的盖房子，急需大量的工人，好多夫妻都进城盖房子开了，没得公婆带的就把娃娃也带进城里了。
4: 那娃娃们进城住哪儿啊？
5: 住工地吗？
4: 工地？工地怎么住啊？
5: 工地咋过不能住吗？
6: 啊，我来了。
7: 不是想来帮我们学校的吗？
6: 你搞哪样啊你？
7: 干啥中学？
8: 来，爹爹妈妈，天太热了。
9: 哎呦，可以叫，可以叫，谢谢哈，谢谢。
8: 来，坐坐坐。哎，
9: 陈主任，你看哈，我们家呢也不缺钱，屋头的钱全部挣去盖房子哦。所以说呢，事实中开的条件，我也不觉得有哪样啊。
8: 那你的用意是？
9: 你看，我们的丹沙中学那是忠贞不二的，你让我们家丁爷进实验班读书，可以不呢？
8: 这就为难我了。我们现在不分什么实验班呢。啊，
9: 可恶可恶，是王德宏老师阿哥班。我都打听到，去年他带的阿哥班成绩很好嘞。
8: 哟，这个我说了也不算，都是随机分配的。
9: 事实中说，如果我儿子去他们中学，他们免费为我儿子补习英语。
10: 妈，不要讲了，赶紧走。
9: 哎，你出来等我一下，我和陈主任单独说几句就出来哈。来吧，陈主任，俺们我就交点赞助费。
8: 哟，这位不行，
9: 我就一个条件，让我们家丁爷读王老师阿哥班。
8: 哦，不行不行，
9: 就这么定了啊。
8: 哎，我们有规定，
4: 丁爷妈妈。
8: 哎，丁爷妈妈，你妈妈。
11: 校长。目前就是这个情况。阿言这个人呢，我是知道的，挺有名啊。不过他这手啊，伸得也太长了吧，还免费补英语，哼，这种招数也想得出来。
12: 是啊，当时我听到我也挺震惊的。但是校长，他们这个条件确实很诱人啊。
11: 丁业这个学生啊，你就放心吧。我还是了解的，
12: 平均分呢79，
11: 怎么可能去一所新学校嘛？再说了，他想去哪个班就去哪个班，那其他学生找来，我们又怎么处理啊？
12: 啊，对，是，校长，那你看这个，
11: 我要是你呀、啊，追到他家里也要把他还回去。
9: 哎呀，陈主任，
12: 不行啊，
9: 这送出去的哪有大回的道理嘛、哎？我儿子就差几分，
12: 差一分都不行。
9: 陈主任，
13: 丁妈妈，与其这样，不如去我们学校。陈老师，
12: 哎，进不了王老师的班，可以进其他班嘛？
9: 上次你们说过可以帮我儿子补习英语，做不做得到？
13: 当然。
9: 能不能签合同？
13: 可以。
9: 好，我就选事实中啊。
14: 哎，有有有兄弟啊！
15: 好香啊！
16: 谢谢安校请我们来家里吃饭，
14: 谢谢。
15: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所以想。

0: 犒劳犒劳大家，来吧，先走一个。来，救护救护救护！谢谢。我就不明白了，怎么现在连奖学金都没用了呢？
1: 你不懂，我们这里处于异地扶贫搬迁的，还有大量的本地拆迁，那点奖学金他们看不上。
2: 今天呢，有不少的家长在问，咱们学校，能不能有那个实验班？要是设实验班的话，他们倒是可以考虑把孩子给送过来。哎，对，我觉得实验班好，这样的话成绩提升就快了。
1: 嗯，
2: 是。就算咱们办了实验班，那也不能把学生全部框进来吧？那些没进实验班的，不就更不想来吗？这样也有备教育公平。
1: 哎呀，韩笑，我们学校有点特殊，是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第一届的办学成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出不了好的成绩，那就会被社会贴上标签的。啊，市始终是撇学校，市始终的老师都是撇老师，
3: 再撇不关我事啊。
1: 看看，异地扶贫搬迁的名单陆续过来了，一个层级哦。 平均分5位数，基因事故，那帮娃儿那个高，
2: 反正不管怎么说，实验班是肯定不能办。

0: 老婆，老婆，
1: 老婆，老婆，老婆，楚凯，楚凯，
0: 老婆，我真的晓得错了。看在两个娃娃的份上，你原谅我好不好？派出所的天天教育我，我真的晓得错了，我真的想家。
1: 你哪点错？
0: 我不应该天天赌博，更不应该，不应该打你。
1: 你改得到没？
0: 改得了，改得了。我要是再改不了，你就喊派出所再把我关起来。
1: 还不快点起来。
0: 谢谢老婆，谢谢老婆。

0: 哎，卢书记。
1: 哎，副书记。哎，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丹沙社区的傅小阳副书记，以后有什么困难的话找他就好。
2: 什么叫其实书记啊？
3: 嘴上烦死我了。
0: 这两位是啊，
1: 他们是圣安县狗西村的，这是张广胜，这是张元江。
0: 你们好，你们好。两位放心啊，以后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大家解决问题。
3: 先歇歇了，
1: 你们可不能跟着瞎起哄啊，要起带头作用的。
4: 对不对？不对。
1: 那你们先搬东西吧。
4: 啊，老穆先搬东西了。
0: 好好好，那咱们去办公室聊。
3: 好。哎，
0: 咱们的就业主要分为家政、建筑工地，还有企事业单位三大类。
1: 小杨，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安置多少个工作岗位啊？
0: 到底有多少？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
1: 300？

0: 小样，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安置多少个工作岗位啊？到底有多少？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怎么才300呢？我这第一批搬迁的就有1300多个劳动力啊，那剩下的怎么办？主要咱们这边现在是新区，这些岗位已经是最大容量了。
1: 最大容量，现在区政府正在招商引资，打算建一些工厂，同时也在联系一些就业比较灵活的、需要手工的微工厂。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解决好大家的就业问题。
0: 我们现在说服村民搬迁很难，但是后续的配套安置更难。
2: 嗯，
1: 所以小杨，这事一定要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就是失信于他们。
0: 我明白。
3: 快转过来！哎呀，
4: 爸爸，
3: 哎呦，才老，
4: 贝贝，
3: 你咋个又到这间上厕所哟？
4: 啊，搬迁时间太麻烦了，这个毛收拾不到，我实在是憋得遭不住了。
2: 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里的搬迁工作都是爸爸负责的呀，
5: 但爷爷怎么随地大小便啊？哎，
2: 他们刚搬到这里，对这里都不熟悉，所以找不到公厕。哦，
3: 要理解他们。
2: 贝贝，要上厕所回家上，
5: 这个东西打不开，
2: 是不是消磁了？哎，
5: 贝贝，你又走错了。
6: 4R栋，一家在齐栋。
7: 阿斌啊，哎呦呦呦，好好好，
5: 你慢点啊。嗯，
6: 樊总好。
5: 好好好，
7: 我婆婆一天能走错3次。哎，
5: 你们看吧，我一天到晚都在解决这些事情。
6: 我那边也差不多，有些学生啊还在走廊里上厕所呢。
5: 你看能不能这样，针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社区和我们学校举办一些活动，让他们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好不好？
2: 行啊，这个提议好。
6: 走吧。
7: 思芬还有浩静啊，还有雨涵。嗯，姐，这么早就关门了？哎呀，又延期坏了。
5: 妻子。
7: 哦，好，妻子。哦，妻子。哦，景山。
5: 嗯。
7: 你回来正好，你帮我去接洋洋。
5: 好。
7: 嗯，哎，对了，等他放学以后，你把他带到那个人民医院下手一个7号培训班，我给他报了个英语班。
5: 姐。
7: 嗯。
5: 哪个时候的事情啊？
7: 我不是说不用着急吗？你在和平台封闭了，人家来这儿吃饭的家长，一年级就把娃娃送去学英文去了。我就是听你的，减负减负，搞得洋洋现在气不都完了，你是晓不得，他跟那些娃娃在一起玩，人家一口流利的英文，洋洋像个憨的。
5: 天，姐。
7: 你是不是太夸张了？我平时也没少给他读英文读啊。哎呀，你跟他读呢，不是学校要考呢，你咋跟个啰嗦嘛？哎，你陪他上课，看看培训班那个老师教的好不好嘛？啊，快快快，时间差不多了，
5: 好嘛好嘛，
7: 注意安全噶。
5: 哎，
7: 师傅，干啥子？
6: 乐乐，啊，你好，舅舅好，校长好，校长好，
7: 洋洋，今天爸爸送啊？不是，这是我的舅舅。啊，你舅舅很帅啊，洋洋，马上上课了，快进去吧。
6: 乐乐，走，
5: 去吧。啊，你好，校长。
7: 啊，可以去休息区坐着等。
6: 哎，洋洋舅舅，喝点水。
5: 谢谢。看来你们姐弟关系不错啊，很少遇到舅舅来送孩子的。我怎么称呼您？啊，我姓丛，丛俊生。
6: 丛先生，
7: 我看洋洋只报了一门英语课，我们这儿啊，一个孩子最少都会报2门。我给你介绍。
5: 校长，先不需要了。我呢，其实是名老师。
6: 我个人还是很反对这个岁数的孩子补文化课的。<笑>您瞧我，格局小了不是？我们这儿有几种课程，学科类的你不感兴趣，还有数科类的，舞蹈、声乐、乐器、绘画。<笑>我们还新开设了电脑编程、科学实验的课。
1: 校长，这个科学实验课教的是什么呀？
2: 就是生物、化学、物理的实验课。
1: 那你们教的是课本上的课程吗？
2: 我们不上课本上的课程，我们主要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1: 作为老师，我还是很支持您开设这样的课程的。
2: 那你要不要考虑给洋洋报这个课程呢？
1: 啊，不用了，洋洋如果想学的话，我就能教了。啊，我是一名初中物理老师。
2: 您看我关公面前耍大刀了不是？曾老师，跟你说句实话吧，像这类课程实在是太难扩张了。这种科学实验课在大城市很火，但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家长的目的性都很强。学科类他们只在乎英语、数学，连语文都没人报名，更不用说这种科学实验课了。没有学生报名，好的老师就更难找了。我们本来是想拓展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培训内容，没想到成了一个宣传噱头。哎，丛老师，我看您对这种科学实验课也感兴趣，那您要不要加入我们，咱们一起把这个课程做起来？
1: 校长，我觉得我现阶段还是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2: 咱们这儿工资正常是学校的两倍。宋老师，我真心希望您认真考虑一下。
3: 肝血、腐苏剂、鲁苏剂，还有俺小藏，对我们家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家才有今天哈、
4: 啊。小伟啊，你在里面那么长时间了，有今天不容易啊，这以后要好好的过日子，听见没得？好。
5: 是啊，我做梦都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电梯房。
6: 那既然到了这里，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祝你们从今往后和和美美，诸事顺遂。
8: 好，好，好，谢谢。
9: 我祝我们的娃娃能够学业有成，好不好？
10: 好。
11: 妈妈，我吃完饭能去跟爸爸玩吗？
12: 当然可以了，让爸爸带暖暖去游乐园好不好啊？
11: 好。
4: 谢谢。
1: 师父，我回城了，有空聚一下吗？跟您对一下上次说两个学校一起做实验的事情。
12: 好的，哪里见呢？

0: 是吧？
1: 哎，很好。嘿嘿，看，
0: 帅的嘞。哎呦，这地方真不错，好美啊。
1: 是吧？哎，你不是要找我对实验的事情吗？
0: 师傅，这事儿吧，可能还真得你来帮个忙。要不这个实验就放在和平中学做吧。我来之前，周校长特意嘱咐啊，和平中学的情况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现在又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师生配比的事儿，所以有的老师要被分流了。
2: 这么严重啊？要被分流？
0: 所以啊，周校长就想利用这次实验的活动，能够给大家提振一下士气。
1: 行，刚好我带同学们去看看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0: 好，
1: 老板加个杯子。
0: 哦，谢谢。哎，谢谢。哎，师傅，你那个新学校怎么样啊？
1: 教学楼呢，盖得很漂亮，但是内部软件配套不足。
0: 怎么会呢？
1: 财政紧张，像什么图书馆呀、实验室啊，都还没建。计算机室呢，电脑数量也不够。反正有机会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行，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去参观参观。嗯。师傅，你说如果和平中学注定有人。

0: 要被分流的话，那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是我呀？要不我就申请调回来，这样离你还近。
1: 喂，
2: 十四中的安岩校长是吗？
1: 啊，我是。
2: 我这是肖家桥街道派出所，我们抓到三个学生在超市偷东西。
1: 偷东西？哎，你们三个为啥在跑到我的超市来偷东西？
3: 肖警官，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又是你们？
1: 说话呀！
5: 他们三个在大姐的超市偷东西。

0: 啥子嘛？
1: 随便看看。
0: 哦，那你随便看哈。
1: 嗯。早上你们要买的东西没？
2: 没得。
1: 嗯，那就走嘛。
2: 你怎么可能那些哪可能会发现那个监控器嘛？
3: 我咋个晓得那个是烂东西哦？
4: 要是早晓得他们装了监控，老子就不看了。
5: 消停点儿，没有监控就能偷东西了？
6: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是没吃饱吗？
7: 你看嘛，我们刚才问他们也是那个表情，问啥子都不回他。哎呀，真是气死人喽！
6: 大姐，不好意思啊。你看他们偷了多少东西，您算一下价格，我一会儿把钱付给你。这三个孩子我们带回学校好好问一下，到时候摸清楚情况再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5: 大姐，那您怎么看？
7: 我除了耽搁点时间倒是没啥子损失的。
6: 快点道歉。
3: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8: 对不起，我也知道错了。
4: 对不起，我也知道错了。
6: 声音大一点。
3: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5: 南岩学长，交给你们了。
6: 啊。
5: 大姐，给我做个笔录。
6: 不好意思啊。你们三个，带我们去家里看一看。别收拾了，我们都看到了。
1: 啊，不好意思啊，老师，我去帮你倒水。
6: 你们聊一下吧。
9: 过来站好。你们爸妈去哪儿了？
4: 出去打工了。
10: 出去打工。
9: 去哪打工了？
10: 说是在广州。
9: 你呢？
4: 不知道。
9: 不知道？你父母去哪儿了？你都不知道？你们平时不联系吗？
4: 联系很少。
6: 好了好了，别烧水了。这些碗是什么时候的？
1: 应该是我婆吃晚饭的碗。
6: 你都这么大了，是不是可以帮着家里面稍微打扫一下呢？
1: 嗯。
9: 那你们父母不在家，你们平时怎么生活？
4: 给生活费。
9: 多少？
4: 一个月100。
9: 那确实不太够花。
6: 记着要提醒你婆婆，出门的时候电呀、水呀都检查一下，听到了没有？
1: 好。
6: 她人呢？
1: 这个时候不在家，应该是去跳舞了。
0: 就在这儿啊？
1: 嗯。
0: 哪个是你的婆婆呀？
1: 哎，就是那个戴帽子、穿蓝色衣服的那个。
0: 哎，娘娘。娘娘你好。
11: 哎呀，你好，你好。
0: 嗯。
11: 哎呀，冷个男的。你们还来家访，你不要太劳累了哟。走走走，走我们家头去坐一下哈。
0: 没得事没得事，在这里讲也可以。
11: 那啷个要得呀？来都来了，随便啷个嘛，要喝杯茶噻。走走走。
0: 不要客气，我就是问一下，屋里头有哪样困难没得？
11: 哎呀，没得没得，现在国家的政策恁个好，你看嘛，给我们分了房子，还要送家具。你们学校的老师还给我们管娃娃，哎呀，那个日子真的是不要过得太好了。娃娃的爸爸妈妈平时要给我寄钱，哎呀，我一天没得啥子事的，都出来唱歌呀、跳舞啊，你不晓得我过得好快乐哟。
0: 那你平时是咋个管教他嘞？
11: 我啷个管嘛，安校长，那个娃娃叫。给你们学校，我放心。再说了，那个娃娃从小都不要我操心，你做啥子他都喜欢吃，很好养活呀。哎，那个娃娃在学校乖不乖？
0: 你让他自己讲嘛。
1: 嗯，
0: 还可以。
11: 哦。
0: 一点点小毛病，没得大事。
11: 呀，
0: 改正就好哈。
11: 呀。 那安校长都拜托你们了哟，那个娃娃呀皮实得很，你们呐该打都打，该骂都骂，我那个老太婆呀我也不会管娃娃，那个娃娃我都交给你们了哟，记得哈，下一次到我家一定吃饭喽，哈，跟着安校长去哈，我要跳舞了哈，
8: 好，
11: 拜拜，
8: 放心啊，娃娃交给我们了哈。走吧，去找方校长他们。
1: 老师，谢谢你。
8: 谢我干嘛？
1: 没得戳穿我。
8: 哎呀，你呢，应该是不愁吃的。让我猜哈，你应该是给他们两个人放哨的吧？老师刚才仗不仗义？
1: 嗯。
8: 那你对我能不能也仗义点呀？即便是你跟我说了呢，我也不会对他们俩怎么样的。
1: 真的吗？
8: 嗯。
1: 他们父母平时又不在身边，灵魂
9: 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更有像昨晚的三位同学，
10: 连超市的防盗系统都对他们没有威慑力的。
8: 那这件事情你去落实啊！
10: 我现在就去办。
8: 哎呀，校服呢？
12: 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王的眼光，
13: 那是从40多个投稿里选出来的哦。9年级刘一的设计方案，
8: 您看过吗？
10: 我看了，还不错。
8: 还真可以的。
12: 嗯，没得问题，我就下订单了啊。
8: 可以可以。
12: 哎呀，我的天哦！叫国办班主任抓紧收校务费用。
8: 你盯着呗。
14: 安校啊，
8: 嗯，
14: 我这边呢有很多老师在给我反映，哎呀，学生的底子太差了，按照书本上教根本教不走，一问三不知，都在问怎么办怎么办啊？
8: 初中教不走，那就补小学的课程吧。
14: 行，
12: 我都已经备课备到小学4年级了。
14: 对对对，
8: 我之前有个学生就是这么做的
14: 啊，
8: 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12: 要的要的，
14: 要的
8: 辛苦了哈。
14: 嗯。
8: 起立。
15: 老师好。
16: 同学们好，我是傅佩瑜，今年刚随先生从上海来桐江挂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今天开学第一课，如何学好语文，进入高中以后语文应该怎么学。我认为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这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大家说说看好吗？
17: 我觉得阅读量一定要大。
16: 对，很好。
18: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主学习能力。
16: 这位同学说出了重点，语文其实是需要靠平时的积累，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会重点培养大家的自主学习能力。你叫什么名字？
18: 潘诗雨。
16: 我会和大家慢慢熟悉起来，就知道你们每一位同学的名字了。大家回去以后问问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名字有什么含义，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好不好？

0: 刘翔，哎，刘翔，安校长那边已经同意了，到时候他会带着学生来咱们学校的。太好了，老刘，到时候帮着张罗一下，
1: 没问题。
0: 哎，去，快上。这个是我个人的角度，你的一份名单，你看看有什么意见。
2: 周晓，不是还有经过全校的教职工大会呢吗？局里建议直接下名单比较好，这种事情讨论是讨论不出来的，反而省得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李琴老师和秦华子老师也在分流名单里，他们都是咱们学校很优秀的老师啊。
2: 是啊，这个李琴老师家境还不错，他年轻，空间大。秦华子老师呢，他现在已经中医了。 再过一年，他就可以评副高。但是我这儿真没有岗给他了。我怎么记得咱们学校还有一个岗啊？
3: 学生，这个岗周校长留给你了。
2: 秦华子老师在咱们学校已经当了很多年的老师了，而且据我所知，他全家都在和平。他如果要被分流了，那就意味着得搬家呀。我作为年轻老师，我可以等。俊生啊，有时候不能太理想主义。我去局里开会了，你们俩星期四把结果告诉我。
3: 学长，未来5年内都不会有老师退休，也就意味着要想评副高，就要等到5年以后了。5年啊，你有几个5年啊？

0: 想吃油粑粑，我担心外面油不好，这自己炸了一点，来拿一盘吃，快。趁热吃哈，我包了三种馅儿：折耳根、糟辣椒，还有豆豉。趁热吃哈。
1: 谢谢啊，秦老师。
0: 不谢。好吃了，我再给你。

0: 谁啊？
1: 曾老师，我李琴。
0: 哎，李老师。
1: 啊，我今天回老家了，我爸种了好多香柚，这是熟的第一批，我给你摘了几个。
0: 啊，不用，李老师，这太多了，我吃不了。你把其他的分给别的老师吧。
1: 放心吧，楼上楼下都有，你不用多想。
0: 好，
1: 那我走了。
0: 哎，再见。哎，李老师。
1: 啊？
0: 改天我请你吃个饭吧。
1: 好啊。
0: 那就是纯兄弟情那种。
1: 记仇啊？行。那我得吃大餐。
0: 没问题。
1: 走了。
0: 哎。

0: 爸爸，你才回来呀？妈都去学校上班了。
1: 千万不要告诉你妈，我是早上才回来的哈。
0: 我不说，我妈也晓得呀。你是不是又去打牌了？
1: 小屁娃儿话多得很。
0: 学校要交一点教辅材料费，你身上有钱没得？
1: 我跟你讲嘛，老师问你要钱，你就这样告诉他。我们家是精准扶贫的建档立卡夫，肯定一分钱都不让你交，记得没得？
0: 记得了。
2: 否定回答是 no， 主语加 be 动词加 not，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跟大家说个事儿，咱们学校要开始做校服了。
4: 每个人有两套夏装，一套冬装，总共是220元。
2: 在下周之前交齐给老师就好了。那如果谁家里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提前找老师说，好不好？怎么了，张文静？
0: 老师，我们家是精准扶贫户，是不是可以免费啊？
5: 老师，什么是精准扶贫户？为什么精准扶贫户可以不用交钱？
2: 沙姐，别的没什么，我主要是觉得这样的思想对孩子来说不值得鼓励。
6: 实在是对不起啊，皮老师，我平时都教娃娃们要自尊，这娃娃他也不晓得从哪天学来的话。哦，我把这钱先交给你，裴老师。
2: 沙姐，按照规定来说，精准扶贫户确实是不应该收杂费，这钱我不能收。
6: 裴老师，我有手有脚的，国家已经帮我们家够多了，我手里头有钱，哪里有不交的道理嘛？有句话讲得好，人穷志不穷，这个钱是我正大光明打工赚来的，你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
2: 好，那这钱我收下了。不过您回去也跟文静说说，到底什么才是精准扶贫户，不然养成这样的依赖思想，恐怕对他以后不好。
6: 好，好，
2: 我先回去带大课间了。
6: 好好，我快去上课。
2: 您回去吧。
6: 好好，嗯。文静，爸爸讲的不对。我们家已经有很多事情靠人家帮忙了，就连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免费的，我们还想搞两呢？学校这些费用都是正常开支，我们要自家解决。
0: 妈，那你有钱吗？
6: 妈妈现在不是在学校上班吗？以后我们就有了嘛。以后你再遇到这种问题，一定要跟妈妈讲，走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们要靠自家，不能靠人家施舍，也不能养成这种依赖的习惯，晓不晓得？
0: 晓得。
6: 乖姑娘，走。
7: 各位同学，现在是14中的集体书法时间，请大家准备好纸笔，开始练习。
8: 大家好，我是吴红林，带领大家学习练习书法啊！大家一定要把基础练扎实，
9: 握笔的正确姿势啊，
8: 五指、食指、中指三个指，指头捏住笔杆
9: 的中部。然后无名指和小指顶在笔的后面，把笔固定住啊，手心空一点。

0: 横笔，啊，短横，长横。
1: 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卡顿？画面不好，或者角度不好的？
2: 一切都很好。
3: 方夏，不错呀，一个老师就给全校上课了，不简单呐。
1: 方便吗？
3: 是方便。
2: 好，快吧。
0: 长横啊，
3: 你还别说啊，安夏，这方向还有点意思啊。你计算机搞得真好，我还在想要是多几个书法老师就好了。哎，没想到他用技术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2: 是啊，就是不知道吴老师对着空教室上课是什么感觉。这跟那个直播差不多吧。
3: 这不是直播呀。哎，咱们也去练一练。
2: 行，方想这回不错哈。
0: 嗯，不错。
4: 安老师，我们现在排查下来，有学生在读书的呢是321户，你们14中是83户，这其中有父母跟公婆陪读的只有28户。
2: 也就是说，光我们学校就有55个学生是独居状态，是吗？
5: 还不止55个，您这是按户算的，其中还有10来户是兄弟姊妹都在我们学校的。
2: 名单有了吗？
5: 有了，
2: 你记得给我。
5: 好，
2: 这样好不好？今天晚点你们俩辛苦一下，跟我去看一看这些学生到底在干什么。
5: 这就是张丽楠他家是吧？
4: 对。
2: 哎，等等，傅书记，你来吧。我们以前家访那些学生，一看到是老师，有的还不愿意开门了。
6: 拉狗，
4: 查水表嘞。
7: 傅书记，
4: 不光有我呢，还有你们的安校长跟方校长。
8: 老子从老师去，那个还要打什么架？
9: 哎呦，不是你自己打，这个本来就是要平起。
8: 冒枪啊！母亲，你我婆就这么一声。
6: 老师来了。
9: 冒大了！哎呀，怕哪样？不是都放学了吗？
5: 你是不想让我带你了？答应的事怎么做不到呢？还有
9: 吗？死了！
4: 站起来！
2: 你们都干嘛呢？啊，玩游戏？你看这屋子脏成什么样了，一边打扫打扫。
5: 韩秀，这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2: 怎么了？
5: 说吧，刻了多少？
2: 刻什么？
5: 氪金，就是往游戏里去充钱，买更好的装备和皮肤那些的。简单来说，就是充钱来让他的角色变得更厉害。这个游戏我之前就有听说过，是出了名的黑心游戏。你看这些宝箱，就是用来诱导他们去充值消费。之前就有人投诉过这个游戏，说自己投进去好几十万。
2: 谁的手机？
8: 我的。
2: 都给我站直。好好说，是你的吗？
8: 我婆的。
5: 你们一个月就那么点生活费，哪来的钱充值啊？
9: 我又没充，我就是个代打。
2: 一个月多少钱的生活费啊？
5: 从上个月开服到现在，充了近800。你们之前说你们就那么点生活费都是骗人的。
2: 到底多少钱？说话。
8: 200。
5: 三位啊，你们可真是伤老师的心了。本来以为你们是没钱吃饭才去偷东西，
2: 来来来，
5: 现在你们
2: 出来，出来，你们三个出来，快点。
5: 你也走。
2: 来，给我在这儿站一排，站好，给我站好。上面的字认识吗？给我照着读，上面写的什么？
10: 恩难舍，
2: 大点声！
10: 恩难舍，十三位玉帝菩提搬迁云拜兰。
2: 迁出地址是哪里啊？
10: 顺安县购西村张家寨。
2: 房屋面积是多少？
10: 60平方米。
2: 是否脱贫？
10: 否。
2: 是否享受低保？
10: 是。
2: 收入从哪里来？
10: 省外务工2人。
2: 你们还好意思吗？啊，我问问你们家门口贴了没有？我请你们
6: 从明天开始进出门的时候看一眼好吗？国家都没有放弃你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们从山沟沟里搬到城里来，

学校，还给低保，你们在干什么？拿着你们父母的血汗钱就玩手机玩游戏，是不是不害臊吗？经济穷不可怕，志气穷才可怕。你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别人做出的努力付之一炬，没有人瞧不起你们，但如果你们再这样混下去，别说别人了，连我都看不起你们。从今天开始，我要再看到你们聚在一起玩游戏，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你看他说在衙门里面让他当差，他还不来当差，给他甘当保镖。施世伦说，这样的话我得给你官饷银呢、啊、大人，我不用您官饷银，我是义务保镖，一个钱都不要。施公心想，这个人也很有特点，瞧见没有，他非得要给我当这保镖还不要钱。施世伦说，天霸，这么着吧，也不用说保镖，也不用说衙役，衙门里面的事儿你都可以掺和着做，怎么样？可以。赵壁在旁边一听，天霸，你这个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啊，你是义务保镖，从这点哥哥我佩服你。刚说到这儿，就听前面咣咣咣蹭蹭蹭咣咣咣咣蹭蹭，门口敲锣打鼓，王栋王良又打外边进来了。石大人，石大人，您快出去看看吧，外边给您送匾来了。哦，送匾？谁送匾？跟您说，这送匾的人呢，就是官家保的那位官少爷官生。施世伦一听官生给我送匾，九皇和尚抓住之后，他杀了两个孕妇，盗取婴胎子和车，配的那个健身药就是给官生吃的，官生出钱让他配这个药杀这个人，官生是连带案件的罪犯，我还没问到他那儿呢，他还来给我送匾来了，这怎么办？施世伦心想，先不动官生，既来送匾了，我就瞧瞧你送匾有何目的。外面准备，见见这位关公子。施世伦又打后边出来，石大人又打后边往前面一走，赵壁、黄天霸、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众人陪着来到了大堂上。嚯，一到大堂上，一个大堂下边敲锣打鼓，咚咚咚咚咚，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得好热闹。有两个人架了一块匾，上面蒙了一红布，石大人给您送匾来了。头前走的就是那位官生关公子。这官生他爸爸曾经做过扬州府的总兵，现在扬州府的知府是他的姨父。说施大人知道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他一瞧这关公子往里边这一走，他头一次见这位关公子，长得有特点，瞧这个人，窄脑门，嘟噜脸蛋，这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拿起笔来啪这边一甩，啪那边一甩，咚咚蹲两下子往前一搭了，这么两道眉毛，眼睛挺大但是浑不清楚，啪啪鼻子，厚嘴唇，溜肩膀，大肚子，下边是细脖梗，小脖子，小小呀，整个一嘎嘎，晃晃荡荡进来。石大人您好啊。施公再细一看，好，这打扮，大辫子在后边甩着，辫子上面转两个小铃铛，头上还戴了一顶帽子，帽子顶上安了个金蝴蝶，手里边拿着把折扇，脖子上挎着一个佛珠，里边还衬着一个金链子，瞧这打扮够阔气的。施世伦在那一站，您就是关公子吗？不错，正是在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0: 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说到施世伦见到了关公子，施世伦一看这关公子啊，这模样长得真是有点与众不同。关公子一说就是在下，施世伦说：关公子今日大驾到此，有何贵干？施大人，您到了江都县呢、可以说您就扬了名了，您就成了大人物了，江都县的老百姓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都说您好啊，说您才高九斗，学富六车。施世伦听什么话，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给我弄出六车来，还九斗，比别人都高。哦，您在这里边杀鹿料，还把这个九皇七珠抓住了，这个案子破了以后，老百姓都说了，您就是江都县的包青天，清朝的施大人，就像宋朝的包公一样。施大人，所以今天我代表江都县的老百姓给您特意送来一块匾，这个匾额得给您挂在了这个大堂之上。施世伦抬球一瞧，放哪儿挂呀？我这上面有个匾了，上面有个匾，明镜高悬，在正面挂着，没有地方再挂了。不，这边还可以挂，搬梯子，小子们把这匾给挂上。马上有人过来搬梯子，把这个匾挂上边了。匾挂上以后，把这红布一摘，施世伦再看上边4个字：“明察秋毫”，说明这个施世伦办案精细，眼睛毒，什么事都看得透，明察秋毫嘛。施世伦一看，哦，这个挺好，明察秋毫。施世伦说：“关公子，这个匾称为我。”世伦受之有愧呀，

0: 我有何德能？我怎么会明察秋毫呢？您干什么不明察秋毫啊？什么人？您拿眼一搭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我还没那个本事，就是我眼前站的是坏人，我拿眼睛看也看不透啊。这句话，这官生琢磨半天，心想什么意思？眼前站的是坏人，我在他眼前站着呢，拿眼睛看也看不透，他看我看不透。石大人，是啊，好人坏人，您就慢慢品呐。好啊，关公子，这个匾送来了，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了。石大人，我还有个想法，如果您什么时候有暇，就请您到我寒舍一坐。我们这个江都县的各界的名人呐，各界的巨商大贾啊，各界的财主啊，都想要跟您在一块坐一坐，聚一聚啊，请您吃顿饭，您能赏脸赐光吗？到时候再说吧。啊，好，关公子，既然如此，本县我就不留了。一说不留了，这关公子一听，那肯定啊，不留了，这就是送客了，要往外送啊。好好好，石大人，改日再会，改日再会，走走走走。这官生晃晃荡荡的往外走，走出去了。施世伦并没有往外送，在大堂站着看着他走远了。施世伦转身来到后边，把这人都叫到一块儿了，说这个官生这个人挺怪呀，他明明的跟这个九皇和尚有着割不断的牵连，为什么现在公然往这来给我送匾呢？是想遮挡他的罪名吗？王东王良说，大人，您可不能小看这个官生，他不但有官员的背景，同时他自个儿还有钱有势，就在这江都县里边他有不少的买卖，那个买卖后台都是他经理，他派人安插到这儿的。所以石大人，您敢抓九皇和尚，抓七珠尼姑好办，要想抓这个人恐怕难度比较大了。石志龙说，好吧。就在他送匾转过天来第二天，前面又乱了，就听有人告诉石大人，大人坏了，有人砸大堂来了。石世伦一听，这江都县怎么这么乱呢？怎么还有砸大堂的？告诉赵壁到前面看看。赵壁带着王栋王良来到前边一看，砸大堂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孤身一人，手里面拿着个棍子，就马杆子一样，在这瞎抡呢，噼就啪嚓，听着哐个哗，肃静牌、回避牌也都给打倒了，那些个刑具噼里啪啦都打翻了，一边砸着，我不活了，我不活了，你们快点要我的命吧！听了听了，赵壁一瞧，哟，我说老太太。老太太，您慢着，您慢着。这个老太太砸了一顿，好像砸累了。赵壁马上拽过一个椅子来，老太太您坐，您坐，您坐，您怎么回事？老太太您今儿怎么的了？谁得罪您了？您跑这砸大堂来？您可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老太太感情是个瞪眼瞎，眼睛瞪着看不着什么。我告诉你，我就是砸大堂来了，我不想活了。您跟谁过不去呀？您跟谁过不去？您找谁去？您把这衙门里边，这是官府，知道吗？官府不讲理，我就砸这官府。我知道官府厉害，能不能把我判死啊？那得问您犯罪没犯罪呀？我还不犯罪吗？我把大堂都砸了还不犯罪吗？快点给我个快刑， 判我个死刑，那就了结了。赵斌心想，这老太太奇怪，平白无故的来上大堂来砸，砸完了求死。这个时候，施世伦也从后边跟出来了。施世伦心想，这个老太太为什么砸这大堂呢？施世伦在旁边就说话了：“赵斌，你让他说，为什么要砸大堂？”“对呀，老太太，跟您说，我旁边坐着这位，这就是现任县令施世伦施大人。您跟施大人讲，您为什么要砸这大堂，为谁置气？”“我呀，就为你这县令。你这个县令跟那个关公子是相好的，你冲他说话我就砸你。我不想活，人不怕死了就什么也不怕了。”施世伦一想，怪了，昨天这关公子给我挂的匾，今天就来砸的，不但要砸我的大堂，可能连匾都得想砸了，其中定有缘故。施世伦说：“老人家，有话您慢慢讲，到底儿为什么要砸我的大堂？我就问你，那个官生是不是给你送的匾？”施世伦说：“对，昨天送的。”施世伦说：“对。”“他为什么给你送匾？”“就因为你们是哥们儿，他在这给你送匾，就说你的功绩，是不是？所以你就跟他向他说话。我们家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今天我只能抡棍子，我砸你的大堂，大清国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施世伦说：“老人家，别着急，我跟您说，他不是给我送了挂匾吗？昨天送的匾是没错，但是我跟您说，送一块匾，就看他有没有过错，他犯没犯罪。他如果要犯罪的话，别说送一块匾，他就给我送十块匾，我这大堂上满屋里挂的都是他的匾，我也是该治罪就治罪。老人家，您有什么冤屈得跟我说明白呀，本县我不知道啊，不知者不怪呀。今天你砸了大堂，报效公堂是有罪的，但是念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又是有怒火攻心，所以一怒之下砸了大堂，姑且不追究你的刑责。老人家，你得把事儿给我说清楚了啊，我好给你做主啊。”这个时候老太这个气儿好像平静下来了。“怎么着，我要把事儿说清楚了，你能给我做主吗？只要是你有冤有屈，本县就给你做主。”“好，那我就说说，我试试，我看看你怎么给我做主。你姓施啊？”“施大人。”“对，本县姓施。”“你姓施，施大人，我得记着你，你说了话得算话。我告诉你，我们是平民百姓，东关豆腐坊老赵家的，我儿子姓赵，江都县一问老赵家豆腐坊，没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儿子开了个豆腐坊，我儿媳妇呢帮着他磨豆腐，我儿媳妇啊给我生了个孙子，我这个孙子那才好呢。我告诉你呀，施大人呐，就在这个时候，这官生派了一个人找到我们家来了，说他们家有一个媳妇儿，也生了个孩子，生完了孩子，他那个媳妇儿就死了，这孩子没奶。听说 我的这个儿媳妇正在哺乳之期，就想花钱雇我儿媳妇抱着我的孙子上他府里边去当奶妈，一个月给5两银子。我儿媳妇一听啊，这是不小的一个赚相啊，这个钱可以挣啊，就答应了，跟着他就去了，抱着我的孙子，把我这孙子抱着到他府里一去3月呀，3个月完了，最后我儿媳妇跑回来了。我说施大人，为什么知道吗？到他那府里才知道，他不是光给他儿子喂奶，给我的孙子喂奶，感情这官生他也吃人奶，他让他们手下人用奶瓶子整天把我儿媳妇这奶都给抽干了，然后给他吃。听说他那个府里边雇了好几个这样的哺乳期的妇女呀，用人奶供着他，据说保养。大人，我听说孩子吃奶，没听说大人还吃人奶的。这个小子，你说说他多霸道，多不讲理呀！这么一来呀，我的这孙子就没有营养了，一天吃不了几口奶呀。3月下来，我这孙子饿的就不行了。他们有时候给喂点儿苞米面粥，你说他是人不是人？我的这个儿媳妇一听，这个事儿啊不能久待，久待的话我这孙子就得坏事儿，就得饿坏了，所以抱着我这孙子就跑回来了。跑回来以后啊，我这个孙子由于3个月营养不良得了重病了，得了重病以后，最后我这孙子就死了。我说施大人，您听听，这天底有这样的事儿吗？他们家的人钱没有如数的给，最后那个月还没给齐，最后那个月没给齐倒也罢了，可是我这个孙子死了。施大人，我那儿媳妇她能不着急吗？一着急她就病了，病得最后她疯了，满街跑啊。我跟我儿子这算找一个大夫左看右看，算给他看好了，看好了之后我的儿媳妇病好了，不疯了，但是身体弱了，我孙子没了。我儿子一怒之下拿着扁担就上官生他们家去找去了，堵在他们门口这一骂，官生手底下有的是打手，有的是护院的，有的是保镖的，把我儿子这顿打呀，最后把腿给打折了，不能走道了，抬着送回来了。现在我们家没法过了这日子。我说施大人，孙子死了，儿媳妇病得起不来了，儿子打残了，就剩我了。我原来眼睛我不瞎呀，施大人，我一着急我这眼睛什么也看不着了，我成了瞎老婆子了。我就想，我这个瞎老婆子活着，这不给我儿子家里边添累赘添腻吗？我就想快死了。我瞎这个眼睛，我想跳河，没人告诉我跳河怎么走，我想跳井我也找不着，但是我又一想，我应该告他。我刚想要告他，邻居们都说了，这官生跟这个施大人你是称弟兄啊，说昨天刚给你送了一个匾，给你挂到大堂上了，说我来告我也告不倒他。我一想，我告不倒他，我让施大人把我宰了不行吗？你们官府官同一气，我就到这个大堂上，我就砸，我就把你们大堂都砸烂喽。砸烂了之后，施大人你一生气就治我个死罪吧，你给我治一个死罪，我死了以后我们家少一口人吃饭，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给我儿子减减轻，让我儿媳妇那病好治好了，就是这个意思。施大人快点吧，快点判刑吧。 施世伦听到这里，心想：天下竟有如此不平之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

0: 往里边就飞跑。当施大人的轿来到关家堡关斋的门前的时候，施大人又打轿里边往外一走，旁边有人一挑轿围子，施世伦一出来，这关生啊带领着一帮人已经迎候在大门之外，赶忙的走下台阶。哎呦，施大人，真没想到您赏这个脸赐这个光啊，我以为您不能来呢，您还真来了，这是五尺宽的绸缎，给了我一个大面子。施世伦一听这什么话呀，听这话不像举人说的话。施世伦一报腕，关公子，既然下书有请，本县焉能不来呀。哎呀，施大人，快快礼请礼请礼请，里边请。施世伦一看，好大的宅院，高大的院墙，清水几门楼，广亮的大门，门口上钉着是碗口大的菊花钉，九凳汉白玉的台阶，两边有两个石狮子，这两个石狮子不但说雕塑的精致，那眼睛是铜铸的，这是定做的，这狮狮子眼睛是铜的，拿阳光一照闪闪发光，瞅着这狮狮子会咬人。施世伦一看，好厉害，门口两边栽着两溜龙爪槐。施世伦迈步往里就走，走上台阶，进了大门，就是影壁墙。影壁墙上四四方方的一块补白，上边写着个大福字，这福字是倒着写的，象征着福到，福到，福到了。绕过这影壁墙往里边一走，方砖的甬路一直通到里边大厅。施世伦顺着方砖甬路往里走，一看两旁边全都是这么大的荷花缸，现在南方天气暖和，这荷花缸里边荷花还都开着呢。施世伦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心想，好大的宅院呐，挺讲究啊。到在大厅里边，施世伦一看，哎呦，这大厅里边陈列的很多古玩器具，八仙桌子、太师椅子，旁边有个大调案机。这公子一转身，大人您请坐。施世伦刚要坐，一看对过有张画，这张画是施世伦引起注意了，上边画一个女的坐在船上，河边上站一个男的拿着个扇子，跟这女的正在那调情呢，瞧这意思。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追追追追得青春翻浪，下联配笑笑笑三笑点秋香。这公子一回身，大人看这画吗？这是唐伯虎，唐伯虎的画。唐伯虎是唐朝的人，大家都知道。施世伦心想，亏了你还是举人。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

0: 正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说到，关生向施世伦讲，唐伯虎是唐朝的人。施世伦看到这里，心想，就看出你没文化来了。唐伯虎是唐朝的，头一回听说，所以他自个儿卖了一份学问。一转身，大人请坐，施世伦坐下了。施大人，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真实啊，可以这种状态就是把它发挥出来，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对，
1: 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2: 是我的照相师，明天早上有车来接你。
3: 我也不想去啊，不然我嘴贱，本来想开个高价给他下水，结果人答应了。
1: 哼，好好的杭州美女五天皇后你不拍，非去拍那个女魔头。你刚才说开高价，开多少？10块。
3: 100一天。
1: 你确定他只是让你去拍照，不能干点别的？
3: 就拍照。
1: 去，那必须去。
4: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5: 嗯，跟欧豪的合作感觉怎么样？
0: 就是非常莫名的，就是合拍和有默契。因为我们在开拍的前面，其实我们假如说我们今天开机，我好像真的就只有前一天见了他，
5: 之前是不熟的，
0: 对，
5: 交集过
0: 不熟。
1: 你们相信谁？
3: 这世道谁都不容易。
6: 陈开来和金宝之间的感情很复杂，即便是阵营不同，但是依然能够互相的信任和帮助。
7: 我随时可能会受牵连，我确定要跟着我。
8: 金宝和陈开来呢，他们是乱世中的欢喜冤家，他们既是照相馆的合伙人，也是共度生死的同伴。
9: 你要救的人

0: 很有默契。我记得印象中第一场戏就是我和他在那个火车里面，就是我说那个，我说 double 就那场戏，不知道你们看那个 cut， 就是我突然来了一句英文，那场戏其实是我们的第一场戏。然后那场戏并没有让导演感觉到我们两个好像很不熟或者很不自然，他在旁边看戏的时候就说，哎，他说你们俩还挺有默契的。
1: 如果哪一天不是帮我照顾，
2: 咱俩没熟到那个场景。
1: 你是个好人。赖上的
0: 就是他其实有一点哀
3: 啊，对，我就要说
0: 他是一个有点哀的人。其实我拍戏到杀青，我们俩其实没有过太多的深度沟通，或者说甚至他哀到我有时候就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
3: 怕打扰人家是吧？
0: 对，我怕那个人接不住觉得尬，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是所以也没有开过玩笑，然后彼此就是特别的尊重对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每天就是哎来了，然后就是拍戏，然后就收工回去了，就那种状态到现在都是。
4: 伤变啊，变肉血人嘛，就是三次的全身的变化，包括变脸，包括变衣。
5: 川剧中的变脸大家一定很熟悉，但这瞬间变脸加变装的绝活您一定很少见到。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四号晚在中央歌剧院盛大开幕，您刚刚看到的表演就是开幕大戏《雾剧三打白骨精》中的震撼场景。别以为这就完了，戏中的亮点可多着呢。
4: 我们雾剧呢是在我们浙江省的金华市，金华是属于以前叫婺州嘛，然后是取名取的婺剧。我们婺剧的表演特色呢，它是文戏武作啊，武戏文唱，还有是大锣大鼓。大家都知道孙悟空属于是神通广大吧，也算是一次创新吧。包括孙悟空的拜别师父时候的一些传统的飞跪，在师父念紧箍咒的时候，在孙悟空就是头疼的厉害，疼得晕过去的时候，我们运用了一个踹僵尸。
5: 雾剧三打白骨精曾获得第18届文华奖，这样的肯定不仅来自于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服化道的精巧设计同样功不可没。
6: 白骨精呢，就是以他的这个黑白以为主，他绣的这些金线都是由骨头啊、骷髅啊类似这些东西，那些绣线上面给他做过荧光的那些水给他染上去过，整个舞台暗掉，然后灯光打上去，他会有这个立体，有这个骷髅的这个立体感出来。
7: 为什么要准备这个？我看那是一个猪的造型。
6: 这个是我们金华，浙江金华这个一个两头。我们的那个猪，它就是一头，就头和尾是黑色的，叫两，对，叫两头，对对对对对对，两头乌。
7: 那这个道具一会儿即将出现在哪个环节里边？
6: 在就是猪八戒打回原形，然后他跑出来了。
5: 除了绝活丰富的雾剧三打白骨精，此次国际戏剧节还为京城剧迷带来了富含多个国家和多种样式的戏剧作品，前来观剧的剧迷朋友又会有何期许呢？
8: 希望更精彩的剧目，然后价格更亲民吧。
9: 我也很想涉猎，就是其实不太懂，然后所以希望能有更多的宣传让我们了解一下。
10: 我们的主创跟下边的我们的观众跟我们的市民，以及我们现在沉浸式的这种对谈，甚至我们评论和创作的这种结合啊等等的，这些还是有挺多未来的一个空间。
11: 我们希望能够把戏剧送到观众身边，能够汇集到我们的市民，我们也会积极的采取低廉的票。

0: 票价普惠的形式，让戏剧走到人民群众身边。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声啊！
1: 啊，感谢！
0: 第一次来到咱们矿大给大家表演，
1: 好啊，
0: 特别的高兴。
1: 嗯，
0: 其实也想跟大家聊会儿天儿，
1: 说说。
0: 因为最近我发现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有病，
1: 确诊了。
0: 说话那么难听
1: 啊？
0: 不是说身体上的病，
1: 什么病？
0: 心理上的疾病。
1: 心理上怎么了？
0: 我相信现场的同学们有可能跟我有一样症状的。
1: 您说说。
0: 我就最近发现我这人胜负欲特别的强。
1: 胜负欲？
0: 生活当中遇到点什么事儿啊，就好较劲。
1: 哦。
0: 非得分个高低，比个输赢。
1: 你瞧。
0: 举个例子吧。
1: 您说说。
0: 你马路上开车
1: 啊，
0: 有人敢加塞儿，
1: 嗯，
0: 必须塞回去。
1: 塞回去？
0: 有人比我开得快
1: 啊，
0: 必须超的。
1: 哎呀。
0: 晚上回家以后那微信步数
1: 啊，
0: 必须得第一。
1: 那又不是第一呢？
0: 往狗上戳就跑，什么时候跑第一，什么时候回来。
1: 狗招谁惹谁了？
0: 群里抢个红包
1: 啊，
0: 必须手气最佳。
1: 那又不是最佳呢？
0: 自己发一个，重新抢。
1: 这不有病吗？
0: 这好较劲
1: 啊！
0: 不光现在
1: 是啊，
0: 打小我就这毛病。
1: 小时候就这样。
0: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1: 啊，
0: 在学校里头。
1: 是
0: 在操场比谁蹦得远。

0: 哎呀，
1: 楼道里头，在台阶上比谁从高处往下蹦，
0: 多危险！
1: 你三节台阶，我四节，
0: 哎呀，
1: 你四节，我六节，
0: 哎、
1: 你六节，我八节，
0: 哦，
1: 上小学腿折过七回，
0: 活下来不容易，
1: 就有时候比那东西都无聊，
0: 是吗？
1: 现场的男同学小时候有比摸树叶摸得高的吗？
0: 哦，就这么蹦，
1: 你看就这么老这么比这个，
0: 哦，
1: 最可恨我总结了我呀，有一倒霉的发小，
0: 就是小学的玩伴，
1: 哎，就是传说中父母嘴里别人家的孩子，
0: 哦，
1: 老拿他跟我做比较，
0: 是是是，
1: 你看人谁是谁，学习多好，你看谁谁多有礼貌，
0: 你瞧，
1: 你看谁谁多懂事儿，
0: 嗯，
1: 你看谁谁多聪明，
0: 是是，
1: 你有这么一个发小吗？
0: 我没有。
1: 你怎么能没有呢？
0: 因为我从小太优秀了，我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1: 对对，他这话说的确实对，他妈从小就说，
0: 哎，
1: 这是别人家孩子啊。对，那不是我们家，那是别人家孩子。
0: 你干嘛？我妈要遗弃我是吧？
1: 你说点实话
0: 啊！
1: 我这发小特可气，
0: 哪儿可气？
1: 那从小干什么他都跟我比。
0: 哦，比什么呢？
1: 上小学的时候啊，
0: 啊，
1: 他在上学的路上捡了车钥匙，
0: 哦，
1: 交给老师了。
0: 是是是，
1: 老师就当着全班面夸他，
0: 啊，
1: 那全班同学向他学习，
0: 你瞧，
1: 拾金不昧，
0: 啊，
1: 多好。
0: 是是，
1: 夸你，你听着就完了呗。
0: 啊，
1: 哎，他看我一眼，
0: 看你，
1: 我俩坐同桌，回头看我一眼，
0: 嗯，我来这么一下，
1: 你多可恨，你说，
0: 啊，
1: 你气谁呢？
0: 啊，
1: 你不就是老师夸你了吗？
0: 啊，
1: 那老师也夸我。
0: 你怎么样？
1: 你要上学我也捡东西，
0: 你别瞎想了。
1: 嗯，
0: 那不是满马路都有东西让你捡，
1: 别人不动脑子，你捧哏的就在这儿的，你知道吗？没脑子
0: 啊！
1: 你想赢得动脑子，
0: 怎么动脑子？
1: 你别在马路上捡呢，
0: 那在哪儿捡？
1: 你在家里捡，
0: 在家。
1: 第二天上学，我拿卷卫生纸，我就上学校了。
0: 嚯，
1: 找老师去。
0: 啊，
1: 老师，老师，我在上学的路上捡了一卷卫生纸。
0: 老师说什么呢？
1: 啊，行，放这吧。
0: 放这吧。
1: 哎，
0: 哼，
1: 怎么意思
0: 啊？啊，
1: 怎么没夸我呀？
0: 这玩意儿，
1: 你琢磨明白了。
0: 哪儿？
1: 卫生纸这东西不值钱。
0: 哎，不值得一夸。
1: 太轻了，不值得夸。
0: 是是是，
1: 你等着。
0: 啊。
1: 第二天上学接着捡。
0: 还捡。
1: 第二天上学又找老师去了。
0: 啊。
1: 老师，老师。
0: 啊。
1: 我在上学的路上捡了个微波炉。
0: 什么？
1: 老师的反应跟你是一样的，什么？哎呀，这位同学呀，上学的道路注定不平凡啊！这微波炉在学校里累坏了吧？必须看回去。
0: 哎呦，
1: 干！
0: 哦，
1: 干！
0: 啊，行了行了行了，
1: 你这谁较劲？
0: 行了，这回你赢了，行了吧？赢了算你赢了，
1: 赢一回行吗？
0: 啊，
1: 必须完胜。
0: 他怎么完胜？
1: 天天赢他。
0: 啊？
1: 打第二天来，天天往学校里拿东西。老师，老师，
0: 啊，
1: 我捡了个擀面杖。
0: 哎呦，
1: 老师，老师，我捡了半瓶洗发水。
0: 用过的。
1: 老师。简单结说吧，就是天天捡，
0: 好嘛，
1: 捡了有半个月吧。当我把我们家房产证交给老师了，老师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对劲儿。
0: 你们老师也缺心眼儿，知道吧？
1: 怎么的？
0: 房产证都拿了，打微波炉就应该反应过来了，知道吧？
1: 就找家长吧，
0: 请吧，
1: 就跟我爸谈谈。
0: 嗯，
1: 把我爸请学校去了。
0: 是是是，
1: 给我爸说了。
0: 嗯，
1: 说这个金飞最近表现还是算是不错的。
0: 哎呦，
1: 就是老往学校里捡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0: 都家用的吧？
1: 哎，我爸一问都什么呀？
0: 嗯，
1: 老师把我所有捡的东西从仓库里就拿出来了。
0: 好嘛，为他弄一仓库，你听听。
1: 我爸一看这东西就傻了。
0: 哦，
1: 除了刚才我说的以外，还有点别的。
0: 还有什么呀？
1: 厨房的漏勺。
0: 哎，
1: 我妈的口红。
0: 瞧瞧，
1: 我老的假牙。我姥爷的轮椅。
0: 哎，老头的轮椅你都推学校。

0: 其实想到这儿，我挺对不起我姥爷的，
1: 是吧？
0: 我姥爷一个多礼拜没下炕，在被窝里冻得嘚的。
1: 哎，老头怎么还冷啊？
0: 电褥子也拿学校去了。好家伙，回到家以后，我爸这个揍我呀，
1: 能不打你吗？
0: 在家里举根大黄瓜呀，满屋追着抽我。
1: 你等，干嘛拿黄瓜抽你啊？
0: 趁手的兵刃全拿学校去了。
1: 打没仗在学校吗？
0: 我妈赶紧拦呢，说你别打了，这孩子也是做好事儿。
1: 我劝他们，
0: 你希望得到老师的夸奖。
1: 嗯。
0: 这精神是好的，
1: 是。
0: 那今天我得说你，咱不能这样。
1: 哎，
0: 你拾金不昧是好事，咱不能弄虚作假。
1: 对，
0: 你真捡着东西交到老师，得到老师的夸奖
1: 啊！
0: 我一听也对呀、啊，
1: 是是是，
0: 我认真吧。
1: 哎，
0: 从那天开始上学，我就没抬过头。
1: 真捡的，
0: 上学上低头就这么着啊？
1: 哎呦，
0: 就这么着，
1: 真着。
0: 那天正过马路，来辆车，当就给我撞了，
1: 出车祸
0: 了，到医院了。
1: 那可得去。
0: 到医院躺着迷迷糊糊，我一醒啊，我就听大夫跟我妈说话了。
1: 说什么呢？
0: 一说当时我就乐了。
1: 乐什么？
0: 大夫说这孩子捡条命。
1: 哎呦，上马路上玩命去了。
0: 就从这儿就跟我比。
1: 好嘛，
0: 在学校跟我比就完了吧。
1: 嗯，
0: 你在外面跟我比，
1: 就你这发小。
0: 那天冬天下大雪，
1: 嗯，
0: 那孩子都爱玩雪，
1: 都出去玩。
0: 一看下雪都出去玩去了，
1: 打雪仗，
0: 打雪仗玩雪。哎，你玩雪你好好玩吧。
1: 是，
0: 他不去。
1: 他怎么着？
0: 他好好的拿着手从那雪里边啊。
1: 嗯。
0: 嗯，这崴一泼，
1: 弄这么一手，
0: 搁嘴里了，
1: 吃血，
0: 他吃血
1: 啊！
0: 你吃你不怕凉，你吃你就完了呗。
1: 是是，
0: 他看我一眼，
1: 嗯，哎，好，又来了，
0: 哎呀，行，嘿哈，你这我这胜负欲腾我就起来了。
1: 哦，
0: 我说你吃我也吃，你不一泼吗？
1: 一泼，
0: 我凉不？一看我身凉可，
1: 是
0: 攒一雪球，
1: 哎呀，
0: 攒这么大个啊，
1: 哎呀，
0: 倍儿瓷实，
1: 是
0: 跟个冰球一样，
1: 哎呀，
0: 嘎吱嘎吱还给啃了，
1: 把这吃了，
0: 较劲啊，叫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1: 你要干嘛？
0: 找啊，
1: 啊，
0: 我一看旁边单元门口刚堆一雪人，
1: 啊，
0: 一人来高啊，
1: 哎呀，
0: 俩小眼睛，
1: 是
0: 当点塞一胡萝卜，
1: 甭问了，那是鼻子，
0: 我说你等着。我说
1: 你要干嘛？
0: 冲那雪人，我当时就一口。
1: 要雪人，
0: 他也不闲着
1: 啊，
0: 照肚子来，汤就一下。
1: 哎呀，
0: 简短截说吧。
1: 嗯，
0: 人半天搭的雪人，
1: 嗯，
0: 我俩五分钟给脆了。
1: 好饭量。哎呦，我
0: 这就从小就跟我比，
1: 嗯，
0: 从小学比到高中，
1: 哎呦，
0: 比到高考那一天，
1: 嗯，
0: 倒霉催的给我俩又弄一考场去了。
1: 哦，还挺巧，
0: 大热天啊。
1: 是，
0: 我就看着不远处我那发小，
1: 嗯，
0: 正在奋笔疾书，
1: 人家写呢，
0: 时不时抬头还冲我笑。
1: 嗯，
0: 我这胜负欲腾我要起来了，
1: 兄弟，
0: 今儿必须弄你。
1: 我告诉他
0: 啊，
1: 今天晚上跟他比，
0: 必须比，
1: 这是关键时刻。
0: 拿起笔来一看试卷，
1: 哎。
0: 我释然了，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我比来比去，我比什么呢？没有意义吗？
1: 行了，
0: 就应该做自己。
1: 可以了，
0: 不比了，
2: 不比了，
1: 你就说你不会就完了。不比了，你不比了呢？
0: 什么叫不会
1: 呀？啊？
0: 什么叫不会呀？我考的也不错嘛。
1: 你考哪儿了？
0: 我啊？
1: 你考哪儿了？你同学们说。
0: 你管我考哪儿了？
1: 那我管你，我打听打听
0: 啊，
1: 我打听打听，
0: 我普通技校。
1: 你们吃雪的玩伴考哪儿了？
0: 不比了，他爱考哪儿考哪儿。
1: 我打听打听，人考哪儿了？
0: 我不关心啊！哎呦，我释然了。我做自己，你看。
1: 我不是
0: 你死不死？
1: 你做谁我不管，
0: 嗯、
1: 我就问他考哪儿了。
0: 他考后来听说也挺一般。
1: 一般哪儿啊？
0: 普通矿大。你虽然高考我承认我输了一局，
1: 哦，
0: 我输了一局，
1: 是是是是，
0: 是不是？
1: 你别往心里去，毕竟吃雪你赢了。
0: 你这么说话，我心里暖和和的。
1: 你听不出好赖话来，你。
0: 哎呀，但是我认为高考你要这那就一次考试嘛，
1: 哎呀，
0: 你代表不了一生嘛。
1: 嗯，
0: 我以后在我工作岗位上，我努力工作，我一样有好的未来。
1: 啊，这话倒也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后来你上我们单位打听打听去。
1: 是，
0: 我也是表现很好的那个嘛。上班比，周末也比。
1: 周末比什么呀？
0: 上一周末，我跟女朋友约好了上环球影城玩去。
1: 哦，可以。
0: 哎，玩去吧。
1: 嗯，
0: 那不光我们俩。
1: 是。

0: 还谁？
1: 她闺蜜。
0: 闺蜜。
1: 还有她闺蜜男朋友。
0: 啊，就是四个人呢。
1: 四个人。啊。到环球影城门口一看，她闺蜜男朋友可气坏了。
0: 生什么气？
1: 小心。
0: 他
1: 小心跟我比啊，正直还是看着我啊。
0: 这比什么了？
1: 一米八五大高个儿。
0: 啊？
1: 这是你这不跟我较劲吗？你是什么？
0: 不是，
1: 这就这么看着我。
0: 行了，行了，可以了，不要再学了啊！人家个儿高不算跟你较劲。
1: 到了环球影城玩吧，
0: 是
1: 非得玩过山车
0: 啊？这还都行。
1: 当着女朋友面问我
0: 啊，
1: 过山车敢坐吗？
0: 又较劲了。
1: 我这胜负一腾又起来了，排队排到我们了，
0: 是
1: 还跟我较劲，
0: 还较劲，
1: 告诉我那过山车头一排最刺激
0: 啊！当然了，
1: 问哎怎么着？
0: 嗯，
1: 因为头一排让给你呀、啊，
0: 哎呀，
1: 让给你，让给你，让给你，让给你吧！
0: 哎哎，
1: 让给你，
0: 你们俩人要都胆小，就滚后边坐着。
1: 你这刚要上后边，那工作人员来了，
0: 说什么？
1: 好了，二位别争了。头一排能坐八个呢？
0: 哎，得，好嘞，这回行了，
1: 这回行，
0: 哎，非坐不可了。
1: 感觉这过山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
0: 哦，
1: 这过山车擦一下出去以后，
0: 啊、嗯，
1: 就跟我小时候让车撞的是一样的，
0: 哎、
1: 当时失去知觉了、哎，下来以后跟没坐一样。
0: 谁给你打麻药了？这玩意儿，
1: 我说早知道这样早来了。
0: 哎，
1: 至于的吗？
0: 好，
1: 我一看下来以后，他输了。
0: 他怎么说了？
1: 抱着大树哇哇吐，
0: 那是晕呐！
1: 小样，跟我较劲
0: 啊！
1: 这时候得好好笑话笑话他，
0: 哦，羞辱一下。
1: 怎么着？
0: 啊、哎，你不也吐了吗？
1: 我吐了，我也赢了。
0: 哪赢了？
1: 我吐两摊呢。
0: 哎呵，这也比
1: 就这个起来还跟我较劲呢，
0: 还较劲。
1: 等着，哥们儿
0: 啊，
1: 来呀、
0: 啊，嗯、啊，
1: 空腹再来一圈啊！
0: 这是人话吗？空腹来一圈，
1: 行嘞。
2: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3: 不了解
2: 王先生这二年呢，脑筋比前些年呢慢点了，承认吗？
3: 是稍微的有，
2: 稍微的有点干嘛呀？
3: 但是还行，
2: 还是
3: 还行。
2: 什么还行啊？
3: 没问题，
2: 糊涂了，有好几次回家道都可能有点认不清了。那个110
3: 啊，
2: 民警同志给送回来的。家里连老伴带孩子着急，有过没有？你说有过没有？
3: 提这干什么？
2: 你瞧这满不在乎，你这给他儿子急坏。那天好早上起来又捯饬起来了
3: 啊，
2: 新衬衣
3: 啊，
2: 新西服，
3: 对，
2: 小皮鞋倍儿亮，
3: 漂亮，
2: 还打了打发蜡，
3: 没有。
2: 他儿子一看急了，干嘛呀爸爸、啊、怎么了？您这怎么捯饬什么呀？
3: 啊，
2: 出门啊，参加一活动啊。
3: 对，
2: 别乱溜达了。
3: 怎么？
2: 您这个好回去老找不着道，我们在家等您多着急，那回多吓人呢。
3: 谁说的？
2: 我这活动很重要。
3: 对，
2: 我们这个一个月呀才举办一次。
3: 是
2: 您什么活动啊？
3: 啊，
2: 嗨，我们的培训班，
3: 哎，
2: 我们一个月就举办一次，我不去不合适。
3: 对，
2: 中老年广场舞，
3: 对，
2: 培训班在哪儿啊？
3: 啊，
2: 嗨，就那个崇文区图书馆那儿。
3: 哎，
2: 您认路啊？怎么不认路啊？
3: 真是，
2: 咱家住的天通苑呢。
3: 对，
2: 你别远，坐地铁不用倒车。啊、
3: 没错，
2: 坐五号线，对不对？
3: 是。
2: 五号线，然后慈禧口那站上来，
3: 哎，
2: 万东一溜达到幸福大街北口，往南一拐弯，到了，
3: 就这路线。
2: 他儿子一听说的还蛮对，
3: 没错啊。
2: 哦，这意思
3: 啊，
2: 那行
3: 啊，
2: 您要认路行
3: 啊，
2: 您说一钟点儿、
3: 啊，
2: 待会儿我们上地铁站接您去。不用，没事儿，没事儿。
3: 真是
2: 不服老啊？
3: 不是，应该什么岁数？
2: 倒着好了，下地铁了
3: 啊。
2: 这地铁呀，您别看天通苑那边。就没有空座了，
3: 啊，对，现在坐车的人多。
2: 按说这岁数有人给让座
3: 啊，
2: 他不去 啊，
3: 那是
2: 他不服老啊，
3: 那是
2: 连窜带蹦就上地铁了
3: 啊，
2: 往这一站，拔着胸脯挺腰杆，
3: 你看
2: 这脑袋扬着高扬脸，
3: 哎，
2: 嘴里还哼哼唧唧的
3: 啊，
2: 人一瞧看着好像岁数没有什么老太那意思似的，
3: 那是
2: 没人给他让座，
3: 那是
2: 他拿手揽着这个掉的那扶手。

0: 拽着，哎，
1: 我得拽住了扶手，
0: 哎，拽住了啊。这车速快呀，地铁您都知道比公交车快呀，
1: 对，
0: 他站不住啊，他逞能，好，这一蹦子啊，站到北新桥了，
1: 咱还真棒，
0: 十好几站啊，真想坐，他这劲头没人让他。他跟前有个小学生啊，那系着红领巾的嘛啊，车到站了，这小学生站起来了啊，爷爷，您坐这儿吧。孩子是好意啊，爷爷这俩字把他得罪了。
1: 那是，这给我叫老了。
0: 瞪这孩子一眼啊，谁是爷爷？你叫谁爷爷呢？
1: 就是。
0: 坐那儿。哎，谁教给你的啊？出门烂叫爷爷。
1: 对呀、啊、
0: 谁你爷爷？
1: 就是
0: 我不坐啊。坐那儿。
1: 对，
0: 孩子没成想挨顿呲瞪啊。啊，小学生坐那儿了。
1: 是，
0: 车到站，下的人不多，上的人多呀。
1: 那是，
0: 进二环的人更多了啊。嚯，这碰的一样，那撞的一样，站不稳了。车到站了啊，没下几个人，呼一下，上好些人。哎呦，把他给挤的啊，站不住，俩脚都快够不着地了啊。这孩子又站起来了，张嘴刚要叫啊，你别看岁数大，手还挺快啊，一把把这孩子就给搡在这儿了。坐这儿，你再叫我爷爷。
1: 对，
0: 你再敢管我叫爷爷，我听听。嗯，大爷，大爷不行。
1: 是，
0: 叫大哥。好，把孩子吓坏了。大哥，您坐这儿，我告诉你三遍了。我不坐，
1: 就是
0: 我不坐啊、你再敢说这我抽你啊、你爱坐不坐，你坐不坐的我不管，我都过三站了，你干嘛不让我下车呀你。哎呦，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不成我也得下去。
1: 怎么了？
0: 到此一口了。
1: 您瞧瞧，
0: 上地铁了啊，呵，吭哧吭哧走半天，好容易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啊，不认识了，
1: 变了，
0: 站在十字路口这儿，叉着腰、啊，哎呀，你这些年不来，还真是不认识了，
1: 就是，
0: 不怨他们老说我逞能啊。原先没这大楼啊。
1: 对呀、啊、
0: 这路口肯定对啊，这万怎么去啊？
1: 你看
0: 一瞧，这有个报亭子。哦，卖报是外地小伙子。
1: 是，
0: 这么着，我跟人打听打听。兄弟，我打听打听道。哎，小伙子吓一跳啊，嚯，这么大岁数管我叫兄弟，人不敢啊。不敢当不敢当。哎，您老大，别叫老大，别叫老大，叫大哥。嗯，好好，老大哥。您打听哪儿？我也外地人，我这片反正有的认识，有的人不认识。哎呀，我问你这个崇文区图书馆怎么走啊？老大哥，您是北京人吗？你看，我是北京人呐。
1: 对呀、啊，
0: 河区了。哦哦，现在叫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哦哦，你怎么走啊？啊。就这楼后头啊。
1: 嘿，你看
0: 楼后头一拐弯就到了啊，或者往南走，往南走。
1: 这可不赖我。
0: 怎么
1: 这名字都改了？
0: 你这还不服呢？
1: 你看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0: 人家不说他哪知道啊。
1: 就是啊，
0: 走到那儿没几步，一抬头到了。
1: 你看，
0: 赶紧进去吧，一看还没迟到，挺好。没迟到挺好啊。
1: 是，
0: 练吧跳吧
1: 啊。对，
0: 中老年妇女们一块儿出一身汗，挺高兴。回家了啊，到家里儿子也挺高兴啊，今儿没走丢。
1: 对，
0: 一个月办一回啊。
1: 啊，对，
0: 下个月还得去啊。
1: 是啊，
0: 又倒着好了啊，坐地铁四一口上来，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啊，又不认识了。是这路口啊。
1: 对呀、啊、
0: 这牌子也对啊，这大楼也对。
1: 是，
0: 这报亭子也有啊，卖报这小

0: 伙子也是他
1: 啊，
0: 怎么走来的？
1: 你瞧，
0: 不成，还得跟他打听打听吧。
1: 对，
0: 大兄弟
1: 啊，
0: 受累跟您打听打听道。
1: 是，
0: 哦，您打哪儿啊？
1: 啊，
0: 东城区。
1: 哎，
0: 第二图书馆。
1: 是，
0: 怎么走啊？
1: 啊。
0: 小伙子一听，小伙子乐了
1: 啊！
0: 小伙子说一句，连他自己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老大哥
1: 啊，
0: 都找一个月了，您还没找着呢。
2: 那李老师，
3: 嗯，
2: 那有这么一种诗，不知道您研究过没有？
3: 什么诗啊？
2: 一字诗，就是带数目字一的古诗。
3: 哎呀，狗长犄角还整个羊事儿。您就说带数目字一的诗就可以了，哪有这么个一字诗啊？
2: 那我跟你说一个，
3: 有三个一的诗吗？
2: 三个一的诗是吧？
3: 哎，等会儿
2: 啊，
3: 这三个一还得分开了。
2: 啊，分开了，
3: 都得分开了啊，
2: 肯定分开了。
3: 哎，你说
2: 三个一嘛，
3: 嗯。
2: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3: 三杯酒弄一笨蛋，你看这。
2: 来吧，该您了。
3: 各位，我李菁啊是个笨蛋。玩的就是这么规矩。
2: 真行。
3: 哎
2: 哎，李老师可以啊。
3: 啊，这还可以。
2: 四个一的诗您感兴趣吗？
3: 感兴趣啊。
2: 感兴趣是吧？
3: 感兴趣。
2: 那怎么着、啊、您知道吗？
3: 不知道。
2: 那我告诉您吧。
3: 啊，可以啊。
2: 那我不能白告诉您吧。
3: 啊，又怎么着呀？
2: 这么着。我说完四个一的诗
3: 啊，
2: 你呢？
3: 我就说我是笨蛋，
2: 那不成
3: 啊！
2: 我都加个一了呀，
3: 那我
2: 你也得加个字儿啊。
3: 我这边也尝一块儿。
2: 对，
3: 那我说什么呀？
2: 你来一个
3: 啊，
2: 大笨蛋。
3: 哦，有大笨蛋了啊！那你先说，
2: 哎，
3: 你先说出这四个一的诗来，我听着要有，我再说。
2: 啊，还怀疑我又诓你？
3: 那当然了。
2: 听好了 啊，
3: 你先说
2: 四个一的诗。
3: 嗯。
2: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3: 得，这也不。各位，我李菁是个大笨蛋。啊，行，别鼓掌了，别鼓掌了啊。嗯，还有
2: 五个亿的诗，您
3: 有五个亿的诗吗？
2: 有啊。
3: 啊？
2: 有啊。
3: 有啊。
2: 有啊。
3: 有你说说。
2: 我要说出来呢，
3: 我这边还加字儿，
2: 还能加字呢
3: 啊！对，我说我是超大笨蛋。
2: 罢了罢了、啊，真是李老师真是个爽快人
3: 啊！
2: 五个一，您听好了啊！
3: 您说，
2: 一俯一仰一场笑
3: 啊，
2: 一江明月一江秋。
3: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大笨蛋。
2: 啊
3: 什么意思？还有六个一的诗没有啊？
2: 哟，您这回主动送上门来了呀！
3: 啊，
2: 六一诗您知道吧？
3: 不知道。
2: 您别开玩笑
3: 了。谁开玩笑呢？
2: 都知道，你不知道？
3: 都知道吗？
2: 电视机前包括小朋友都知道，您怎么能不知道呢？
3: 六个一的诗？
2: 对呀。
3: 有吗？您要真有，我这边还加字儿。
2: 那这回你光加字不行
3: 啊！怎么着？
2: 这么着吧，因为这个诗太简单了
3: 哦，
2: 这都知道。你这样，你先说，
3: 先说，
2: 你先说完以后，我告诉你六个一。
3: 先说也没事，反正你也跑不了啊。我还加字是吧？
2: 嗯，
3: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级大笨蛋，怎么样？
2: 好，
3: 我说完了，
2: 该我了，
3: 该您了。
2: 我不能诓你，
3: 六个一的诗，
2: 马上六个一的诗
3: 啊，
2: 大家伙啊、嗯，肯定都会。
3: 嗯，
2: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3: 我说他这回怎么让我先说了呢？啊，您这个是这个作者叫周华健吧？这是歌。
2: 对呀，
3: 嗯。
2: 对呀，
3: 对什么对？
2: 诗歌嘛，
3: 我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对不对？
3: 诗歌不分家，
2: 对对对呀，
3: 那不成、啊。您刚才说的是一字诗，
2: 嗯，
3: 这歌不算，把这刨了去，您还得说出六个一的诗。您要说不出来，我让孙仲秋一屁股坐死你。

0: 你是怀疑没有六个亿的事
1: 啊？有六个亿的事吗？
0: 当然有了呀。
1: 啊，有，你说呀。
0: 那我说完以后
1: 啊，说我还加字儿。
0: 冲你这句话，
1: 嗯，
0: 六个亿的事听好了 一琴一瑟一周清，一心一意思一人。
1: 嘿，
0: 六个亿，
1: 我这个我先攒着，
0: 怎么什么意思？
1: 我先攒着，我再问问您，还有七个亿的事没有？
0: 那我说出七个亿是？
1: 我这还加字儿啊？
0: 还能加字吗？
1: 啊，
0: 那你听好了，
1: 七个亿的事。
0: 七个亿
1: 啊！
0: 一天狭隘，一村烟，一片红枫一处燃，一河风声来雨外，一听秋来，一听蝉。
1: 我就不信了啊！我就不信难不住他。八个亿的事有没有？
0: 八个亿
1: 啊！
0: 那你
1: 加字儿，
0: 继续。
1: 哎，
0: 一东一西龙头水，一聚一散天边路，一去一来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树。八个亿，
1: 九个亿的事，说。
0: 一蓑一粒一扁舟，一掌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九个亿，
1: 十个亿的诗有没有？
0: 一花一枝一基石，一抹斜阳一鸟飞，一山一水一寺中，一林黄叶一僧归。十个亿，我再告诉你，十一个亿。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哈
0: 啊！
1: 十一个亿不听
0: 啊？
1: 十二个亿的诗有没有？
0: 不是，你怎么直接问十二个亿？你十一个亿啊！
1: 哎呀，打你个出其不意，这不能按套路出牌。十二个亿有没有？
0: 十二个亿
1: 啊！
0: 诸位朋友们，
1: 嗯，
0: 那可是中国股市当中带一最多的事了，
1: 是吗？
0: 我要说上来你怎么办？
1: 没告诉你我加字儿吗？
0: 可就一大串的
1: 大，那你甭管。
0: 好嘞
1: 啊！
0: 十二个亿，您替我数着点儿。
1: 嗯，
0: 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十二个亿，来吧，该您了。
1: 各位，我李菁啊，是全宇宙、全世界天字一号，学什么什么不成，干什么什么不灵，考试倒数第一名，超级无敌大笨蛋。
0: 好，今天演出到此结束。
1: 这就完了，
0: 怎么完了吧？
1: 这不成，
0: 怎么着？
1: 你还得给我说十三个亿的诗。
0: 哎，不，您别来这套
1: 啊！
0: 我可说了十二个亿，可是最多的诗了。
1: 那不管，你要说不上来，刚才我这套词儿，你再说一遍算拉倒，要不你走不了。
0: 非得说个十三个亿的诗、
1: 啊，说得上来吗？
0: 行
1: 啊，
0: 好，这是你说的。
1: 来，
0: 我给你说一首诗。
1: 嗯。
0: 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
1: 啊，等会儿，这还是那十二个亿的诗啊！
0: 我前面还有句话呢。
1: 哪句啊？
0: 我给你说一首诗。
1: 又是加法呀！
2: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3: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0: 己保不了命。
1: 我不是人，
2: 赶紧跑出门！
3: 一阵不已，向光醒来。
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4: 这个不能长久。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九月八日起每日19:30播出。大戏看
1: 了大龙山了，回来之后一进屋，虎天雕在旁边一瞧，天霸，怎么空着手回来了？白去了。哎，没办法，谁让他跟我爹有那么一段事儿呢？跟你爹，黄天霸就把当年施琅和黄三太之间这个事儿一讲，虎天雕、武天秋一听，哦，哎呦，老兄弟，你这事儿做得对，饶他一死，咱争取一个义字儿，三天之后，别三天以后，你跟他说三天以后啊？对呀、啊，三天以后，三天以后干嘛？咱这不是自个儿送死吗？你三天以后人家底下预备好了，你一去正掉到血马坑里了，那不完了吗？等着他，丑冷子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下去。黄天霸说，不，我三天以后就去。结果等到三天以后，黄天霸又收拾好了，跟三位大哥一报案，今天我可要下山。这哥仨一听，什么兄弟，你有病啊你呀、啊！你自个儿说的三天以后就去，你真就三天以后就去？你到那儿就撞人家刀刃上了。嘿嘿，我把衙门里边那伙人视同草芥，我看看他们怎么样，我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黄天霸的厉害。我就让他众人保护着施世伦的情况之下，我把施世伦的脑袋拿来，你们等着吧。说到这里，黄天霸一转身，他下了山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

0: 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黄天霸，二下大龙山，这也就是黄天霸。这属于个性非常强的一个人，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三天后说来杀施世伦，他真就下了山了。这回下山，黄天霸跟上回打扮不一样了，化了化妆。所谓的化妆是不改了一件装束，头上戴一顶马林坡的草帽，辫子一缠，草帽压住了。身上穿一身灰串绸的短衣襟，13太保的纽帕，下边是兜裆滚裤薄底的快靴，身背后说背镖囊带单刀，不是背着个包袱。这单刀和这镖囊啊，拿那个包袱都缠着，包皮缠上了，斜着一系，谁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那个东西不能露了白呀。所以这么一来，黄天霸心里想，我就不信有那么多人保护着施世伦，我就杀不了他。黄天霸心想，我这回去啊，有可能他们怕我三天之后真来杀施世伦，把施世伦给转移了，也有可能他们密布了很多的兵马在那等候着我。但是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也得走这一趟。我走了一趟道里边之后，哪怕我跟他们打一个乱七八糟，我杀他两个官军，没杀住施世伦，我也得回来把我这脸儿挣过来了，说明我说了算数，说来就来，就这么回事儿。是黄天霸今天穿个这身装束，那更跟往常不一样了。这小伙子20多岁，青春年少，正是年轻漂亮的时候，五官端正，三身得配，身况也好，练武之人从头上到脚下瞅着那么干净利索，漂亮帅，够派。黄天霸往下走着，自个儿都觉得美。说黄天霸往下走，说自个儿被劲儿美。这人呢是这样，人对着镜子一看自个儿。

他姓什么呀？姓什么？姓黄。哦，哎，你可别说，这楼上有两个漂亮小伙，不知道您可是不是？三号有一个，八号有一个。

0: 哎呦，堂官，拿过杯来，这是我的朋友，我们在这儿喝点。黄天霸给赵壁倒上一杯酒，黄天霸心想，他来的正好，我正愁着自个儿到晚上这段时间没人陪我干什么呢，我就在这跟他瞎聊，聊到晚上我连电都不住了，然后告辞，我就上衙门里边杀石世伦去。斟正酒了，黄天霸把酒杯一端，赵兄，咱们是人生四大喜事啊，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咱们这叫他乡遇故知，再次相逢这是有缘之人，干一个。好，干一个，来干。天霸，我问你，你今儿个到这儿来有什么公干吗？有点公干，事儿不大，陪您喝点酒，没事儿。好，好，好，好，好，好。这一边喝着酒，赵壁就注意瞧着，瞧什么？他瞧黄天霸都带了什么。黄天霸身上背那个包袱已经解下来，撂在旁边，那里边这么长，鼓鼓囊囊。赵壁心里边就琢磨，那是兵器，那肯定是刀和镖囊。心想，我得怎么想办法？我得把这蒙汗药给他弄到那酒里呀、啊。哎，但是这倒不出功夫来呀、啊，他不出去啊。赵壁说：“天霸，最近在这儿都干了什么事儿呢？”“哎呀，没准儿。”赵壁心想：“我知道你战神威王，你当了强盗了，你能说真的吗？”所以黄天霸就问赵壁：“您干什么了？”我呀，在鱼行里边当经济，卖鱼的知道吧？到处都是买鱼卖鱼的，买鱼卖鱼的，完了就我给他们搭个着，让他们买鱼，当中赚点钱。好，酒喝完了，赵壁吩咐现茶，茶水摆上来了。茶水摆上来之后，赵壁就一个劲儿让黄天霸喝水，左一杯右一杯，喝茶喝多了，赵壁心想你得尿尿啊。你只要能出去就行了。黄天霸果然想要站起来，外边方便方便。黄天霸往外一走，赵壁马上从这个腰里边就把这个蒙汗药包掏出来了，出去上外边往外边瞧了一瞧，下了楼了。他转身又回来了，夸倒在这水里头了，把这包一团了往旁边一扔，把茶壶拿着等着。黄天霸一进门，哗，把这水一倒，天霸。来喝。黄天霸端起这个茶碗来，跟赵壁这么一举，这个茶碗咣咣咣咣咣咣咣喝下去了。赵壁这心里边一块石头落地了，心想就看这个药它好使不好使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黄天霸，就在一瞬间，黄天霸也觉得坏了，我中了计了，咣当倒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0: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说到赵壁担心这个蒙汗药好使不好使，黄天霸把这茶水喝完了之后啊，他咕咚倒了。黄天霸这一倒，赵壁高兴，心想得你不是来杀施世伦吗，不等杀施世伦，我先把你逮住了。赵壁马上来到这雅间外边，跑堂了，跑堂的过来了。哎，这位可以，怎么着？我这朋友喝多了，喝醉了，把他抽我身上，我得背他，我送他回家。哦，好你好你，哎呦哎呦，这小伙子怎么喝那么些？就说的，我让他少喝点，非得要喝。哎呀，我说跑堂的，找根绳来，把他跟我捆在一块儿。干嘛跟您捆一块儿啊？我告诉你，他这坨大，我怕背不动他，走到半道他一出溜掉下去呢，捆结实点，把我们俩捆在一起，我跟他就不分开了，我到他家让他们拿剪子再绞开，把他弄下去。哎，好好，这跑堂到楼下找个绳子捆了好几道，把他俩绑一块了。为什么？赵壁心想，我得把你捆结实点，万一我这个药要是挺的时间不长呢，走到半道你醒了呢，你要跑了呢，别，你跑了得把我带走，我跟你没完，所以这捆上了。赵壁又一琢磨，把他呢找块布来把他脑袋包上。啊，包上干嘛？我告诉你，我这兄弟啊，这个脑袋有怕见风的病，一风吹他就头疼，你把那脑袋包上，然后他风吹不着，他就没这病了。哦，哎呦，那咱这哪有布啊。嘿，你那围裙解下来，解下来，我要是有钱我买你的围裙了，把他脑袋包上啊。哎，好好您呢，咵捆上了。赵壁为什么给他把脑袋罩上？赵壁心想，这黄天霸从大龙山上下来，是来了一个人啊，是来了几个人呢？我不知道啊，我碰上的是他一个人呢，万一我要背着他在大街上一走，哦，碰上那一位是他的同伙，一瞧他迷糊了，在我身上背着呢，连我一块都弄大龙山上去了，那不完了吗？所以赵壁处处都想得比较细致，给黄天霸罩好了脑袋，赵壁背着下了酒楼，把黄天霸的刀也夹着，下了酒楼就奔着衙门里走。往衙门里走的时候，赵壁心里就合计，老天保佑，这蒙汗药可别过劲，可别让他醒过来，老天保佑，佛爷睁眼，

哎，苍天加护，背着进了衙门了。往衙门里边一走，这衙门口的一看，哎，赵爷，您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人，来人！稀里糊涂，大伙都跟着说怎么的，把谁背来了？一个脑袋上面罩着个布，记着，不知道是谁。来到后头二堂，到了施世伦的跟前，照壁往旁边那个椅子上这么一放，他也坐那儿了。快点，把这脑袋这布解开。王栋、王良过来，赶紧把头上罩头的布解下来。解下来之后，照壁把这单刀往旁边一扔。大人，您看看是他不？施世伦一看，没错。那天晚上来的就是这小伙子，还没醒过来呢吧？啊！王栋一看，行啊，快点把他绑上，一抓着黄天霸的脖领子，咵，又打这椅子上就拽下来。黄天霸往下这一拽，赵壁跟着一块儿咣，都倒了，绳子捆着去了，捆一会儿，赵壁慢着，没看见吗？都在一块儿呢。这大家伙才把绳子给他剪开，给黄天霸绳捆锁绑，捆了两道绳子，捆结实了。赵壁这才缓过劲儿来，哎，施大人，您洪福齐天，今天他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一脚踹出个屁来，这叫寸劲儿。你说我就碰上他了。碰上他了，我真有招，我就给他用上了，这也给他用上了，你瞧见没有？逮住了，大人，这回您就平安无事了。问他吧，审问。施世伦说：“这个人还没醒呢，你用的什么呀？蒙汗药，头一回使，这玩意儿还真灵，给他用上他就晕过去了。那怎么能醒过来呢？”这边好办，人家说了，拿凉水一喷就过来，快点让他醒过来。赵壁马上让人找一瓢凉水，赵壁拿这个，几口水，黄天霸醒过来了。黄天霸这醒过来，赵壁把黄天霸那刀镖拿过来了，在手里摁着，心想这个玩意儿可不能到他手里。到他手里就完，现在反正捆着呢，他不能动。黄天霸醒过来之后一睁眼，啊，这什么地方？兄弟，这是衙门，我把你请到衙门里边来了，跟施大人见个面。兄弟，没想到吧，哥哥我现在在衙门里边混一个闲差事，就得给衙门里边出点力，报点效啊！你要刺杀施大人，我能让你刺杀吗？所以我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了。兄弟，哥哥对不起你啊，当年可是帮你忙，给你帮场子打把式卖艺，今天也是给你帮忙，帮忙让你一块儿见见施大人，怎么样？赵壁，你用的蒙汗药。嘿，对，是这样，对不住了。施世伦没有别的说的，我当初说过三天后到这儿来，我要你的命，可是今天万万没有想到碰到这个赵壁，碰到赵壁之后他居然把我给捉住了，怨我走背字，怨我倒霉，别的话没有了。施世伦要来就给我来个快刑，一刀要我的命。得了，我知道，我这叫杀官造反，不可赦的罪名。来吧。施世伦说：“黄天霸，你真如约而来了啊！好，我佩服你。你三天前说三天后来，果不食言来了。”你讲究一个信字，三天前你杀我，我说了我父亲曾经救过你父亲一命，你饶了我一命，这就讲究一个义字，你是讲信义的仁人君子。来呀，
绑绳给他松开。这说绑绳松开，王东邦那一听，什么松开？这是只老虎，你把它一松开，它不得杀您呐？我们可忙活不了它。王东邦良就瞅着石大人，大人，松开，松开。从大龙山上下来，到这现在你们那么捆绑着他，他得劲吗？啊，说话得稳稳当当地坐这儿说呀。松开，谁也不动。石大人看了看英公然、张子仁，听见没有？我让你们给他把绑绳松开。英公然、张子仁说：“大人，松开。”松开还能捆上吗？你们都不松。好，石大人站起来了，我松。石世伦亲自过来要给他解绑绳。石大人这个举动把王董、王良震动了。王董、王良一看，哎，大人，你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王董、王良过来给黄天霸把绑绳松开了，身上脚上捆的绳子全给松开了，黄天霸得到了自由。释世伦这个举动也真正把黄天霸给打动了。黄天霸那是个讲理要面的人，一瞧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刺客，我是来杀释世伦的，可是释世伦居然看见我被绑以后要把绑绳给我松开，放我一把。黄天霸松开绑绳以后，施世伦说：“请坐。”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而且前面放了一个茶几。施世伦告诉：“现茶。”盖碗茶送上来了。这么一恭敬啊，这黄天霸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这样，十恭敬。越恭敬，受尊重，他越觉得自个儿就得越老实。黄天霸心想，这个官可了不得，我早就听说这个施世伦在江都县城里边政绩显赫，为官清廉，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赵壁呢在原地不动，在刚才手扶着这单刀和镖囊，赵壁心里合计，松开啊，松开也行，这个东西我不能给他了，你手里没有家伙事儿，你干什么事儿你也干不了，这我不能给他。黄天霸一看施世伦把他放开了，一报案，施县主，天霸谢您不杀之恩。黄天霸，咱们两个算有缘呐、啊、知道这个缘是从哪儿来吗？人都说十年修的同船渡，百年修的共枕眠，那指的是夫妻，同船渡指的是朋友。那么咱们两个这种两代的冤，这个冤是冤怨冤。最初的时候，你父亲镖伤猛虎，康熙皇帝要怪罪你，是我父亲给你讲的情，由冤转冤。后来你要刺杀我，结果我一说这段事你走了没刺杀，现在又来刺杀我了，又把你抓住了，我又把你放开了，这不又是由怨转缘吗？黄天霸这一点缘怨不容易。天霸，你这么年轻，你有这么好的功夫，你干嘛在大龙山上占山为王啊？嗯，俗话讲，学会文武技，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那你为什么不卖于石家或卖于帝王家呢？你说你给你那磕头的弟兄报仇，那么我问你，那两个人干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他帮着九皇和尚作恶多端呢、啊、九皇和尚干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施世伦就把九皇和尚怎么杀人越货这些个罪恶一讲，九皇和尚办的这些事情啊，闻者切齿，百死无仇。可是现在你居然跟他站在一个线上，
可惜了你这条汉子。天霸，我觉得你应该改邪归正，归顺朝廷。黄天霸在那坐着听着，施世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掰开了揉碎了，仔仔细细的一桩桩一件件的跟他讲。这个时候黄天霸就想起来他爹黄三太临死之前跟他说的话。黄三太干了一辈子绿林镖行，临死之前跟黄天霸讲过，孩儿啊，记住爹这句话，干什么也别在绿林里边混，绿林里边混的人终究没有好结果。孩子，如果你还想对住你的爹爹，那么你就在我死后想法投奔朝廷，凭着自己的一身功夫去创一番事业。今天施世伦这番话跟黄天霸说完了，黄天霸真从心里边产生了震动。大人，我黄天霸跟我的山上三位弟兄是一个头磕到地下的，我们曾经民国事，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可今天大人您让我归顺于您，我自个儿一个人说了不算，要归顺的话，我得让山上我那三个哥哥一起归顺。施世伦一听，好啊，只要你那三位哥哥能听你的，你这个兄弟说话算数吗？当然算数，我这三个哥哥都听我的。好，要是都听你的话，你那三个哥哥也能够归顺朝廷，本县一律接纳。施世伦够宽容的，够大度的，作为一个县太爷，居然把本县的战神威芒的四个强盗一块接纳。为什么这样？这是施世伦的思想。施世伦就想，有很多事情他有正义感的人要唤起他那正义的一面，把邪恶的一面给他压下去，让他改恶从善。这四八天在老百姓的口中传说不错，所以借着这个，我把他招到衙门里边来给我当差。大人，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您要信得过我，就放我回大龙山。回大龙山，我跟我三个哥哥说明，让我三个哥哥跟我一起投奔施大人。施世伦说好，让天霸回去。这些衙役们一听，怎么的？尤其赵壁，赵壁一样，我把他抓住可不容易呀、啊。我使了那么多的招数，好容易把他抓来了，您把他放了，放他回去。黄天霸把这东西接过来之后，往身上一背，大人，回头见。一报完，黄天霸就回到了大龙山。回到大龙山上已经半夜了，到了半夜的时候，一看大龙山上酒席摆了一桌。黄天霸心想，我得劝我三位哥哥跟我一起投奔施大人。没想到这些话说出来以后，大爷贺天宝什么没说，二爷、三爷、普天雕、五天球两人一听黄天霸说完了，说要带着他们一起投奔施世伦。普天雕瞅着黄天霸，哟，兄弟，你这回一下山是被人家招了安了。好啊，兄弟，你愿意去，我不去。黄天霸说，怎么着，哥哥，这可是一条正道，正道啊，我知道。我让你杀施世伦给我两个弟弟报仇，你不但没把施世伦杀了，回来你还让人家招了安了，还带着我们都一起投奔官府，没那个事儿。兄弟，愿投奔你去吧，记着，你投奔施世伦，你不能杀他，我们哥俩
照样。

0: 还杀他。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回我们说到，黄天霸来到大龙山，跟3个哥哥说了，劝他们归降官府。普天雕、武天球这2爷、3爷不同意，而且跟黄天霸几句话就争起来了。最后，黄天霸说：“你们不同意，我去保护石大人。”普天雕、武天球说：“好啊。”原来让你去杀，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兄弟，我要到官府里去当差，这不是去享。
4: Mr. Sh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5: We are not terrorists.
6: 最近，文牧野导演的现实题材作品《欢迎来龙餐馆》票房持续走高，向着30亿的市场预期进发。就在国内口碑热度不断攀升之际，影片也迎来了出海的喜讯，正式公布海外发行上映计划，迈出国产现实题材电影走向世界市场的重要一步。
7: 欢迎来龙餐馆呢，是一部非常好的，就是说输出本土价值观的这样的电影。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电影是在本土向本土观众讲述，我们向那个本土观众输出自己的价值观。那么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呢，是把我们的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呢，带到了战火纷飞的一个战地上，然后呢，输出了我们本土的价值观。我觉得它既是一个中国故事，也是一个世界故事，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6: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跳出猎奇式东方奇观的创作套路，依托美食载体，以和平这一全人类共通的情。

0: 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据了解，影片海外定名《中东往事》，9月11号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随后陆续登陆日本、新加坡、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国家。
1: 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它以咱们中国的视角去讲世界的故事，
2: 可以让其他一些外国友人能见识到一个中国普通人的视角下的世界局势，我觉得是挺好的，然后很期待看到一些外国友人的评价。
3: 没想到第一个让阿拉伯人摘掉这个面具能看他真正的面目的电影会是一个中国电影。其实我看这电影最感动的就是这个欢迎来中餐馆，这个导演、这个编剧、这些演员值得表扬。
4: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不再因为国家、语言和身份而彼此敌对，只是简单的聊聊天、吃顿饭，我想那应该是和平最真实的样子。这也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最想说的一句话，希望那些已经离开的人被这个世界记住，也希望我们还在的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平静的明天。
5: 欢迎来龙餐馆正是通过中国电影在过去一个周期以来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积累的经验，通过小人物的视野，通过我们广大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一个相对平顺甚至有一点点俯视的视野，其实既有极强的代入感，小人物的故事也有很强的共鸣感，不只是在国内产生了共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影片一经上映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 行啊，姑娘，
0: 欢迎来龙餐馆的传播影响力并不只局限于海外华裔群体，也收获海外影评人与普通观众的广泛关注。影片塑造出徐福这样复杂立体的中国海外打工人形象，把镜头对准战争阴影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用平民视角讲述战争与人性。这部影片的出海实践也为国产电影提供全新样本，不再简单输出符号化的东方元素，而是立足本土价值观，用共通的人类命题完成跨文化表达。
7: 这世上没有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
8: 我们中国人已经不只是在国际上分里和外了，我觉得我们是利于做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范围内去思考问题的，就是我们想自己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想世界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想世界的事情，你反观过来也是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原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去思考这个是不是中间隔着一层墙，是不是这个里和外是有分别的，因为中国的语境已经基本上跨越了那堵墙。
9: 当外国人他接受了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对于你中国出去的产品他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认知和更高的一个态度在里面，而不是只是说你中国的性价比高便宜，这是很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人看了这么多好莱坞电影，我们就认为美国制造或者美国的这个东西很厉害，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多东西是被他的电影影响了，他的科幻片等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像龙餐馆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突破口，包括之前的哪吒其实在各国反响也不错，我觉得在这么多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咱们未来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许的。
10: 说我这表面上看上去憨厚老实，如果做一些违背啊，有点反说反差可能会调整会更好。
1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我们欢迎郭晓东再次做客《每日文艺播报》的独家对话，也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2: 静观人间千百态，笑看苍白画苍天。
13: 如果你的生物样本跟金小雅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匹配的话，由不得你不认。
0: 从聚光灯下的突破舞台到悬念迭起的刑侦现场，近期的演员郭晓东正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刷新着观众对他的固有印象，一边是披荆斩棘里不断跳出舒适圈的宝藏哥哥，一边是重案六组新片里沉稳笃定的刑警中间，两个身份的自如切换背后是他沉淀了几十年的人生底气与艺术积累。
10: 51岁了，今年也是我入行26年，如果加上4年的大学生活应该是我入行的30年了，做一个努力的 笨哥哥。
14: 不要全都的话，我们都是赢家。
0: 很多人惊喜于郭晓东在综艺舞台上的多才多艺，却少有人知道这份艺术感知力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悄悄生根。当年从山东小山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他，曾在自卑的情绪里整整度过了四年。他敏感内敛，会因为旁人一句无心的话竖起防备，甚至把论自信与自卑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写成了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
10: 其实我的梦想是当歌手，我之所以去了北京也是怀着就是音乐的梦去的北京，只不过后来大家都说我跑调音准不好，节奏不好，所以我没办法就改。那时候我还写了一首歌
15: 给师傅看看，
10: 太
15: 真的给师傅看看，
10: 特别幼稚，但是符合当时年轻的心境，我又对外面的那种渴望，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表达方式。
16: 您唱两句，
10: 我有点不好意思啊。
15: 来吧，嘟嘟。
10: 那一年的风，刮得好猛，好猛哟。那一年的落叶，飘得好高，好高哟。怎么会感动到我自己了？
17: 我一直都很自卑。其实像这咱俩在那坐着，我也很自卑。我是觉得一个人的心境对这个对所有事物的认知理解跟你的成长是分不开的。
18: 我叫郭晓东，我今年22岁，身高178，我的考号是9622318。
17: 我读大学我一直在自卑的状态里度过了四年。就是甚至我大学毕业论文就写的论自信与自卑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
19: 这个课题也蛮好的，其实
17: 就是我太有感触，我太知道自卑给我带来的是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我拒绝别人在我面前说农民两个字。我觉得我一旦他说农民，我认为他们就是在瞧不起我，就是在唾弃我，
19: 针对我。
17: 所以这其实在后来有一次，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晓东，其实你没有必要那么敏感。他说农民这两个字不见得是针对你，他说要是真的针对你，他就不会在你面前讲了。他就因为忽略了这个事情，在你面前这么一讲，你再一这么认真，那这天就聊死了。我那个给我提醒挺大的，我尽管我慢慢就开始去消化这个事情。特别感谢这两个字给我带来今天所有的一切，没有这两个字我就没有今天这么丰厚的生活，没有我这么，因为我觉得当你一棵树从这个沃土里生长出来的时候，你只有你的根扎得越扎实，你才有可能成为一棵苍天大树。

0: 熟悉他的观众都知道，郭晓东演角色永远先做足案头功夫。当年演猎图里的诈骗头目杨丽，他没有把反派塑造成脸谱化的坏人。演天下无诈里的反诈警察时，他也提前做足功课，去了解一线干警的真实状态。到了重案六组里的刑警形象，他同样没有把角色演成扁平的符号。他说过，我不太相信有千面演员，所有人物都是建立在你的本我上去延伸出来的。
1: 说我这表面上看上去憨厚老实，如果做一些违背有点反说反差，可能会调会更好。我说实话，我倒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是觉得演员吧，我是真的不太相信有千面演员啊。我是觉得其实所有的人物啊，都是建立在你的本我上的哈，去延伸出来的。
2: 第四季的石块，这些石块是来自虫蚁，
3: 八个蜱虫，意义不大。
1: 我一直坚定不移地想演一个好人啊，但是好人太难演了，很难演啊。但是这个都没关系吧？作为演员，就是说，这是本身是你的职业，你可以去变换着去做一些在你职业的范畴里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4: 对，其实演反派的演员哈，我一直觉得他们也都挺伟大的，因为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反派塑造成功了，才能够去凸显我们的正面人物的伟大。
1: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你看像刘江老师演的这个老艺术家，对陈乔老这些老艺术家演的这些角色根深蒂固地融在我们的血液里、脑海里，就他们就是，其实他们生活中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和善的、和蔼的老人、老艺术家啊。但所以就是说，但是很多人一见到他就说：“哎呀，一进来就觉得不就坏蛋啊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但是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对这种对艺术的这种奉献精神哈，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学习。
4: 感谢中国银行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

0: 老拿他跟我做比较。
1: 是是是，
0: 你看人谁谁谁学习多好，你看谁谁多有礼貌，
1: 你瞧
0: 你看谁谁多懂事儿，
1: 嗯，
0: 你看谁谁多聪明。
1: 是是，
0: 你有这么一个发小吗？
1: 我没有。
0: 你怎么能没有呢？
1: 因为我从小太优秀了。我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0: 对对，他这话说的确实对，他妈从小就说、
1: 哎、
0: 这是别人家孩子啊。这不是我们家，这是别人家孩子。
1: 你干嘛？我妈要遗弃我是吧？
0: 你说点实话
1: 啊！
0: 我这发小特可气。
1: 哪儿可气？
0: 那从小干什么他都跟我比。
1: 哦，比什么呢？
0: 上小学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在上学的路上捡了车钥匙，
1: 哦，
0: 交给老师了。
1: 是是是，
0: 老师就当着全班面夸他
1: 啊，
0: 这全班同学向他学习，
1: 你瞧，
0: 拾金不昧
1: 啊，
0: 多好。
1: 是是，
0: 夸你，你听着就完了呗
1: 啊。
0: 哎，他看我一眼，
1: 看你，
0: 我俩坐同桌，回头看我一眼，
1: 嗯，跟我来这么一下，
0: 你多可恨，你说
1: 啊，
0: 你气谁呢？
1: 啊，
0: 你不就是老师夸你了吗？
1: 啊，
0: 那老师也夸我，
1: 你怎么样？
0: 你说上学我也捡东西。
1: 你别瞎想了，
0: 嗯，
1: 那不是满马路都有东西让你捡，
0: 你人不动脑子，你捧哏的就在这儿了，你知道吗？没脑子
1: 啊！
0: 你想赢你得动脑子，
1: 怎么动脑子？
0: 你别在马路上捡呢，
1: 那在哪儿捡？
0: 你在家里捡，
1: 在家。
0: 第二天上学，我拿卷卫生纸，我就上学校了。
1: 嚯，
0: 找老师去。
1: 嗯，
0: 老师，老师，我在上学的路上捡了一卷卫生纸。
1: 老师说什么呢？
0: 啊，行，放这吧。
1: 放哪儿了？
0: 哎，
1: 哼，
0: 怎么意思
1: 啊？啊，
0: 怎么没夸我呀？
1: 这玩意儿，
0: 你琢磨明白了。
1: 哪儿？
0: 卫生纸这东西不值钱，
1: 哎，不值得一夸。
0: 对，太轻了，不值得夸。
1: 是是是，
0: 你等着
1: 啊。
0: 第二天上学接着捡，
1: 还捡。
0: 第二天上学又找老师去了
1: 啊。
0: 老师，老师，
1: 嗯、啊，
0: 我在上学的路上捡了个微波炉。
1: 什么？
0: 老师的反应跟你是一样的，什么？哎呀，这位同学呀，上学的道路注定不平凡啊！这微波炉在学校里累坏了吧？好样的！
1: 哎，
0: 全班同学向金飞学习啊！
1: 对，
0: 听见没有？
1: 啊，
0: 夸我了，老师夸我了，
1: 这点虚荣心
0: 必须看回去。
1: 哎呦，
0: 干！
1: 哦，干！行了，
0: 你这谁较劲
1: 了？行了，这回你赢了，行了吧？赢了算你赢了，
0: 赢一回行吗？
1: 啊，
0: 必须完胜！
1: 那怎么完胜？
0: 天天赢他！
1: 啊！
0: 打第二天，天天往学校里拿东西。老师，老师，
1: 啊，
0: 我捡了个擀面杖。
1: 哎呦，
0: 老师，老师，我捡了半瓶洗发水，
1: 用过的。
0: 老师，老师，我捡了个空调遥控器。简单结说吧，就天天捡，捡了有半个月吧。当我把我们家房产证交给老师了，老师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对劲儿。
1: 你们老师也缺心眼儿，知道吧？
0: 怎么的？
1: 房产证都拿了，打微波炉就应该反应过来了，知道吧？
0: 就找家长吧，
1: 请吧，
0: 跟我爸谈谈。
1: 嗯，
0: 把我爸请学校去了。
1: 是是是，
0: 跟我爸说了。
1: 嗯，
0: 说这个金飞最近表现还是算是不错的，
1: 哎呦，
0: 就是老往学校里捡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1: 都家用的吧？
0: 哎，我爸一问都什么呀？
1: 嗯，
0: 老师把我所有捡的东西从仓库里就拿出来了。
1: 好嘛，为他弄一仓库，你听听。
0: 我爸一看这东西就傻了。
1: 哦，
0: 除了刚才我说的以外，还有点别的。
1: 还有什么呀？
0: 厨房的漏勺。
1: 哎呦，
0: 我妈的口红。
1: 瞧瞧，
0: 我老的假牙。我姥爷的轮椅。
1: 哎，老头的轮椅你都推学校去了？
0: 其实想到这儿，我挺对不起我姥爷的。
1: 是吧？
0: 我姥爷一个多礼拜没下炕，在被窝里冻得嘚的。
1: 哎，老头怎么还冷啊？
0: 电褥子也拿学校去了。
1: 哎，好，我把这茬忘干净了。
0: 好家伙，回到家以后，我爸这个揍我呀，
1: 能不打你吗？
0: 在家里举根大黄瓜呀，满屋追着抽我。
1: 你
0: 趁手的兵刃全拿学校去了，
1: 擀面杖在学校吗？
0: 我妈赶紧拦的。

0: 劝他们。
1: 你希望得到老师的夸奖，
0: 嗯
1: 啊，这精神是好的，
0: 是。
1: 那今天我得说你，这咱不能这样。
0: 哎，
1: 你拾金不昧是好事，咱不能弄虚作假。
0: 对，
1: 你真捡着东西交到老师，得到老师的夸奖
0: 啊，
1: 委屈你也对呀、啊。
0: 是是是，
1: 我认真吧。
0: 哎，
1: 从那天开始上学，我就没抬过头。
0: 真捡的、
1: 哎，上低头就这么着啊，
0: 哎呦，
1: 这么着，
0: 真着。
1: 那天正过马路，来辆车，当就给我撞了，
0: 出车祸了，
1: 到医院了，
0: 那可得去。
1: 到医院躺着迷迷糊糊，我一醒啊，我就听大夫跟我妈说话了，
0: 说什么呢？
1: 一说当时我就乐了，
0: 乐什么？
1: 大夫说这孩子捡条命，
0: 哎呦呀，上马路上玩命去了，
1: 就从小就跟我比，
0: 好嘛，
1: 在学校跟我比就完了吧？
0: 嗯，
1: 你在外面跟我比，
0: 就你这发小，
1: 那天冬天。下大雪，那孩子都爱玩雪，
0: 都出去玩儿。
1: 一看下雪，都出去玩去了。
0: 打雪仗，
1: 打雪仗，玩雪。哎，你玩雪，你好好玩吧。
0: 是，
1: 他不去。
0: 他怎么着？
1: 他好好的拿那手从那雪里边啊。
0: 嗯。
1: 哎。
0: 嗯。
1: 这崴一泼。
0: 啊、哦，那么一手。
1: 搁嘴里了。
0: 吃雪，
1: 他吃雪。
0: 啊、哦。
1: 你吃你不怕凉，你吃你就完了呗。
0: 是是。
1: 他看我一眼。
0: 嗯。哎，好，又来了。
1: 哎呀，我行，嘿哈，你这，我这胜负欲腾我就起来了。
0: 哦，
1: 我说你吃，我也吃。你不，你不一泼吗？
0: 一泼，
1: 我两泼。
0: 哎呀，量比他大。
1: 哎呦，他一看我吃两泼，
0: 是
1: 攒一雪球。
0: 哎呀，
1: 攒这么大个啊！
0: 哎呀，
1: 倍儿瓷实，
0: 呵，
1: 跟个冰球一样。
0: 哎呀，
1: 嘎吱嘎吱，他给啃了，
0: 把这吃了。
1: 小气的，小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0: 你要干嘛？
1: 找啊！
0: 啊！
1: 我一看旁边单元门口刚堆一雪人
0: 啊，
1: 一人来高啊！
0: 哎呦，
1: 俩小眼睛
0: 是
1: 当点塞一胡萝卜，
0: 甭问了，那是鼻子。
1: 我说你等着，我说你等着，
0: 你要干嘛？
1: 冲那雪人，我当时就一口。
0: 要雪人，
1: 他也不闲着
0: 啊，
1: 照肚子来，汤就一下。
0: 哎呀，
1: 简短截说吧，
0: 嗯，
1: 人半天搭的雪人，
0: 嗯，
1: 我俩五分钟给脆了。
0: 好，好饭量，哎呦。
1: 就从小就跟我比，
0: 嗯，
1: 从小学比到高中，
0: 哎呦，
1: 比到高考那一天，
0: 嗯，
1: 倒霉催的给我俩又弄一考场去了，
0: 哦，还挺巧，
1: 大热天啊，
0: 是，
1: 我就看着不远处我那发小，
0: 嗯，
1: 正在奋笔疾书，
0: 人家写呢，
1: 时不时抬头还冲我笑，
0: 嗯，
1: 我这胜负欲腾我要起来了，
0: 兄弟，
1: 今儿必须弄你，
0: 我告诉他
1: 啊，
0: 今天好好跟他比，
1: 必须比，
0: 这是关键时刻，
1: 拿起笔来一看试卷，
0: 哎。
1: 我释然了，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我比来比去，我比什么呢？没有意义吗？
0: 行了，
1: 就应该做自己。
0: 可以了，
1: 不比了，
2: 不比了，
0: 你就说你不会就完了。不比了，你不比了呢？
1: 什么叫不会
0: 啊？
1: 什么叫不会？我考的也不错嘛。
0: 你考哪儿了？
1: 我啊，
0: 你考哪儿呢？你同学们说
1: 你管我考哪儿了？
0: 那我管你，我打听打听
1: 啊，
0: 我打听打听，就是
1: 我普通技校。
0: 你们吃雪的玩伴考哪儿了？
1: 不比了，他还考哪儿考哪儿？
0: 一般哪儿啊？
1: 普通矿大，
0: 矿大普通嘛，人考过来啊，
1: 就跟他那么说呗。
0: 哎呦呵，
1: 你虽然高考我承认我输了一局，
0: 哦，
1: 我输了一局，
0: 是是是是，
1: 是不是？
0: 你别往心里去，毕竟吃雪你赢了。
1: 你这么说话，我心里暖和和的。
0: 你听不出好赖话来，你。
1: 哎呀，但是我认为高考，你这一次考试嘛，
0: 哎呀，
1: 你代表不了一生嘛。
0: 嗯，
1: 我以后在我工作岗位上，我努力工作，我一样有好的未来。
0: 啊，这话倒也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后来我就你上我们单位打听打听去。
0: 是。
1: 我也是表现很好的那个嘛。上班比，周末也比。
0: 周末比什么呀？
1: 上一周末，我跟女朋友约好了上环球影城玩去。
0: 哦，可以。
1: 哎，玩去吧。
0: 嗯。
1: 那不光我们俩。
0: 是。
1: 还有俩人。
0: 还谁？
1: 她闺蜜。
0: 闺蜜。
1: 还有她闺蜜男朋友。
0: 啊，就是四个人呢。
1: 四个人。
0: 啊。
1: 到环球影城门口，我一看她闺蜜男朋友，我气坏了。
0: 生什么气？
1: 小气。
0: 他
1: 小气，跟我比啊，这么直抬着看着我啊。
0: 这比什么了？
1: 一米八五大高个
0: 啊？
1: 这是你这不跟我较劲吗？你是什么？
0: 不是，
1: 哎，就这么看着我，
0: 行了，可以了，不要再学了啊！人家个儿高不算跟你较劲。
1: 到了环球影城玩吧，
0: 是
1: 非得玩过山车
0: 啊？这还都行。
1: 当着女朋友面问我
0: 啊，
1: 过山车敢坐吗？
0: 又较劲了。
1: 我这胜负一腾要起来了，排队排到我们了，
0: 是
1: 还跟我较劲，
0: 还较劲。
1: 告诉我那过山车头一排最刺激
0: 啊！当然了，
1: 问哎怎么着？因为头一排让给你呀、啊。哎呀，让给你，让给你，让给你，让给你吧。
0: 哎哎，
1: 让给你。
0: 你们俩人要都胆小，就滚后边坐着。
1: 你这刚要上后边，那工作人员来了，
0: 说什么？
1: 好了，二位别争了，头一排能坐八个呢。
0: 哎，得，好嘞，这回行了，这回行了，哎，非坐不可了。
1: 感觉这过山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哦，这过山车擦一下出去以后，啊、嗯，就跟我小时候让车撞的是一样的，哎、当时失去知觉了。下来以后跟没坐一样。
0: 谁给你打麻药了？这玩意
1: 儿，我是早知道这样早来了。
0: 哎，
1: 至于的吗？
0: 好，
1: 我应该下来以后他输了。
0: 他怎么输了？
1: 抱着大树哇哇吐，
0: 那是晕呢。
1: 像样，跟我较劲。嗯，这时候得好好笑话笑话他。
0: 哦，羞辱一下。
1: 怎么着？嗯，
0: 哎，你不也吐了吗？
1: 我吐了，我也赢了。
0: 哪儿赢了？
1: 我吐两摊呢。
0: 哎呵，这也比
1: 就这个起来还给我较劲呢，
0: 还较劲。
1: 等着，哥们儿。来呀、啊，空腹再来一圈啊！
0: 这是人话吗？空腹来一圈，
1: 行嘞，这话到头了啊！跟我呛我较劲是吧？啊，你等着车走，
0: 这怎么着？
1: 你不跟我比吗？啊，我带你吃雪去！
0: 别说了。
2: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3: 不了解
2: 王先生这二年呢，脑筋比前些年呢慢点了，承认吗？
3: 是稍微的有，
2: 稍微的有点干嘛呀？
3: 但是还行，
2: 还是
3: 还行。
2: 什么还行啊？
3: 没问题。
2: 糊涂了，有好几次回家道都可能有点认不清了。那个110啊，民警同志给送回来的，家里连老伴带孩子着急，有过没有？你说有过没有？
3: 提这干什么？
2: 你瞧这满不在乎，你这给他儿子急坏。那天好早上起来又捯饬起来了啊，新衬衣啊，新西服，
3: 对，
2: 小皮鞋倍儿亮，
3: 漂亮，
2: 还打了打发蜡。
3: 没有。
2: 他儿子一看急了，干嘛呀，爸爸？怎么了？您这怎么捯饬什么呀？出门啊，参加一活动啊。
3: 对，
2: 别乱溜达了。
3: 怎么？
2: 您这个好回去了找不着道。我们在家等您多着急，那回多吓人呐！
3: 谁说的？
2: 我这活动很重要。
3: 对，
2: 我们这个一个月呀才举办一次。
3: 是。
2: 您什么活动啊？嗨，我们的培训班儿。哎。我们一个月就举办一次，我不去不合适。
3: 对。
2: 中老年广场舞。
3: 对。
2: 培训班在哪儿啊？嗨，就那个。崇文区图书馆那儿。
3: 哎，
2: 您认路啊？怎么不认路啊？
3: 真是，
2: 咱家住的天通苑呢。
3: 对，
2: 里边远，坐地铁不用倒车。
3: 没错，
2: 坐五号线，对不对？
3: 是
2: 五号线，然后磁器口那站上来，
3: 哎，
2: 万东一溜达到幸福大街北口，往南一拐弯到了，
3: 就这路线。
2: 他儿子一听说的还蛮对。
3: 没错啊。
2: 哦，这意思
3: 啊。
2: 那行
3: 啊，
2: 您要认路行
3: 啊，
2: 您说一钟点儿，到时候我们上地铁站接您去。不用，没事儿，没事儿。
3: 真是
2: 不服老啊！
3: 不是应该什么岁数？
2: 倒着好了，下地铁了
3: 啊！
2: 这地铁呀，您别看天通苑那边就没有空座了
3: 啊。对，现在坐车的人多。
2: 按说这岁数有人给让座
3: 啊，
2: 他不去 啊，
3: 那是
2: 他不服老啊，
3: 那是
2: 连窜带蹦就上地铁了
3: 啊，
2: 往这一站。拔着胸脯挺腰杆，
3: 你看
2: 这脑袋扬着高扬脸，
3: 哎，
2: 嘴里还哼哼唧唧的
3: 啊，
2: 人一瞧看着好像岁数没有什么老太那意思似的，
3: 那是
2: 没人给他让座，
3: 那是
2: 他拿手揽着这个吊的那扶手拽着、哎，
3: 我得拽住了扶手，
2: 哎，拽住了
3: 啊。
2: 这车速快呀，地铁您都知道比公交车快呀，
3: 对，
2: 他站不住啊，他逞能，好这一蹦子。
3: 啊，
2: 站到北新桥了，
3: 咱还真棒，
2: 十好几站
3: 啊，
2: 真想坐，他这劲头没人让他，他跟前有个小学生
3: 啊，
2: 那系着红领巾的嘛
3: 啊，
2: 车到站了，这小学生站起来了
3: 啊，
2: 爷爷，您坐这儿吧， 孩子是好意
3: 啊，
2: 爷爷这俩字把他得罪了。
3: 那是，这给我叫老了，
2: 瞪这孩子一眼
3: 啊。
2: 谁是爷爷？你叫谁爷爷呢？
3: 就是。
2: 坐那儿。
3: 哎。
2: 谁教给你的？
3: 啊。
2: 出门乱叫爷爷。
3: 对呀、啊。
2: 谁你爷爷？
3: 就是。
2: 我不坐。
3: 啊。
2: 坐那儿。
3: 对。
2: 孩子没成想挨顿呲瞪啊。
3: 啊。
2: 小学生坐那儿了。
3: 是。
2: 车到站，下的人不多，上的人多呀。
3: 那是。
2: 进二环的人更多了。
3: 啊。
2: 嚯，这碰的一下，那撞的一下，站不稳了。车到站了。
3: 啊。
2: 没下几个人，呼一下，上好些人。
3: 哎呦，
2: 把他给挤的。
3: 啊。
2: 站不住，俩脚都快够不着地
3: 了。啊。
2: 这孩子又站起来了。张嘴刚要叫。
3: 啊。
2: 你别看岁数大，手还挺快。
3: 啊。
2: 一把把这孩子就给搡在这儿了。坐这儿，你再叫我爷爷。
3: 对，
2: 你再敢管我叫爷爷，我听听。
3: 嗯，
2: 大爷，大爷也不行。
3: 是，
2: 叫大哥。
3: 啊。
2: 把孩子吓坏了。大哥，您坐这儿，我告诉你三遍了。我不做，
3: 就是
2: 我不做、
3: 啊、
2: 你再敢说这我抽你
3: 啊！
2: 你爱做不做，你做不做的我不管，我都过三站了，你干嘛不让我下车呀你。
3: 哎呦，
2: 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不成我也得下去。
3: 怎么了？
2: 到此一口了。
3: 您瞧瞧，
2: 上地铁了
3: 啊，
2: 呵，吭哧吭哧走半天，好容易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
3: 啊，
2: 不认识了，
3: 变了，
2: 站在十字路口这儿，叉着腰、啊，哎呀，你这些年不来，还真是不认识了，
3: 就是，
2: 不怨他们老说我逞能
3: 啊。
2: 原先没这大楼啊。
3: 对呀、啊、
2: 这路口肯定对
3: 啊，
2: 这万怎么去啊？
3: 你看
2: 一瞧，这有个报亭子。
3: 哦，
2: 卖报是个外地小伙子。
3: 是
2: 这么着，我跟人打听打听。兄弟，我打听打听道。
3: 哎，
2: 小伙子吓一跳
3: 啊，
2: 我这么大岁数管我叫兄弟，人不敢啊。不敢当不敢当。
3: 哎，
2: 您老大，别叫老大，别叫老大，叫大哥。嗯，好好，老大哥。哈哈，您打听哪儿？我也外地人，我这片反正有的认识，有的人不认识。哎呀，我问你这个崇文区图书馆怎么走啊？老大哥，您是北京人吗？
3: 你看，
2: 我是北京人呐。
3: 对呀、啊，
2: 河区了。
3: 哦哦，
2: 现在叫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3: 哦
2: 哦，
3: 你
2: 怎么走啊？
3: 啊。
2: 就这楼后头啊，
3: 嘿，你看
2: 楼后头一拐弯就到了，或者往南走，往南走。
3: 这可不赖我。
2: 怎么？
3: 这名字都改了，
2: 你家还不服呢？
3: 你看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2: 人家不说他哪知道啊？
3: 就是啊，
2: 走到那儿没几步，一抬头到了。
3: 你看，
2: 赶紧进去吧，一看还没迟到，挺好，没迟到挺好
3: 啊。是，
2: 练吧，跳吧
3: 啊。对，
2: 中老年妇女们一块儿嚓一跳，出一身汗，挺高兴，挺高兴。回家了
3: 啊。
2: 到家里，儿子也挺高兴
3: 啊！
2: 哎，今儿没走丢。
3: 对，
2: 一个月办一回呀、
3: 啊。啊，对，
2: 下个月还得去呀、
3: 啊。是啊，
2: 又倒着好了
3: 啊！
2: 坐地铁，磁器口上来，走到幸福大街北口这儿
3: 啊，
2: 又不认识了。是这路口啊？
3: 对呀、啊，
2: 这牌子也对
3: 啊，
2: 这大楼也对，
3: 是，
2: 这报亭子也有
3: 啊，
2: 卖报这小伙子也是他
3: 啊。
2: 怎么走来的？
3: 你瞧，
2: 不成，还得跟他打听打听吧。
3: 对，
2: 大兄弟
3: 啊，
2: 受累跟您打听打听道。
3: 是，
2: 哦，您打哪儿啊？
3: 啊，
2: 东城区。
3: 哎，
2: 第二图书馆。
3: 是，
2: 怎么走啊？
3: 啊。
2: 小伙子一听，小伙子乐了
3: 啊！
2: 小伙子说一句，连他自己都乐了。
3: 他说什么呀？
2: 老大哥
3: 啊，
2: 都找一个月了，您还没找着呢。
4: 那李老师，
5: 嗯，
4: 那有这么一种诗，不知道你。

0: 您研究过没有？
1: 什么诗啊？
0: 一字诗，就是带数目字一的古诗。
1: 哎呀，狗长犄角还整个洋事儿。您就说带数目字一的诗就可以了，哪有这么个一字诗啊？
0: 那我跟你说一个，
1: 有三个一的诗吗？
0: 三个一的诗说，
1: 哎，等会儿 这三个一还得分开喽。
0: 啊，分开了，
1: 都得分开了啊，
0: 肯定分开了。
1: 哎，你说
0: 三个一嘛，
1: 嗯。
0: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1: 三杯酒弄一笨蛋，你看这。
0: 来吧，该您了。
1: 各位，我李菁啊是个笨蛋。玩的就是这么规矩，
0: 真行。
1: 哎
0: 哎，李老师可以啊。
1: 啊，这还可以。
0: 四个一的诗您感兴趣吗？
1: 感兴趣啊。
0: 感兴趣是吧？
1: 感兴趣。
0: 那这么着、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我告诉您吧。
1: 啊，可以啊。
0: 那我不能白告诉您吧。
1: 啊，又怎么着呀？
0: 这么着，我说完四个一的诗
1: 啊，
0: 你呢？
1: 我就说我是笨蛋。
0: 那不成
1: 啊，
0: 我都加个一了呀。
1: 那我
0: 你也得加个字啊。
1: 我这边也尝一块。
0: 对，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你来一个
1: 啊，
0: 大笨蛋。
1: 哦，有大笨蛋了啊。那你先说，
0: 哎，
1: 你先说出这四个一的诗来，我听着要有，我再说。
0: 啊，还怀疑我又诓你是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听好了 啊，
1: 你先说
0: 四个一的诗。
1: 嗯，
0: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1: 得。这也不，各位，我李菁是个大笨蛋。啊，行，就别鼓掌了，别鼓掌了啊。嗯，还有
0: 五个亿的诗，您
1: 有五个亿的诗吗？
0: 有啊。
1: 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有啊。
1: 有你说说，
0: 我要说出来呢。
1: 我这边还加字儿，
0: 还能加字呢。
1: 啊，对，我说我是超大笨蛋。
0: 罢了，罢了。真是李老师，真是个爽快人
1: 啊！
0: 五个一，您听好了啊！
1: 您说，
0: 一府一仰一场笑
1: 啊，
0: 一江明月一江秋。
1: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大笨蛋。什么意思？还有六个一的诗没有啊？
0: 哟，您这回主动送上门来了呀？
1: 啊，
0: 六一诗您知道吧？
1: 不知道。
0: 你别开玩笑啊。
1: 谁开玩笑呢？
0: 都知道，你不知道？
1: 都知道吗？
0: 电视机前包括小朋友都知道，您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六个亿的诗。
0: 对呀、啊。
1: 有吗？您要真有，我这边还加字儿。
0: 那这回我你光加字儿不行
1: 啊啊！怎么着？
0: 这么着吧，因为这个诗太简单了。
1: 哦，
0: 这都知道。你这样，你先说。
1: 先说。
0: 你先说完以后，我告诉你这五个亿。
1: 先说也没事，反正你也跑不了啊。我还加字儿是吧？
0: 嗯。
1: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级大笨蛋。怎么样？
0: 好，好，好。
1: 我说完了，
0: 该我了，
1: 该您了。
0: 我不能诓你。
1: 六个亿的诗，
0: 马上六个亿的诗
1: 啊！
0: 大伙儿啊、肯定都会。
1: 嗯。
0: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1: 我说他这回怎么让我先说了呢？啊，您这个是这个作者叫周华健吧？这是歌。
0: 对呀。
1: 嗯。
0: 对呀，
1: 对什么对？
0: 诗歌嘛，
1: 我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对不对？
1: 诗歌不分家，
0: 对对对、
1: 那不成、您刚才说的是一字诗，
0: 嗯，
1: 这歌不算，把这刨了去，您还得说出六个一的诗。您要说不出来，我让孙仲秋一屁股坐死你。
0: 那，你是怀疑没有六个一的诗？
1: 啊，有六个一的诗吗？
0: 有了
1: 啊！有你说呀，
0: 那我说完以后
1: 啊，说我还加字儿，
0: 冲你这句话，
1: 嗯，
0: 六个一的诗听好了 啊，一琴一色一周清，一心一意思一人，
1: 嘿、哎，
0: 六个一，
1: 我这个我先攒着，
0: 怎么什么
1: 我先攒着，我再问问你，还有七个一的诗没有？
0: 那我说出七个一的事，
2: 我这还加字啊？
0: 还能加字吗？啊，那你听好了，
2: 七个一的事，
0: 七个一啊，一天狭隘一村烟，一片红枫一处燃，一和风声来雨外，一听秋来一听蝉。
2: 我就不信了啊，我就不信难不住他。八个一的诗有没有？
0: 八个一啊，那你
2: 加字儿
0: 继续。哎，一东一西龙头水，一聚一散天边路，一去一来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树。八个一。
2: 九个一的诗，说。
0: 一蓑一粒一扁舟，一丈四轮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九个一。
2: 十个一的诗有没有？
0: 一花一枝一鸡石，一抹斜阳一鸟飞，一山一水一寺中，一林黄叶一僧归。十个一。我再告诉你，十一个一。
2: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哈。啊，十一个一不听啊。十二个一的诗有没有？
0: 不是，你怎么直接问十二个亿？你十一个亿啊！哎呀，
2: 打你个出其不意，这不能按套子出牌。十二个亿有没有？
0: 十二个亿啊！诸位朋友们，嗯，那可是中国股市当中带一最多的事了，
2: 是吗？
0: 我要说上来你怎么办？
2: 没告诉你我加字儿吗？
0: 可就一大串的大
2: 文，那你甭管。
0: 好嘞啊！十二个亿，您替我数着点儿。嗯，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十二个亿，来吧，该您了。
2: 各位，我李菁啊，是全宇宙、全世界天字一号，学什么什么不成，干什么什么不灵，考试倒数第一名，超级无敌大笨蛋。
0: 好，今天演出到此结束，再见。
2: 回来，我们这就完了。
0: 怎么完了吧？
2: 这不成，
0: 怎么
2: 你还得给我说十三个一的诗？
0: 哎，不，您别来这套 啊！我可说了十二个一，可是最多的诗了。
2: 那不管，你要说不上来，刚才我这套词儿，你再说一遍算拉倒，要不你走不了。
0: 非得说个十三个一的诗、
2: 啊，说得上来吗？
0: 行啊，好，这是你说的。哎，我给你说一首诗。嗯。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
2: 啊，等会儿，这还是那十二个一的诗啊？
0: 我前面还有一句话呢。
2: 哪句啊？
0: 我给你说一首诗。
2: 又是加法呀。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浩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致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轻松30%。八十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额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

0: 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们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的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2: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2: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这哥四个各有特点，大爷贺天宝稳，二爷普天雕横，三爷武天球暴，四爷黄天霸毒。四个不同的性格混在一块儿，混长了能混得了吗？啊，所以说今天裂开了。黄天霸说：“大哥，您记着，刚才我和二哥、三哥说话，说到我要去保石大人，他们俩说他要刺杀石大人，您可让他们两个知道，他们要去刺杀石大人，刺杀石大人之日，就是我们弟兄反目之时。”哎，天霸，别说这话，我说到做到。大哥，我走了。黄天霸一转身下大龙山了。贺天宝站在那里遥看着黄天霸的背影啊。贺天宝一声叹息，为什么？贺天宝跟黄天霸的感情不一样，贺天宝跟黄天霸之间非常之近，因为黄三太，也就是黄天霸他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抓着贺天宝的手嘱咐过他：“天宝啊，我死了，天霸就交给你了，今后他的人生道路怎么走就看你怎么领了。天宝啊，我跟你说呀，我们在绿林中混事儿，终不是长久之计呀。大清王朝看这个意思，他亡不了啊。再想复明，不可能了。明朝气数已尽了，今后的天下就是清王朝的了。天宝，你要记住，为人做事，不可逆天意而行。顺天则存，逆天则亡啊。”所以说了这么几句话，黄三太死了。贺天宝就觉得黄三太是临终托孤，把自个儿子怎么走向交给他了。可是现在呢，黄天霸跟普天球、武天雕他们两个人闹起来了，怎么办？贺天宝没有办法，只好回来。黄天霸下了山了，倒在施世伦的府中，一见施世伦，施世伦一瞧，天霸回来了。大人，我回来怎么样？劝你三个弟兄归顺官府，说得如何？大人，我这话说大了，我以为我这三个哥哥经过我一番劝说，必然跟着我一块儿归顺，可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二哥、三哥说什么也不答应。大人，看来我们弟兄之间的情感还没混到位呀，没到那份上，我这个话就说敞

了。世世伦听到这儿乐了，天霸，没什么，人各有志。再者说了，你这两个哥哥闯荡江湖惯了，那个性子放纵惯了，你要让他归顺官府，大概他觉得不得劲。这样吧，咱们放长了线等着，你这两个哥哥什么时候缓过劲儿来，想通了，愿意到官府里边来，我这个衙门口一直对他是敞开的。黄天霸一听，这官往哪找去？把你这山贼要收来，你不乐意来还等着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黄天霸心里边佩服，但是普天雕、武天球他们两个人要说杀施世伦，这话没说。黄天霸别看跟这两哥俩闹僵了，闹僵了这话不能跟大人讲。黄天霸说：“施大人，这样吧，我呢虽然是到您的衙门里头了，我不算您的官员，也不算您的差人，也不是您的衙役，那你是什么呢？”黄天霸说：“大人，我就是您的一个保镖吧，您就是私人雇我的一个保镖。”施世伦说：“为什么要保镖呢？”大人，江都县这个地方可不太平啊，您是个好人，为官清廉，百姓称颂，所以您在江都县待一天，我就得保您一天的安全。施大人，您什么时候高升迁移了，走了，离开江都县了，我黄天霸不跟您走，我自个儿另寻出路，怎么样？施世伦一听，这个黄天霸挺有意思，你看他说在衙门里面让他当差，他还不来当差，给他甘当保镖。施世伦说：“这样的话我得给你官饷银呢。”大人，我不用您官饷银，我是义务保镖，一个钱都不要。施公心想，这个人也很有特点，瞧见没有，他非得要给我当这保镖还不要钱。施世伦说：“天霸，这么着吧，也不用说保镖，也不用说衙役，衙门里边的事儿你都可以掺和着做，怎么样？”可以。赵壁在旁边一听，天霸，你这个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啊，你是义务保镖，从这一点哥哥我佩服你。刚说到这儿，就听前面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门口敲锣打鼓，王栋王良又打外边进来了。施大人，施大人，您快出去看看吧，外边给您送匾来了。哦，送匾？谁送匾？跟您说，这送匾的人呢，就是官家保的那位官少爷官生。施世伦一听，官生给我送匾，九皇和尚抓住之后，他杀了两个孕妇，盗取婴胎子和车，配的那个健身药就是给官生吃的，官生出钱让他配这个药杀这个人，官生是连带案件的罪犯，我还没问到他那儿呢，他还来给我送匾来了，这怎么办？施世伦心想，先不动官生，既来送匾了，我就瞧瞧你送匾有何目的。外面准备，见见这位关公子。施世伦又打后边出来，施大人又打后边往前面一走，赵壁、黄天霸、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众人陪着来到了大堂上。嚯，一到大堂上，一个大堂下边敲锣打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得好热闹。有两个人架了一块匾，上面蒙了一红布，施大人给您送匾来了。头前走的就是那位官生。

0: 关公子。这关生他爸爸曾经做过扬州府的总兵，现在扬州府的知府是他的姨父。说施大人知道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他一瞧这关公子往里边这一走，他头一次见这位关公子，长得有特点。瞧这个人，窄脑门，嘟噜脸蛋，这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拿起笔来啪这边一甩，啪那边一甩，咚咚蹲两下子往浑不清楚，啪啪鼻子，厚嘴唇，溜肩膀，大肚子，下边是细脖梗，小脖子，小小牙，整个一嘎嘎，晃晃荡荡进来。施大人您好啊。施公再细一看，好，这打扮，大辫子在后面甩着，辫子上面转两个小铃铛，头上还戴了一顶帽子，帽子顶上安了个金狐体人，手里边拿着把折扇，脖子上挎着一个佛珠，里边还衬着一个金链子。瞧这打扮，够阔气的。施世伦在那一站，您就是关公子吗？不错，正是在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说到，施世伦见到了关公子。施世伦一看这关公子啊，这模样长得真是有点与众不同，

此一说，就是在下石世伦说，关公子今日大驾到此，有何贵干？石大人，您到了江都县呐、可以说您就扬了名了，您就成了大人物了。江都县的老百姓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都说您好啊，说您才高九斗，学富六车。石世伦听什么话，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给我弄出六车来，还九斗，比别人都高。哦，您在这里边杀鹿料，还把这个九黄七猪抓住了。这个案子破了以后，老百姓都说了，您就是江都县的包青天，清朝的石大人，就像宋朝的包公一样。石大人，所以今天我代表江都县的老百姓给您特意送来一块匾，这个匾额得给您挂在了这个大堂之上。石世伦抬头一瞧，放哪儿挂呀？我这上面有个匾了，上面有个匾，明镜高悬，在正面挂着，没有地方再挂了。不，这边还可以挂，搬梯子，小子们把这匾给挂上。马上有人过来搬梯子，把这个匾挂上边来。匾挂上以后，把这红布一摘，石世伦再看上边四个字：明察秋毫。说明这个石世伦办案精细，眼睛毒，什么事都看得透，明察秋毫嘛。石世伦一看，哦，这个挺好，明察秋毫。石世伦说，关公子，这个匾称为我世伦受之有愧呀，我有何德能，我怎么会明察秋毫呢？您干什么不明察秋毫啊？什么人您拿眼一搭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我还没那个本事，就是我眼前站的是坏人，我拿眼睛看也看不透啊。这句话这官生琢磨半天，心想什么意思，眼前站的是坏人，我在他眼前站着呢，拿眼睛看也看不透，他看我看不透。石大人，是啊，哎，好人坏人您就慢慢品呐。好啊，关公子，这个匾送来了，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了。石大人，我还有个想法，如果您什么时候有暇，就请您到我寒舍一坐，我们这个江都县的各界的名人呐，各界的巨商大贾啊，各界的财主啊，都想要跟您在一块坐一坐，聚一聚啊，请您吃顿饭，您能赏脸赐光吗？到时候再说吧。啊，好，关公子，既然如此，本县我就不留了。一说不留了，这关公子一听，那肯定啊，不留了，这就是送客了，要往外送啊。好，石大人，改日再会，走。这官生晃晃荡荡的往外走，走出去了。石世伦并没有往外送，在大堂站着看着他走远了。石世伦转身来到后边，把这人都叫到一块了，说这个官生这个人挺怪呀，他明明的跟这个九黄和尚有着割不断的牵连，为什么现在公然往这来给我送匾呢？是想遮挡他的罪名吗？王东王良说，大人，您可不能小看这个官生，他不但有官员的背景，同时他自个儿还有钱有势，就在这江都县里边他有不少的买卖，那个买卖后台都是他经理，他派人安插到这儿的。所以石大人，您敢抓九黄和尚，抓七猪尼姑好办，要想抓这个人，
恐怕难度比较大了。哦，使者轮说好吧。就在他送匾转过天来第二天，前面又乱了，就听有人告诉石大人，大人坏了，有人砸大堂来了。石者轮一听，这江头县怎么这么乱呢？怎么还有砸大堂的？告诉赵壁到前面看看。赵壁带着王栋王良来到前边一看，砸大堂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孤身一人，手里面拿着个棍子，就马杆子一样，在这瞎抡呢，劈着啪嚓，听着哐个哗，肃静牌、回避牌也都给打倒了，那些个刑具噼里啪啦都打翻了，一边砸着，我不活了，我不活了，你们快点要我的命吧！听了听了，赵壁一瞧，呦，我说老太太。老太太，您慢着，您慢着。这个老太太砸了一顿，好像砸累了。赵壁马上拽过一个椅子来，老太太您坐，您坐，您坐，您怎么回事？老太太您觉得怎么的了？谁得罪您了？您跑这砸大堂来？啊，您可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老太太感情是个瞪眼瞎，眼睛瞪着看不着什么。我告诉你。我就是砸大堂来了，我不想活了。您跟谁过不去呀？您跟谁过不去？您找谁去？您把这衙门里边，这是官府，知道吗？官府不讲理，我就砸这官府。我知道官府厉害，能不能把我判死啊？那得问您犯罪没犯罪呀？我还不犯罪吗？我把大堂都砸了还不犯罪吗？啊，快点给我个快刑，判我个死刑，那就了结了。赵壁心想，这老太太奇怪，平白无故的来上大堂来砸，砸完了求死。这个时候施世伦也从后边跟出来了。施世伦心想，这个老太太为什么砸这大堂呢？施世伦在旁边就说话了，赵壁，你让他说为什么要砸大堂。对呀，老太太，跟您说，我旁边坐着这位，这就是现任县令施世伦施大人，您跟施大人讲，您为什么要砸这大堂，为谁置气？我呀，就为你这县令，你这个县令跟那个关公子是相好的，你冲他说话我就砸你，我不想活，人不怕死了就什么也不怕了。施世伦一想，怪了，昨天这关公子给我挂的匾，今天就要来砸的，不但要砸我的大堂，可能连匾都得想砸了，其中定

0: 为什么给你送匾？就因为你们是哥们儿。他在这给你送匾，就说你的功绩，是不是？所以你就跟他向他们说话。我们家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今天我只能抡棍子，我砸你的大堂，大清国没有讲理的地方了。释迦伦说：“老人家，别着急，我跟您说，他不是给我送了挂匾吗？昨天送的匾是没错，但是我跟您说，送一块匾，就看他有没有过错。”他犯没犯罪？他如果要犯罪的话，别说送一块匾，他就给我送十块匾，我这大堂上满屋里挂的都是他的匾，我也是该治罪就治罪。老人家，您有什么冤屈得跟我说明白呀，本县我不知道啊，不知者不怪呀。今天你砸了大堂，报效公堂是有罪的，但是念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又是有怒火攻心，所以一怒之下砸了大堂，姑且不追究你的刑责。老人家，你得把事儿给我说清楚了啊，我好给你做主啊。这个时候老太这个气儿好像平静下来了。怎么着，我要把事说清楚了，你能给我做主吗？只要是你有冤有屈，本县就给你做主。好，那我就说说，我试试，我看看你怎么给我做主。你姓施啊？施大人。
1: 对，本县姓施。
0: 你姓施，施大人，我得记着你，你说了话得算话。我告诉你，我们是平民百姓，东关豆腐房老赵家的，我儿子姓赵，江都县一问老赵家豆腐房，没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儿子开了个豆腐房，我儿媳妇呢帮着他磨豆腐，我儿媳妇啊给我生了个孙子，我这个孙子那才好呢。我告诉你呀，施大人呐，就在这个时候，这官生派了一个人找到我们家来了，说他们家有一个媳妇儿也生了个孩子，生完了孩子他那个媳妇儿就死了，这孩子没奶，听说我的这个儿媳妇正在哺乳之期，就想花钱雇我儿媳妇抱着我的孙子上他府里边去当奶妈，一个月给5两银子。我儿媳妇一听啊，这是不小的一个赚项啊，这个钱可以挣啊，就答应了，跟着他就去了，抱着我的孙子，把我这孙子抱着到他府里一去3月呀，3个月完了，最后我儿媳妇跑回来了。我说施大人，为什么知道吗？到他那府里才知道，他不是光给他儿子喂奶，给我的孙子喂奶，感情这官生他也吃人奶，他让他们手下人用奶瓶子整天把我儿媳妇这奶都给抽干了，然后给她吃。听说他那个府里边雇了好几个这样的哺乳期的妇女呀，用人奶供着她，据说保养。大人，我听说孩子吃奶，没听说大人还吃人奶的。这个小子，你说说他多霸道，多不讲理呀！这么一来呀，我的这孙子就没有营养了，一天吃不了几口奶呀，3月下来我这孙子饿得就不行了，他们有时候给喂点苞米面粥，你说他是人不是人？我的这个儿媳妇一听这个事儿啊，不能久待，久待的话我这孙子就得

0: 坏事儿就得饿坏了，所以抱着我这孙子就跑回来了。跑回来以后啊，我这个孙子由于三个月营养不良得了重病了，得了重病以后最后我这孙子就死了。我说施大人，您听听这天地有这样的事儿吗？他们家的人钱没有如数的给，最后那个月还没给齐，最后那个月没给齐倒也罢了，可是我这个孙子死了。施大人，我那儿媳妇她能不着急吗？一着急她就病了，病得最后她疯了，满街跑啊。我跟我儿子这算找一个大夫左看右看，算给他看好了，看好了之后我的儿媳妇病好了，不疯了，但是身体弱了，我孙子没了。我儿子一怒之下拿着扁担就上关生他们家去找去了，堵在他们门口这一骂，关生手底下有的是打手，有的是护院的，有的是保镖的，把我儿子这顿打呀，最后把腿给打折了，不能走道了，抬着送回来了。现在我们家没法过了这日子。我说施大人，孙子死了，儿媳妇病得起不来了，儿子打残了，就剩我了。我原来眼睛我不瞎呀，施大人，我一着急我这眼睛什么也看不着了，我成了瞎老婆子了。我就想我这个瞎老婆子活着，这不给我儿子家里边添累赘添腻吗？我就想快死了，我瞎这个眼睛，我想跳河，没人告诉我跳河怎么走，我想跳井我也找不着，但是我又一想我应该告他。我刚想要告他，邻居们都说了，这官生跟这个施大人你是称弟兄啊，说昨天刚给你送了一个匾，给你挂到大堂上了，说我来告我也告不倒他。我一想我告不倒他，我让施大人把我宰了不行吗？你们官府官同一气，我就到这个大堂上，我就砸，我就把你们大堂都砸烂喽。砸烂了之后，施大人你一生气就治我个死罪吧，你给我治一个死罪，我死了以后我们家少一口人吃饭，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给我儿子减减轻，让我儿媳妇那病好治好了，就是这个意思。施大人快点吧，快点判刑吧。施世伦听到这里心想，天下竟有如此不平之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在大堂上，这个瞎老太太哭诉了自己的经历，讲说了自己家里边的不幸遭遇。施大人听了是义愤填膺。施世伦心想，这江都县里边还有这个事儿啊？啊，老百姓这样怎么生活呀？啊？有这样的恶霸，有这样的仗势欺人之人，江都县的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施世伦这个人就这么个脾气。史书里边的施世伦就说，康熙皇帝曾经说过，说施世伦这个人呢，就处理事儿偏颇。怎么偏颇呢？就说比如说，要是官员和这文人打官司，他就向着文人；要是一般的文人和老百姓打官司，他就向着老百姓。他呢，有一种同情弱者这么个心态。所以施世伦听着老太太说了这番话之后，对这个官生这气不大一出来，心想，官生，您大驾莅临，相距一邑。下边，官家宝，官生，请柬。施世伦一看这个请柬，看了看下请柬的人，这是你们的关公子给我送的请柬呢。对，施大人，关公子特意嘱咐我，要让我亲自交给您，要听您亲自的口命。后天在关公子的府中吗？对呀，施大人，您能去吗？告诉你们关公子，后天节食必到。哎呦，谢谢谢谢。转身下请柬的人走了。下请柬的人一走，王栋、王良、赵壁、黄天霸他们都有点发愣啊。王栋说，大人，后天您上他家吃饭去。对呀，你们不说请他往这儿来不好请吗？我亲自上他那儿去，我到他那儿去，我请他。哎呀，施大人，您可不知道他那个地方啊，这个官生这小子仗着他爹这点势力，在这一带为所欲为啊，深宅大院，院墙高垒，护院的保镖的有20-30人，都是一些武师啊。他们家里边据说设有死囚牢，有的人被他们家关起来就折腾死了。

账都没地儿告啊。哦，还有这个事儿，那我要去了呢，他能把我关里吗？啊，那他不能。哎，大人，那毕竟您是江都县的县太爷，还有一样啊，您要去喽，您是打算把他请到这儿来吗？对呀，你们不说请不动他吗？我去亲自请。他要不来呢？他要不来，我就在他们家里边问案，我就把问案之事升到他们家中，把他们家改成大堂。大人，您这招是挺厉害，不过大人您得多加小心。我问你，这官生有什么功名吗？有功名，举人。举人，就冲他说那话，谈吐很俗，怎么能是举人呢？嗨，大人，这个您就不知道了。当初啊，他想考秀才，他从小就淘气，从来不念书，怎么能考秀才呢？他居然考上了。为什么？家里有钱呢，有钱就把这秀才买下来了，买了个秀才，完了最后，大人您知道吗，他还想考举人。这个举人是乡试啊，乡试是省里啊，到省里边他这个势力你就够不上了，所以他靠拿钱往里垫。据说到那考举人，给他卷子了，他在那个卷子上看了半天呢，一个字儿也没写，最后在底下写了一趟字儿：扬州知府是我的亲戚，就写了这么一趟字儿。这个亲戚那个戚呀，还写了个妻子的妻，就像扬州知府是他的亲媳妇儿，就这意思。写了这么一个，给了主考大人了。人家主考大人一看这个，主考大人也会批，接着在底下写：既是你的亲戚，所以我不娶。这娶写的是娶媳妇儿的娶，实际上是不录取的取。这个事儿啊，就传开了。传开之后，整个江都县都知道，说人家主考大人不娶那小子回来了。您想想，就这个人，就这个水平，您可别小看他。两年之后，他居然花钱打点，把这个举人买来了。他现在是举人头衔。施舍伦说：“买的举人又能如何呢？没有真本事，那还是个假的。就是啊，他是相信这个呀，钱能说话，钱能好使，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什么事儿他觉得都能拿钱摆平了，举人拿钱可以买来。嗯，施舍伦说：“这么一个人，他咋还有什么本事呢？还有什么本事？本事大了。你比如他们那个地方吧，原来叫官家铺，就是宝字的一个土字，那个铺又叫铺，铺子的铺。”地名，当然那个一字呢也有一个读音，又念宝，他给改了名了。他说官家铺，这名叫起来不好听，弄不好是棺材铺，他棺材铺不吉利，改成官家宝，就改了官家宝了。哦，他还怎么着，还怎么着，此人好色成性，皇上有三宫六院九个媳妇儿，他比皇上还多一个，他十个媳妇儿，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往一排，十个媳妇儿在家里边养着，家里边良田千顷，深宅大院，使奴换辈，有的是奴才。大人，所以这个人在我们这地就是土皇上。哦，我要会会这个土皇上，怎么样？您真要会会，您可得加点小心，我一定要会。

0: 回，冲那个老太太说这话，我得见见他，我看他是个什么人。好吧，您非要去的话，那得好好安排。石世罗说：“好吧，赵弼，你来安排一下。”赵弼在旁边一听：“大人，您真去？真去？好嘞，我得给您好好的安排安排。”英公然、张子仁，你俩过来。英公然、张子仁过来，赵爷，你有什么吩咐？我们这一去呀，你们俩得做好安排，随后跟着我们第二步干道。到那以后，如果要是这么的就那么的，要个那么的你就这么的，然后最后你那么的，听明白了吗？说赵弼怎么说的，咱就不用细说了，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安排完了他们，这边赵弼、黄天霸、王栋、王良四个人伴随着施世伦，到了那天了，奔关家堡16里地，施大人坐了一乘轿，前后还有10几个衙役保卫着施大人。来到关家堡这个地方，一瞧这个地方一片青堂瓦舍，外边有庄园，周围有护庄河，河上入口地方有桥，又到桥上进来了，看见桥上站着一个人，在远处瞭望着，一看石大人的轿来了，这个人赶忙往里边就飞跑。当石大人的轿来到关家堡关斋的门前的时候，石大人又打轿里边往外一走，旁边有人一挑轿围子，石世伦一出来，这关生啊带领着一帮人已经迎候在大门之外，赶忙的走下台阶。哎呦，石大人，真没想到您赏这个脸赐这个光啊，我以为您不能来呢，您还真来了，这是5尺宽的绸缎，给了我一个大面子。施世伦一听这什么话呀，听这话不像举人说的话。施世伦一报腕：“关公子，既然下书有请，本县焉能不来呀？”哎呀，施大人，快快离请离请离请，里边请。施世伦一看，好大的宅院，高大的院墙，清水几门楼，广亮的大门，门口上钉着是碗口大的菊花钉，九凳汉白玉的台阶，两边有2个石狮子，这两个石狮子不但说雕塑的精致，那眼睛是铜铸的，这是定做的，这狮狮子眼睛是铜的，拿阳光一照闪闪发光，瞅着这狮狮子会咬人。施世伦一看，好厉害，门口两边栽着2溜龙爪槐。施世伦迈步往里就走，走上台阶，进了大门，就是影壁墙，影壁墙上四四方方的一块补白，上边写这个大福字，这福字是倒着写的，象征着福到，福到，福到了。绕过这影壁墙往里边一走，方砖的甬路一直通到里边大厅。施世伦顺着方砖甬路往里走，一看两旁边全都是这么大的荷花缸，现在南方天气暖和，这荷花缸里边荷花还都开着呢。施世伦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心想，好大的宅院呐，挺讲究啊。到在大厅里边，施世伦一看，哎呦，这大厅里边陈列的很多古玩器具，8000桌子太师椅子，旁边有个大调案机。这公子一转身：“大人，您请坐。”施世伦刚要坐，一看对过有张画，这张画使施世伦引起注意了，上边画一个女的坐在船上，河边上站一个男的拿着个扇子，跟这女的正在那调情呢， 瞧这意思，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追追追追得青春翻浪，下联配笑笑笑三笑点秋香。这公子一回身，大人看这画吗？这是唐伯虎，唐伯虎的画。唐伯虎是唐朝的人，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心想，亏了你还是举人。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0: 所以整个我们看起来是窗明几净，非常的干净，非常通透。在咱们这个小户型改造上，如果遵循以上这些原则，让您的空间啊能翻倍，那小户型变大也不再是难题。
1: 方寸之间皆是雅致，尺度之间格调无限。家不仅仅是一栋房屋、一组沙发、一张睡床，更是生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2: 李老师啊，参观完了感觉真不错，
3: 是
2: 不是啊？但是我跟您说啊，我这好事强可不是那光说不练假把式。
3: 那咱怎么着呢？
2: 我是替咱们很多的街坊邻居，包括广大的朋友们来答疑解惑的呀。
3: 对对，
2: 他们有好多问题，咱得问问人家专家杨总啊。
3: 是啊，
2: 对不对？
3: 好啊，
2: 杨总，这样我先问您一个大家关心的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
3: 您说，
2: 李老师，您看这房子装得很漂亮吧？
3: 啊，
2: 很棒，这是新的呀。
3: 对啊，
2: 您要住个3-5年，他肯定得旧啊。
3: 那怎么办？
2: 所以得问杨总嘛。
0: 这个装修质量，我想大家都非常关注。
2: 嗯，
0: 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基础工程啊，是终身保修。
3: 哦，我这有一个问题。
2: 嗯，
3: 我得问问杨总。
2: 对，您问问。
3: 最关键的
2: 什么问题呢？
3: 装修也好，甭管说的怎么着。怎么省钱？您告诉我。
0: 您看，您这一看就是财迷啊！
3: 不是财迷，不是财迷，咱省点是点。
2: 李老师说的是最现实的问题。
0: 开玩笑，开玩笑啊！确实是省钱啊，大家都居家过日子嘛，是吧？
3: 是，
0: 都想省点是点。
2: 没错，
0: 咱们现在装修啊，基本上都是老房子改造比较多。
3: 对，
0: 老房子改造有个特点，就是咱们这个家里啊都有家具。
2: 对，
0: 但是我装修之后
3: 还想用。
0: 对呀、啊，还想接着用。
3: 对，
0: 其实这咱们也是为了省钱嘛。
3: 是
0: 是吧？
3: 怎么搬走或者留下？
0: 对对对，
3: 都是问题啊。
0: 你租房子、你可以，房子里有家具。那我们装修的时候，咱们家里这些家具没地儿放。
3: 嗯，
0: 所以我们一峰方圆现在有一个服务，可以这么说哈，是独一无二的。
3: 哦，干什么呢？
0: 我们就是免费的把您的家具装修的时候搬走，换到我们的仓库，然后装修完了以后
3: 再给
0: 家里送回来，这些都免费的。但是对于我们客户来说
3: 啊，
0: 如果你自己要是租房子、
3: 啊、
0: 就是储存这些家具的话、
3: 啊、
0: 至少得7-8千块钱。
3: 没错，
0: 所以这一点就给大家省钱了，
3: 省了，
0: 而且省力了。
3: 没错。
0: 哎，第二个呢、我们承诺的什么呢？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3: 嗯，
0: 这个呢也不是说说而已啊，这个确实能做了。
3: 嗯，
0: 那我们的定制方案里面就把这些增项的问题全给它规避了。
3: 嗯，
0: 你比如像容易增项的部分拆除、那我们做到拆到毛坯。水电改造，那我们做到什么呢？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增项的问题就整个解决了，所以也是给客户省钱了。
3: 好，好，好。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定制方案
3: 啊。
0: 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我们一峰方圆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3: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 1039。

0: 常听相声对您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1: 没错，
0: 生了病闹了灾，影响工作，这不好。
1: 哎，
0: 当然这话得说回来啊，哪位朋友您要真得了病
1: 怎么着，
0: 别紧张，
1: 别害怕，
0: 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1: 那是
0: 再有功夫常听听我们相声。
1: 哎，
0: 身心一愉悦，多大的病都不叫事。
1: 说得对，
0: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去。
1: 怎么了？
0: 这也就是说现在
1: 啊、
0: 医学手段非常发达，要搁到过去可能就不行。
1: 过去怎么着呀？
0: 过去的是手段简陋，
1: 哦，
0: 很多现在普通的病症在过去都是不治之症，现在来说手段非常发达。
1: 哟，
0: 像您这个病
1: 哇，
0: 到了医院给您登记挂号之后当天就可以手术。
1: 哦，就这么快？
0: 当然了，给您推到手术室，
1: 是
0: 麻醉之后呢，
1: 对，
0: 大夫进来关好门，打开无影灯。
1: 是，
0: 这大夫做手术见过吗？
1: 啊，见过呀。
0: 不是穿白大褂，
1: 是
0: 大夫有一个围裙。
1: 围裙
0: 这隔离服啊、
1: 隔离服。
0: 哎，这有一兜。
1: 哎，是
0: 这一口袋。
1: 对，
0: 东西医疗器材都在这兜里装。
1: 哦，全有。
0: 当然了
1: 啊，
0: 您那小手术
1: 是
0: 不用说是旁边递钱递检，您这快10分钟就完事了。
1: 就这么简单。哦，
0: 照您这胃的位置
1: 啊
0: 大夫一使劲，刺刺刺刺刺，一刀下去啊，
1: 剁肉馅来了。
0: 哎，把胃取出来一看，啊，果不其然，
1: 哦，
0: 胃壁上有个小眼儿，
1: 哦，漏了，
0: 穿孔了。
1: 是啊，
0: 这怎么治啊？
1: 怎么治啊？
0: 不用切
1: 啊，
0: 也不用缝。
1: 嚯，
0: 现在的这个生物科技非常发达
1: 啊。那是
0: 有提前培养好的组织切片。
1: 组织切片
0: 没见过吗？
1: 这是什么呀？
0: 跟各位形容一下
1: 啊，
0: 是这么大个的，圆形的薄片，很薄。
1: 哦，
0: 在一个玻璃器皿里面装着。
1: 哦，是
0: 大夫拿镊子夹出一片来。这个东西还不能直接使用。
1: 怎么着？
0: 学过医的各位比较了解啊。
1: 哦，
0: 细胞生长的表面它不均匀
1: 啊。那是
0: 比较粗糙，必须要加工使用。
1: 怎么加工？
0: 大夫口袋瞪出把错来，
1: 对
0: 是吧？
1: 错，
0: 哎，这腿搭着垫着啊。
1: 不是，你干嘛？
0: 垫着。
1: 啊，
0: 照这小片这一面得搓。
1: 啊，搓搓。
0: 哎，搓完了不行，光搓这个还不行
1: 啊，
0: 把这胃啊捞过来啊，
1: 捞过来啊，
0: 照这眼儿附近。
1: 啊，也搓搓啊。
0: 好，两边都搓光滑了啊。
1: 哇，
0: 还是不能缝。
1: 那怎么着啊？
0: 哦，使用生物粘合剂。
1: 您这生物粘合剂我知道，是不是在一小罐里边放着？
0: 这得加上面一橡皮圈勒着，
1: 勒着，
0: 有一小眼儿
1: 啊，
0: 挤一点在食指上，
1: 嘿，
0: 这头抹在这个组织切片上，
1: 是，
0: 这头抹那个小眼儿附近，
1: 哦，
0: 还不能直接粘啊，
1: 嚯。
0: 晾一会儿，
1: 哎，把那个吹吹也行。
0: 对对，
1: 吹吹吹，
0: 用了那么20来秒钟
1: 啊，
0: 啪！大夫粘完不算完，
1: 怎么着呀？
0: 拿榔头再凿凿，你知道吗？
1: 凿完了不算完，弄盆水看看漏不漏气。
0: 你看这个高科技的手术，
1: 什么高科技呀？自行车补胎呀？您这是
0: 补胎一样进行手术。
1: 哦，您这是形容。
0: 对对，往大了说更严重的
1: 啊，
0: 器官移植。
1: 嚯，
0: 怎么样？现在
1: 啊，
0: 不在话下。
1: 哦，也这么简单，
0: 玩一样
1: 啊。
0: 咱举个例子，
1: 您说说。
0: 举例子说吧。
1: 啊，
0: 李斌老师
1: 啊，又说我
0: 李老师啊，李斌老师经常的深入基层给大伙演出。
1: 是。
0: 前两天李老师应了一个演出，
1: 啊，
0: 下基层，嘿，群众汇演，都是曲艺家明星。
1: 嚯，
0: 表演失传已久的绝活。
1: 什么？
0: 李老师自己一个人表演双簧。
1: 呵，
0: 大伙掌声。
1: 您还得等会儿。一个人演双簧，
0: 啊，
1: 这有一个人演双簧的吗？
0: 你后面就插着录音机了。
1: 好，我自个儿来呀，我
0: 反正一人表演吧。
1: 啊，一人啊。
0: 报名报完了，下面一个节目表演者李斌，大伙掌声鼓励。李老师上台了，
1: 怎么着？
0: 经纪人上台，
1: 我又来了，
0: 鞠躬。刚要张嘴，
1: 怎么着？
0: 坏了
1: 啊！
0: 忽然间觉得心脏阵阵的绞痛，
1: 哎呦
0: 哎呦，不成，坏了，越来越瘦，不成，喘不上气来，要晕倒，咕噔躺地上了，
1: 哎呦。这就躺那儿了，
0: 观众就惊讶了。
1: 是啊，
0: 怎么回事？这演员刚上来怎么躺下了？
1: 对啊，
0: 怎么回事呢？后台也傻了。
1: 嗯，
0: 侧幕条两工作人员一看，呀，
1: 嗯，
0: 坏了，这演员出事了。
1: 是啊，
0: 赶紧送医院吧。
1: 对呀，
0: 把您搭到救护车上，送到医院。
1: 哦，
0: 大夫给您检查完之后，发现您的心脏出现了问题。
1: 哦，心坏了，
0: 心脏衰竭。
1: 哎呦，
0: 怎么办
1: 啊？
0: 必须要换心。生物科技发达嘛。
1: 啊，是，
0: 赶紧吧。
1: 啊，
0: 大夫派人进山了。
1: 上山里，
0: 哎，逮一大灰狼，
1: 哦，
0: 逮一大灰狼回来，狼肚子抛开，把狼的心脏给您换上之后，打这儿起您就算是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哦，这就好了，
0: 跟正常人一样，
1: 哎呦嚯，
0: 什么都不影响，
1: 高科技，
0: 自己也很高兴，
1: 嘿
0: 啊，你看这多神奇
1: 啊，
0: 人换上狼的心脏，
1: 是
0: 换一大灰狼的心脏。